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关注到最新道路交通情况，已经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9: 思雨你好，各位听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那要特别关注到的是昆玉高速上的一起事故。那在昆玉高速出城的方向，从主城往成贡的方向，民权立交路段，之前呢是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据最右侧的车道。那这个故障呢也导致到这路段通行缓慢，车尾呢是排到了石虎关立交。那经过三大队警力的迅速的出警和现场的处置呢，现在这一路段的事故是已经处置完毕了。那但是因为积压的车流比较多啊，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因为通行是正在逐渐的恢复的，车流呢还需要慢慢的消化。再来看到市区道路，朱家村立交北向东是有700多米的缓行，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春城路、尔河巷的附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前卫西路滇缅大道从新发向到西园北路、树林街环城南路附近、陆家路、金广路附近、昆洛路从尔基路、辅路到昆洛公路都有短时的排队，要请您保持耐心。我们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从福德立交到杭瑞高速都是有400多米的缓行。另外石虎关立交各个方向也是车流量大的情况，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交警呢已经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再看到进出城的其他的方向，那昆石高速西向南杭瑞高速附近也是因为有事故，所以影响还是比较长的一段缓行哈，交警也在现场处置当中。昆玉高速呢，从成贡往主城走的这个方向，现在车速较慢啊，还是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早高峰呢，车流还在持续，但是最集中的那一波也是在慢慢的过去，您稳着点开，跟前车留够距离，路总会顺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8: 好的，感谢雅欣。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8: 眼下呢，全省大部分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零散的降雨会出现在哪些地方？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来永熙来跟大家聊几句。永熙，早上好。
11: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在弱冷空气影响之下，降雨啊会发展起来，昭通东部有小到中雨出现。从明天开始，随着偏南气流增强，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雨水啊也在逐渐向西推，中雨局部大雨主要是零散的分布在文山、普洱、临沧、版纳以及北部边缘，其余大部地区啊为阵雨天气。后天零散的中雨转移到西部的临沧、宝山、德宏、大理、丽江这些区域，虽然最近没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但还是要警惕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自身灾害。另外午后依旧容易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除了应对早晚气温偏低，还需要注意关注天气预报信息，防范强对流天气突袭。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郑和公园多云，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阴，23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2到20度。 关渡古镇多云转阴，17到25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阴，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6到20度；玉溪院潭温泉多云转阴，17到26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转阴，17到25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15到27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转阴，17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阴，19到26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8: 好的，感谢永熙。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本台记者静英报道，9月16号下午，云南中阁骨科医院联合关渡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演练模拟4楼病房电路起火，3人被困，医院立即启动预案，组织灭火自救，并拨打119。消防人员介绍，骨科病患多卧床，术后行动不便，疏散难度大。提醒市民，火场切勿乘坐电梯，不要盲目跳楼，应在无烟区域等待救援。9月16号起，昆明北部汽车客运站恢复昆明直达海南三亚长途客运班车，班车每天8点发车，采用46座高级大巴，途经南宁、青州、湛江、海口等站点。2026年自主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广大会在云南举办，活动现场完成新品种代理商授牌，集中展示多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品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5: 老公，忙完了？
13: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7: 送亲友搞心意，
18: 送家人享美味。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应急常识365。
1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20: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21: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
0: 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

0: 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2: Hello，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又到了游戏玩法的专题。那前三周啊，咱们分别讲了双色球和3D。今天来说说很多年轻朋友特别感兴趣的快乐吧。
1: 哎，快乐吧这款游戏啊，玩法特别的多，天天开奖。很多朋友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怎么花里胡哨的？但是你真正了解之后，就会发现它其实很有意思。
2: 哎，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彩微课堂，咱们就把快乐吧一次讲清楚啊，怎么选号，10种玩法是怎么回事儿，公益金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全部都跟大家来好好的分析一下。
1: 是的，那么当然在此之前，先要看看今天的福彩速递啊，福彩快乐吧4.18亿元的大派奖，8月28号已经是启动了。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啊，更是加磅推出了一个1000万元赠票活动啊。9月16号到9月30号，到省内的福彩销售网点，你买这个快乐吧单票满20元及以上，就可以获赠快乐吧游戏玄武玩法5注单式票一张，价值10块钱，玩法不限，赠票呢是机选。
2: 另外呢，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于9月14号到10月14号正式开启。那期间呢，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参与平台的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像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那也欢迎广大的彩民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踊跃参与。
1: 好了，那么下面就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了。我们刚才说要聊快乐吧啊，
2: 对，
1: 这款玩法呢，它和双色球和 3D 都不一样，它的号码范围更大，是从1到80啊，它有80个号码
2: 啊，那么多，
1: 你从当中选1到10个号码，这就对应了选1到10共10种核心玩法。
2: 哎，也就是说啊，你可以只选一个号码，这个叫选一
1: 啊，
2: 你再可以选10个号码，叫选10。
1: 对，
2: 那从选1到10共有10种核心，那每种玩法的关键，它的中奖条件和奖金都不一样，但是它玩法多嘛，你就可以根据自己当天的心情来
1: 选。你
2: 选
1: 3个球也行啊，
2: 对啊。
1: 是吧，你选5个也行啊啊！那开奖怎么开呢？快乐吧每期会从80个号码中开出20个中奖号码。你选的这些号啊，只要在这20个号里就有机会中奖，你选的越多中奖概率越低，但是奖金也越高。
2: 对，这里要注意的是，快乐吧呢是每天开奖一期，那休市日除外啊，开奖时间呢是在晚上的9:30。
1: 对，
2: 那这跟双色球的每周2、4日开奖啊，这个时间好像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开奖时间。
1: 是的，那么公益金比例方面啊，快乐吧按照当期销售额的30%计提公益金，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一注2块钱的快乐吧，那么有6毛钱会进入到公益金。
2: 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提醒啊，就是快乐吧玩法多，但千万不要因为玩法多就盲目购买。
1: 对，
2: 无论选择哪种玩法啊，都要提醒大家量力而行，理性购彩。
1: 还有人说，哎，我要玩这快乐吧会不会更容易中奖啊？
2: 哎，我也觉得玩法多嘛。
1: 对，其实所有彩票它这个开奖都是随机的啊，每种玩法中奖概率在规则里都很写清楚，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了解一下，没有哪个玩法说我稳赢，没有啊，所以大家这个买彩票一定是要保持平常心。
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说到这个快乐吧这个玩法啊，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小太阳啊，这位听友问，
2: 是
1: 快乐吧选时重时是不是很难，奖金高不高啊？选时重时，那快乐吧选时重时确实你看百分百中很难，奖金也是最高的，具体奖金是以官方公布的为准，大家可以到投注站看，它要贴着一个规则表，或者你直接是网站登录啊，中国福彩官网就可以看到，它每期就是说确实不太一样，根据奖池的高低。
2: 对，还有一位叫叶峰的听友说，他说我买快乐吧就喜欢选一选二
1: 啊，
2: 哎，比如说一到八十，你今天的幸运数字是谁，对吧？
1: 啊、对，
2: 选一个
1: 就
2: 行了嘛，
1: 直接选那个、啊。
2: 虽然奖金小，但中奖率高一点，玩着开心。他说，哎，我觉得这个心态很好，买彩票嘛就是图个乐，中不中咱们都是在做公益。
1: 是的，那么今天的早间幸运签也提示大家发送一下，依然是福彩两个字，大家可以在 FM91.8 官方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这公众号后台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领一领今天的福。
2: 那听完了快乐吧专题啊，大家肯定会觉得哎，这款游戏也没那么复杂了，那所以呢今天出门前啊，可以在我们公众平台回复福彩二字，看看你的好运到底在不在这里呢。
1: 明天咱们要解读一份重要的报告啊，云南福彩2025年责任报告，过去这一年云南福彩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明天我们会一起揭晓。
2: 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0: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0: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早高峰来了，我们赶快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你待过一段时间让你印象深刻的城市，你看看人家杨曼跟你一样非常喜欢杭州，
2: 哎呀爱死了、
1: 他认为杭州是他第二故乡了，他在杭州待了8年多，所以他最开始对杭州的印象是课本上说的西湖和雷峰塔，哎，后来渐渐发现山好水好景色好，城市发展规划要值得一提，非常棒，车辆礼让行人啊，应届本科生福利政策非常多，国际展会的开展都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一种欣欣向荣的气息。不过他也很客观地说，如果时至今日啊，你去杭州要找工作的话呢，他个人就不太建议，因为这太卷太残酷，就是你拿着一笔钱去生活就还挺好的，你要在那边工作的话太卷了。
2: 而且现在因为这个直播的盛起嘛，我之前也看过调查、就是很多网红他都迁徙到杭州来工作了，
1: 对对 对， 对，杭州那边
2: 网红公司很
1: 多、对
2: 对，反正我就是好几年，因为我去过好几次杭州，之前还带过就是父母去过、我就觉得除了这个名胜景点之外，就像刚刚那个听友提到的，它的城市规划和公共设施，比如说单车道啊、或者这个跑步的栈道啊、分得非常清楚。
1: 是，
2: 我觉得生活在那里幸福感会非常强。
1: 馒头小小公主她推荐太原，她觉得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一眼5000年近在你眼前啊，推荐大家去玩。
2: 我突然想到有一年我去那个山西的那个平遥古镇、因为他们那里是以面食为主嘛，
1: 对对对，
2: 各种什么猫耳朵啊、各种耳朵、各种那种面坨坨、面疙瘩、我吃到第三天我就去找一家川菜馆了，
1: 你就不行了是吧？
2: 我真的受不了，在那个平遥古镇啊，每天都是在吃那个面疙瘩，吃到后面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快变成一个发面馒头了，就我真的就觉得我就想吃辣，成都更适合我。
1: 好的，那么对于你待过的城市哪里让你印象深刻，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就可以，我们很快回来。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爸
7: 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

0: 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有些孩子在坐车时喜欢把头伸出天窗吹风，一个急刹车脖子就断了。路上还有限高杆广告牌，伸出头去撞到就是大事儿。天窗只能透气，不能站人。
5: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朋友们，你能分清游戏国行和外版的区别吗？近日有人藏匿452张外版的 Switch 游戏卡，企图蒙混过关，被海关查获。很多玩家存在误区，认为小小的游戏卡只是普通的娱乐配件，私下带货无伤大雅。正是这种侥幸心理，让外版游戏卡成为口岸高频走私货品，监管红线一点不能松。根据我国海关与文化市场的监管规定，境外游戏属于重点管控品类，没有经过申报，没有经过国内内容审核，私自大量携带入境，均属于走私违规行为，需要依法接受处罚。咱们要分清合规边界，个人少量自用合规审核的游戏卡可以正常通关，但刻意伪装穿搭、贴身藏匿大量的外版游戏卡带货牟利，逃避海关查验的属于违法行为。很多玩家疑惑，部分外版游戏为何无法引进，是因为这类游戏含有暴力、猎奇、不良价值观，不符合国内的审核标准，容易误导青少年。咱们作为玩家要摒弃侥幸心理，遵守通关规则，不要一味地追求原汁原味。
6: 发现走私行为要及时举报，共同守护健康合规的游戏市场环境。
5: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早安，
8: 早安，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FM91.8 FM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9: 是的，又要过节了，
1: 中秋节
9: 啊，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
1: 对，
9: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1: 是
9: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1: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9: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仅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仅需299元。
1: 哎，
9: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3合1冲锋衣，
1: 是
9: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两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四季轮转的天气，
1: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9: 对，就这么穿啊。
1: 对，
9: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1: 是，
9: 那这个袖口

0: 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1: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哎，
0: 是的，
1: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2: 就是啊，
5: 我看啊。
6: 大家来说，
7: 大家来说，今天关注到身边的陷阱，手机完好无损，里面的手机卡却不翼而飞了。最近呀，安徽合肥多家企业接连遭遇了这样的蹊跷事儿。那为什么窃贼不偷手机，只偷卡？一张小小的手机卡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8: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连续接到多家公司报警，称不少员工以及企业公用手机的电话卡被偷。接警后，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合叶地派出所民警李有金在警务平台进行了串并，发现了多起类似案件。
9: 以假意入职的形式入职到公司里面，当天上午入职，当天中午就离职，在离职之后，公司的员工会发现少了很多部手机的电话卡。
8: 警方调查发现，被偷卡的公司大多是运营、培训、直播类企业，因业务需要配备了大量公用手机，其中一家公司被偷的电话卡超过40张。让人费解的是，小偷为什么不偷手机，只偷卡？经过侦查，嫌疑人陈某进入警方的视线。陈某是一名20多岁的外地人员，来合肥的公司应聘入职后，大部分只在公司工作一两天就离职。其中一家企业负责人汪女士介绍，陈某离职的时候没有打招呼，第二天公司才发现人已经离职。通过调查，民警在一家企业的监控中发现，陈某趁中午其他员工离开工位的时候，对公用手机进行过可疑的操作。办案民警李有金介绍，
9: 我们在找到这个嫌疑人的时候，他身上有很多的那种流量卡，就是只能用来上网，不能用来打电话的卡。嫌疑人趁着公司人少，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拿着取卡针，把公司里面的这些手机的手机卡给取出来，再替换上自己的带的这些流量卡，这样手机里面也会显示有卡，员工们在工作使用手机的时候也不会发现这些问题。
8: 李有金介绍，通过警方进一步追查发现，这些手机卡被盗后不久，就向全国各地密集拨打了大量诈骗电话。
9: 一开始都没发现，是通过我们国家反诈中心向他们发送了一些消息，以及通知到他们公司的这些使用人，这些电话卡被偷了，被用来做电信诈骗来使用。
8: 据陈某交代，他按照上线指示要求，通过网络平台应聘入职，流窜至多个地市写字楼内公司。在获取进入权限后，他便趁夜间或者员工休息时间，用随身携带的取卡针盗取公司工作手机内的手机卡，随后出售给上线人员，用于拨打诈骗电话引流作案。为了掩人耳目，他还购置了一批废卡，用于替换被偷的电话卡。目前，陈某的上线王某也已被警方抓获，两人对盗窃电话卡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介绍，近年来随着群众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使用境外电话作案很容易被识破，不法分子便组织招募境内人员非法盗窃电话卡，用于电话诈骗。针对出现的新型诈骗情况，警方提醒企业在招聘员工时需要严格入职审核，对所有招聘人员，尤其是通过网络渠道招募的，要强化背景调查，规范入职手续登记。公司可设置门禁权限，夜间进入需单独授权。
9: 首先就是要规范入职手续，在每一个员工入职的时候都要严格审批，要深入背景调查。第二个就是在手机，这些手机在使用的过程中要落实到个人。
8: 而且此类案件中，嫌疑人往往入职时间极短就离职，最快仅半天，最长不超过一周。对此类异常情况，企业应保持高度警惕。除了企业手机卡被偷，学生老人由于反诈意识不强，他们的手机也极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警方提醒，日常生活

0: 活中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不要轻易借给陌生人或让手机长时间离开视野。手机卡一旦丢失或被盗，要立刻挂失补办，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6。
1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0: 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高峰最新的情况，已经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21: 思雨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昆玉高速，目前呢从主城往成功方向明城立交附近是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前往。那回程方向从成功往主城呢车流量稍大，但是通行正常。整体来看，昆玉高速现在双向都在逐步的恢复，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走。那再来看到市区朱家村立交北向东东三环路附近是有将近2公里的缓行，也是主城区这一时段压力最大的路段。另外呢，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金碧路从三市街到晋国路，还有巡京街巡京桥的附近，教场中路、政教路附近，盘江西路、望江路附近，铂金大道从云波路到川京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需要您特别的注意。再来看到二环石虎关立交呢，各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特别是从西向东有超过1.2公里的缓行，南二环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呢也是有将近1公里的缓行，北二环金星立交还有小屯立交附近，西三环从昆明三环枢纽到昆瑞路，杭瑞高速从小庄立交到东二环也是在排队的，交警呢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除了昆玉高速之外呢，进出城方向昆石高速西向南从杭瑞高速到朱家村立交也是有超过1.6公里的缓行，昆区高速从加油站到杭瑞高速有近800米的缓行，杭瑞高速西向东也会有短时的排队。 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证

0: 场。路面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了，大家一定稳住方向，保持好车距，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亚欣。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1: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游客选择提前出发错峰出游。那随着九月旅游产品的价格回落，中老年游客成为了错峰游的主力，赏秋、康养等慢节奏重体验的旅游产品受到了青睐。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4: 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门店，前来咨询报名的市民接连不断。工作人员介绍，进入九月，机票、酒店等价格较暑期有所回落，吸引不少退休人群错峰出游。
5: 那个错峰出游呢，对于我们退休的人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选择，人少，飞机呢价格也都合理。
4: 据了解，今年错峰旅游产品价格普遍下降15%至20%，从四川九寨沟、内蒙古阿尔山赏秋，到云南大理、丽江深度体验。中老年游客选择更加多元，相比低价，他们更看重行程舒适度和体验感。
6: 比方说像四川呀、新疆啊、云南呀、贵州啊等等这些地方，由于它有非常好的自然景色，然后再加之有很浓郁的我们民俗风情，所以受到了中老年游客的喜欢。
4: 针对中老年游客需求，旅行社减少频繁换酒店、赶景点等安排，增加连住、温泉康养等内容，让行程节奏更慢，体验更舒适。
7: 行程的设计上以这种慢节奏、康养为主的这种线路，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连住无搬家的温泉康养的一些酒店，安排一些娱乐的活动，比如说温泉、棋牌或者是 KTV 欢唱。
4: 数据显示，九月出游客群中，50岁以上游客占比达到72.2%，其中60岁以上游客占53.3%。随着旅游需求由避暑逐渐转向赏秋，四川、新疆、云南、贵州等兼具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的目的地热度上升。与此同时，2至8人的私家小团也受到中老年游客青睐，错峰游正从价格更划算向体验更舒适更深入转变。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实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也就是说啊，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的医疗创新成果更快地惠及群众。一起去了解。
8: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
9: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8: 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和各位聊到的是你待过一段时间让你印象深刻的城市。我一直在说为什么没有人就提海南，现在赶快来看一下这个往事随风的留言。他说海南不只有三亚，保亭这个地方大家了解一下
1: 哦，
0: 非常好，森林覆盖率很高，空气超级好，然后呢经常可以看到绝美的晚霞，本地的东西像红毛丹、龙眼啊超好吃，另外还有小凤梨，他在那边待了三年，他现在是虽然回来他就想回过去那边定居。
1: 是的，哎，我觉得海南其实除了热之外吧，我真的觉得他那里只要不遇到那种暴雨台风天其实都挺好的。刚刚不是有听友说到了这个三亚嘛，说到海南，还有个听友说到海口，他说海口不大但是很有生活气息，喜欢在工作日下班天气好的时候去看云洞看日落，更喜欢在周末晚上去海大南门夜市吃小吃，吃完小吃又去云洞吹海风散步，散完步呢再去南北水果市场疯狂购入一大堆水果，很满足也很幸福。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稍改一下，刚刚你不是说嘛，让大家描述一个待过一段时间印象深刻的城市。
0: 对，
1: 我觉得最对于咱们云南尤其是昆明的家乡宝来说，其实这个话题可以改为除了昆明之外你觉得哪里最宜居就没有你知道吗
0: 大家都挑剔天气是吧，
1: 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作为家乡宝你出去旅游回来每次在那个机场我就想念那个小锅米线
0: 就开始了、
1: 以及昆明就是不用脱妆的天气。
0: 是
1: 但是你觉得省外嘛它也有各地的特色嘛，但是你要这个说气候就是没办法。
0: 对，慢热型选手呢他想说一说石家庄。
1: 哎呦，石家庄
0: 我不提大家可能都想不起来这个城市
1: 是很没有存在感
0: 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全国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谁还想到石家庄其实还是省会呢。
1: 对啊，
0: 那里给他什么体会呢，就是工资很低啊，冬天很冷，夏天很热，春秋转瞬即逝，本地出圈特色美食其实是从安徽改良过来的啊。
1: 但是河北不是离北京又很近吗？
0: 对，但是就是被北京压得喘不过气啊。
1: 哦，那就是
0: 啊，对，石家庄就是这样。他说说了这么多缺点，但是并不影响我喜欢它，因为它有四面八方各个地区特色美食汇聚在那里，也有我的很多朋友啊，有些家人也在那边，遇到了很多很好很温暖的人，
1: 是，
0: 所以让他感到幸福的小确幸。所以就是那种心灵的满足啊，就是还是温暖的感受更重要，是吧？
1: 好，这个明天要认真学习。我觉得这个城市也是提醒我，唤醒了当年我旅游的一个回忆。他说青岛、他说青岛真的是一个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海风漫过礁石，老城藏着百年风情、一半山海相拥，一半浪漫温柔，三面环海，依山傍海，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油画。哎呦，我跟你说我那年去青岛，我住在八大关里面、
0: 是
1: 正好是十月份去的，秋高气爽。哎呦，我实在是太喜欢青岛这座城市了，它节奏很慢，而且确实它是有些百年风情的一些建筑物啊，还有一些很人文景点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青岛也特别好。好，再来说一位听友吧，花儿要去西藏啊，虽然他的这个网名是叫去西藏，但是他说的是广州这座城市。他说广州是一线城市当中生活节奏比较慢的。比较慢吗？广州我觉得不慢吧，
0: 深圳比吧。
1: 我跟你说广州有一条地铁线你知不知道，上过热搜、就是趴在门上的。我那年去广州旅游，我去机场我坐的就是那路线我觉得节奏一点都不慢我全程抱着我的小行李箱趴在门边感受了一下大城市的，就是那个你说的那个，就是很拥挤。对，
0: 我之前在上海挤那个公交车，我告诉你，那时候可能我年龄还小一点，人也比较瘦，我上去以后我脚就没有落过地我从公交车前面挪到后面夹着，你知道吗？夹着往后那就挪过去，我觉得我都在飘啊，我在上面完全是、
1: 是的。
0: 好，那么大家在待过的城市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推荐，和我们聊一聊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省高速路况，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邀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

0: 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舞、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杨林南立交双向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梁家田特大桥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草铺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昆明方向蓝板凳隧道至恐龙山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楚雄方向大红田隧道施工占用快车道，上昆高速石林方向木扎庆大桥施工交替占用快车道、行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施警官。
2: 肚子憋，
3: 堵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8: 哎，听，声波在刷屏，
19: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5: 好心情。
19: 早高峰，
18: 早高峰
19: 来啦！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20: 是的，又要过节了，
1: 中秋节
20: 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

0: 选商城，
1: 对，
0: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1: 是
0: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1: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0: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2支到手仅需299元。
1: 哎，
0: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3合1冲锋衣，
1: 是
0: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2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2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4季轮转的天气。
1: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0: 对，就这么穿啊。
1: 对，
0: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1: 是，
0: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1: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3合1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0: 是的，
1: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的，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啊，看一下大家今天这个热情非常的高涨啊，描述一个你待过的印象最深刻的城市，大家都有各地旅行的经验。看我们0929给我们推荐广西河池啊，你不说我就想不起来。
0: 是
1: 这个地方呢，他说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小城镇，
0: 嗯，
1: 风光太好了，都是那种没有开发的风景，清澈的河水，质朴热情的人啊，节奏很慢，慢到晚上就没有太多灯光，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星星，而且它的物价也没有跟着其他城市疯涨，慢到很多人在那边过完一生他都没有走过那个小城镇。
0: 好古朴啊，
1: 好安静的一个地方，
0: 河池真的，
1: 可以去看一下，
0: 是不是可以作为中秋和国庆的一个冷门店，
1: 就是那种不要去那种太拥挤的地方，真的挤不过那些人，
0: 我觉得他最后一句话说的太好了，这座城市已经慢到很多人过完一生都没有走出这个地方，
1: 对啊，
0: 就说明有多么的古朴。
1: 你想安静的话就可以去那边。
0: 子涵与安说，我一个人在长沙生活了6年，虽然长沙工资不高，但是幸福感很强，
1: 其实很网红啊。
0: 我跟你说，长沙是属于比较占内存的地方
1: 啊，对，
0: 它到处都是网红墙，到处都大 LED 灯。
1: 不，我觉得是不是我没找对地方？我觉得长沙的东西就是不如成都、重庆好吃。
0: 而且
1: 个人的感觉，
0: 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专门是讲到长沙夜晚的那个霓虹灯牌广告牌应该长沙应该是全国广告牌最多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
1: 注重包装，
0: 注重包装，你去到任何一个商业街，它的那个 LED 灯和它那个就是那种广告牌那个灯就在全国都数一数二，所以你就会制造一种就是不夜城的感觉很网红，就是对。
1: 姗姗而过而穿过万重啊，他说没有大城市紧绷浮躁感的地方就是苏州，他推荐苏州，觉得古韵与繁华互不打扰，守着2000多年不变的城址，白墙黛瓦依河而建，平江路风能横街藏着最地道的市井，清晨横街的糕团店冒着热气，软糯的定胜糕、桂花鸡头米甜而不腻，阿婆操着吴侬软语啊招呼熟客，午后你闲走小巷，听评弹婉转唱腔，流水慢慢淌过岁月啊，
0: 哎呀，苏州就是一个
1: 真的是
0: 很浪漫的城市，
1: 只要你不在那边读书，不在那边养孩子就很好。
0: 而且我觉得
1: 卷死你，
0: 还有就是我觉得每一座城市今天大家跟我们安利的这些城市都是因为待的时间够久
1: ，是大家可以攒一个假期去啊，我们明早见了。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6: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1: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2: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

0: 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1: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最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健康专栏呢，又如约的和大家见面了，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前几天啊，我在网上啊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我就拿来啊和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一起分享。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小孩啊最怕又最不怕的是什么，这答案是老师。又有一个问题说是这年轻人呐最怕又最不怕的是什么呢，答案是没钱。哎，我觉得这些问题特别有意思。但是啊，突然我一个朋友就问我说，林华呀，你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致力于中老年人的健康事业，最了解老年人的不容易，可以说是老年人的贴心闺女了，那这些老年人最怕又最不怕的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个问题说出来之后，我大脑脑海当中第一时间跳出来的一个答案就是疼。让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又怕又不怕的就是疼。其实大家伙儿，你不妨想一想啊，老年人为什么最怕疼啊？因为这疼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呀。你浑身上下啊能叫得出名的地方它都会出现疼痛，你说它遭不遭罪？你比如说像头疼啊、牙疼啊、三叉神经疼啊、嗓子疼、肺疼、骨头疼啊、胆囊疼、胃疼、关节疼、颈肩腰腿疼，你说你哪个能受得了？而且这些疼你要细数起来的话，一天一夜它都说不完。尤其是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家人们，可能说有几种甚至十几种这种疼痛同时在折磨着一个人。我以往有一个患者印象特别深啊，这老姐姐就跟我讲说，林华呀，你不知道我这日子有多难熬，我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就没有不疼的地方。大家想想，谁摊上这种疼他能不害怕呀？所以说啊，各种疼痛类的疾病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那是实实在在的折磨，那痛苦不堪呐。我天天跟大家伙打交道，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大家。而且这些疼这种遭罪不仅是折磨着你自己，他还拖累着家人，让家里人也跟着你着急上火担心你呀。那可能听到这儿啊，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就该想了，说林老师你刚才说的没错啊，我们确实被这种疼痛类的疾病给折磨怕了。但是你刚才又说，为啥老年人最不

怕的又是疼呢？其实咱们大家伙啊，你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就是平时如果说咱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大家伙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去打针吃药，是去医院检查吗？不见得啊，我相信大部分的家人们要是说有哪儿不舒服，第一反应就是啊，不就是胃疼了吗？我再停停，喝点热水，喝点粥养养就好了。不就是牙疼吗？也没啥大毛病，忍忍就过去了，不行我去吃点止疼片。不就是腰腿疼吗？怎么办呢？我贴点膏药停两天，等这天气暖和了就好了。所以我说呀，很多家人们其实最不怕疼，为啥呀？疼他也先忍一忍，但是你忍着忍着，你就把这病给耽误了，甚至有些人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我在这儿必须要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包括是为人儿女的提个醒儿，有一种特殊的疼你忍不了，你也忍不得，否则这一忍的话，随时随地都能要了你的命。是哪种疼啊？这种疼就是心绞疼，也叫心绞痛。这个心绞痛大家都说过啊，都听说过。为啥我要跟大家提这个醒啊？前几天我们医院就接诊了一位，怎么说呢，挺遗憾的一位患者。这位老人呐，就是晚上在家吃完饭之后出去溜达一圈，哎，回来正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就感觉胃疼。他就赶紧给快下班的闺女打电话，哎，让闺女回家的时候路过药店，顺便买一盒胃药。半个小时之后啊，这闺女确实是回家了，药也买回来了，却发现老父亲双眼紧闭，面色苍白的躺在地上，怎么喊都没反应。那赶紧打120吧，可是120赶到的时候，老人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了。后来医生诊断死因是急性心肌梗死。最让人遗憾的是，老人的床边就放着一盒速效救心丸，但是老人当时就误以为自己是胃疼，他并没有及时的去服用这速效救心丸，还在那儿等着喂药呢，这结果就导致悲剧发生了。所以呀，我希望很多人在心绞痛这方面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多数人被心绞痛的这个痛字儿给耽误了，给误导了。其实心绞痛啊，它不一定是非得发生在心前区的疼痛。你看啊，我有一位患者，他走个200多米或者是爬一层楼，就感觉胸闷，胸口就好像是有一块大石头似的啊！来医院检查呀，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可能是典型的心绞痛，我建议他做冠脉造影。他第一反应就是说我心口不疼，我有时候胃疼，有时候牙疼，怎么可能是心绞痛呢？虽然说他心里边有疑问吧，但是毕竟还是相信我，还是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检查之后发现冠脉已经堵塞超过 80% 了，确实是心绞痛啊。其实这样的人很多，大家伙啊，把这心绞痛的理解都理解在这个字面上了。他都以为是啥呀？心脏或者是心前区的疼才是心绞痛。不是啊，实质上这心绞痛的疼痛表现出很多的放射痛。你比如说啊，如果说你出现不明原因的牙疼，我也没着急，我也没上火的，我就牙疼，甚至有些人我胃疼，上腹不疼，后背疼，或者是左肩左臂的疼痛，包括肚脐以上下巴壳以下的不明原因的疼痛，尤其是发生在肢体的左侧，左侧的牙疼，左侧的头疼，左侧的腰疼，都有可能是心绞痛放射所引发的。这叫什么呀？这叫非特异型的心绞痛，疼的不是特别典型。那心绞痛怎么要命，怎么得的呢？你记住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是你血脉淤堵不通了，才会有疼痛的出现。血脉淤堵不通的原因，咱们大家都知道吧？哎，血液里边的垃圾呀、胆固醇呐、

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渗透到冠状动脉血管壁内部，没有及时清理，那这些脂质颗粒就会越堆越多，逐渐的堵塞血管了。这就像啥呀，你像咱们生活当中楼道里的这些垃圾，你不去清理，今天堆一点，明天堆一点，堆到一定程度之后，那你家这楼梯它根本就走不了人了，堵死了呀。这就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同样的道理，如果说血液里的这些垃圾杂质毒素太多了啊，这些斑块啊栓子啊越积越多越积越厚，堵在你血管上，它就容易造成心血管的狭窄，就会出现心绞痛心梗。而一旦突发心梗的话，大家知道吗，黄金抢救时间仅有6分钟，并且在这6分钟之内死亡率依然可以高达 30%。 换句话讲，如果说急性心肌梗死发作，错过这6分钟的黄金时间的话，那么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除了心梗之外，像心力衰竭也是心绞痛非常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那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心肌的供血会明显的减少和减弱，心脏就会不停地收缩和舒张，这个时候新陈代谢就特别大，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但关键是你血管堵住了呀，它哪有那么多的血氧给你供应上去呀？供不上去怎么办？那心肌细胞就吃不饱饭呗，它还得大体力的去干活，它还吃不饱饭，久而久之这不就心衰了吗？那么一旦心衰的话，5年之内的死亡率将会高达 67%。 有很多人犯心绞痛，可能没有发生心梗，你拖个1年2年的话，那最后因为心衰要了命的还有很多的病例呢。更可怕的就是啥呀，突发的这种严重的心绞痛，它会造成大量的心肌细胞严重缺血缺氧，引起血压的急剧下降，呼吸困难，意识丧失，甚至会突然出现死亡。这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常说的这种猝死的现象。而且严重的心绞痛也会导致心脏的破裂，如果在短时间内你不能及时抢救的话，几秒钟几分钟之内都会造成人体死亡的。而且这样的患者，即便是你幸运地度过危险期了，也可能会出现再次的严重的心绞痛或者是心功能不全。你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 98% 以上的病人就没有办法自理生活了，你甚至是一个起床的动作，一个蹲起的动作，或者一个上下楼的动作，都会造成心绞痛或者是突发性心梗，马上就会丧命的。所以一旦确诊心绞痛，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咱们要防患于未然呐。你看啊，现在年轻人30-40岁得心绞痛得心梗的特别多，所以说我希望啊，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罢，听完咱们这档节目，你都能够有足够的收获，远离心梗，远离心衰，远离猝死。那听到这儿，问题就来了，发生心绞痛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呀？如果出现了这些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怎么才能从根源上真正的治疗心血管疾病呢？那这就是咱们这档节目的重中之重。哎，怎么解决才能够让咱们心梗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不再有这种恐惧的心理呀？咱们要分为3步：一清、二修、三再生。首先一点，就是要清除血液当中的垃圾，尤其是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这些垃圾，咱们要达到净化血液的目的。其次就是要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最后一步就是要给心肌细胞及时的补充能量，激活心肌细胞的功能。如果说这3步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来进行的话，那我告诉你，冠心病的、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甚至心梗已经搭过桥、支过架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可以说啊，用一个就改善一个，用一个就好一个。对。

公针保元汤的效果，我就这么有信心。我记得啊，以前有一位患者，他是山西太原的，叫郭长德。他检查出来心绞痛已经有4年了。啊，刚开始也是没太在意，有一次上楼的时候，突然就是感觉这个胸口啊疼得厉害，一下子这人就没意识了，当场就昏迷了。醒来的时候呢，也已经是在医院的病房里边，而且家里边人也告诉他，这是突发了心梗，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救，才把这命给救回来。从那以后啊，他再也不敢大意了。所以说出院之后可以讲是药不离手啊，甚至有好几次出门的时候钥匙忘家里头了，但是低头一看手里边还紧紧地攥着救心丸呢。也是在几个月前啊，他也是无意当中听到我们这档节目，哎呀，挺感兴趣的，但是他觉得呀，说哎呦，我这心脏最近挺好的，所以说光听听也没打算用。但是也是没过了几天啊，几年前那种胸口剧烈疼痛的症状又出现了，当时就害怕了，这回可不能再等了。而且听咱们节目的时候，他也知道现在赶上了国内推广价才9.9元，价格非常便宜，基本和速效救心丸差不多，就心想着啊，试试呗，是不是？前沿医学，尖端医学，咱以前也没用过，那就尝试一把。所以说就让儿子给他买了一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刚用到第5天的时候，郭长德这心脏就有明显的感觉了，就5天他就感觉这心脏跳得有劲儿了，动力足了。还有一个感觉是啥呀，心绞痛发作的频率降低了。服用公针保元汤100天之后啊，这老哥哥就更高兴了。他说哎呦，我这心脏好像年轻20岁了，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那非常高兴。其实啊，对于像心绞痛也好，冠心病也好，心肌缺血、心梗、心衰，甚至心脏做了支架搭了桥的这些患者也好，就这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咱们究竟该如何去治呢？尤其我们今天重点讲的这个心绞痛，心绞痛它的治疗和缓解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啊，心绞痛的重点就在清理垃圾，修复内皮，活心肌。那公针保元汤当中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活性酶，你像溶栓酶、血栓裂解酶，这些酶就是血管的清道夫，进入到人体之后就能够非常彻底的清理血液当中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垃圾、杂质，甚至已经形成的血栓斑块等等。这些垃圾和毒素以及附着在血管壁上的这些脂质物质啊，就像口香糖粘在地板上一样。那你说口香糖粘在地板上了，用普通的方法它不好清理，你用钢丝球啊，用铲子还得把地板给划伤，有划痕，对不对？但是呢，这些活性酶它不需要你用蛮力硬性的把这些斑块、脂质甚至脂质条纹从血管上铲下来，它是把这些垃圾呀、杂质啊、胆固醇啊，通过乳化的方式给它分解掉。这就好像是啊，油脂碰到了洗洁精一样，马上就乳化掉了，马上就分解掉了。所以说啊，活性酶乳化斑块、清理垃圾，它一点儿也不会伤害我们的血管。同时啊，鹿茸复合酶还可以时时刻刻影响到我们人体体内的脂质代谢，因为它能防止血小板凝聚呀。所以说它能够从根源上杜绝血栓斑块的形成，也就是说不让这些垃圾聚集在一起、勾结在一起而形成斑块、堵塞血管。最关键的是啊，你看啊，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这些酶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同时呢，辅酶 Q10 又把心肌细胞的能量给它补充足了，那可是心脏的原动力呀。说到这辅酶 Q10， 我们说心肌细胞补充辅酶 Q10 之后，它会更加的有动力、有活力，能够健康的跳、规律的跳、有动力的跳。这辅酶 Q10 它被世界

医学界称为是心脏的原动力，可以说也被形象地称之为是心脏的发动机。早在1958年的时候，美国的卡鲁弗鲁卡斯博士和他的助手就认定了

在科研工作一线从事科研事业，所以呀，后人尊称卡鲁弗鲁卡斯博士为辅酶 Q10 的研究之父。听到这儿啊，可能我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还是不明白什么是细胞能量之源呢？说白了，辅酶 Q10 啊，它就相当于是细胞的粮食。那么你就像人一样，你要想工作，你要想生活，你是不是得吃饭呢？而且你还得吃饱饭。同样的道理，细胞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众多的细胞当中，心肌细胞它更需要这种能量。你看，心肌细胞它是有自律、有节律、有规律的在跳动。那别的脏器休息的时候，心脏能休息吗？肯定不能吧，这心脏一休息，心脏停了，那不就没命了吗？所以说心脏啊，它不分昼夜的辛苦劳作，更需要吃饱饭才能干活，甚至它吃的还要比别的器官还要多。你像普通人啊，可能说饿一顿两顿不要紧，但是对于每天都要搏动十万次的心肌细胞来讲，一旦心肌细胞饿了，那么心脏就会发出一系列的预警，发出一些信号，你比如说闷一下、慌一下、疼一下，或者是偷偷的停一下。那么心绞痛的出现，就是因为心肌细胞吃不饱饭发出来的这些信号。要偶尔发出来这一个信号还不要紧，如果心肌细胞长时间的缺少食物，这心肌细胞就被饿死了，甚至大量的心肌细胞就会出现死亡和休眠，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走上心梗、心衰的这条不归路。所以辅酶 Q10 的及时补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人体在20岁之后，自身合成的辅酶 Q10 的能力就会日渐的减退啊。当辅酶 Q10 缺乏到 25% 以上的时候，心血管疾病、癌症的发病率它就会大幅度的上升。当辅酶 Q10 的含量低于 50% 的时候，就会引发明显的心绞痛、心力衰竭。如果说你人体体内啊，辅酶 Q10 减少超过 75% 以上了，那么你的生命即将要终止，甚至啊，会出现急性的心梗、猝死、心脏骤停。而且啊，德克萨斯大学研究也表明了，心脏病患者他自身辅酶 Q10 的存量要明显低于正常人群。所以心脏病的病情越重，辅酶 Q10 的含量它就越低。同时我们科研组外派研究人员对600多名年过百岁的长寿老人也进行了全面的检查。通过这些体检，我们发现啊，这些老寿星的血液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非常高，竟然可以与40岁中年人相比。也就是说，百岁的老人辅酶 Q10 的含量相当于40岁中年人的含量。家人们想想啊，惊不惊人呐？而且辅酶 Q10 它能够增加心力衰竭患者 300% 的存活率。一旦补充辅酶 Q10 了，即使已经患上心脏病，也能够和正常人一样长命百岁。正因为如此啊，辅酶 Q10 被称为是治疗心脏病的长寿钥匙。那所有的老朋友都知道，宫珍宝元汤它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心脑复活液，就是因为含有的不仅仅是辅酶 Q10， 它还含有其他的719种活性酶和辅酶。那么这719种活性酶，其中啊，你包括像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尿激酶强强联合，最终凭借着强大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能，就能让你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啊。同时我们又加入了净湖神水，这又无形当中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了各种各样的能量、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但是从价格上来看啊，咱们宫珍宝元汤目前才9.9，这个可比你单独去买
辅酶Q10要便宜很多。那我们平时去药店

0: 买一盒辅酶 Q10 的话，少则100块，多则几百块，而且这还仅仅是单一的一种酶，甚至就是无论任何一种单独的活性酶，在国外都是价格不菲的。所以说呀，为什么目前国际上对公珍宝元汤如此的认可，甚至国际上统一定价80美元一支，这样的情况之下订单依然是供不应求，就因为它实实在在的效果，以及它无比珍贵的719种活性酶的功效。那么一旦国外的订单签订成功之后，这个价格肯定要全球统一恢复到80美元一支，所以9.9的价格说结束就结束了，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预订，把握好这唯一的一个机会，把你的身体彻底恢复健康。好的啊，咱们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吧，稍后的时间依然交给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这个老师吗？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林老师。你好。
4: 嗯，
5: 我今天打电话特别高兴。
4: 嗯嗯，
5: 也特别的感谢你
4: 啊。
5: 我刚要感谢我那个亲家。因为是我亲家介绍我用这个公珍宝元汤的，
4: 是不是？嗯。
5: 哎，当时他还这个挺怀疑的。
4: 嗯嗯，
5: 我就想这9.9的药嘛，能治病吗？
4: 嗯嗯，
5: 他说一百天就能让这个心脏变好。
4: 嗯，
5: 所以我当时呀，我真的是不敢想。

0: 性啊，它这个疗效它是这个硬道理，不管多贵多便宜，吃了管用才是好药啊。
1: 对，
0: 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这个以前呀，医生都让我下支架呢，现在我支架也不用下了，又省了钱，又不遭罪了。
1: 你看看啊，疗效说明一切。其实9.9的这个价格呀，并不是公珍宝元汤它的成本价，成本价连99都不止，这可是我费了很大的功夫给大家争取来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所以我希望啊，还没有尝试过这种前沿医学、尖端医学、细胞疗法的新朋友，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那你现在不趁着9.9的这个价格，你等到啥时候啊？一旦全球统一售价$80一支的话，那一般人他用不起呀，对不对？
0: 哎，是啊，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关键呀，咱这个药确实吃劲啊。
1: 对，
0: 你看我今年68了，我家是包头的，我是有家族遗传的这个糖尿病，都快30了呀。
1: 哎呦，30了，这个遗传的，尤其是家族遗传的这种疾病啊，其实来讲非常不好治啊。
0: 对对对，你看我鱼刺你严重了，我你看，后来又查出来又心梗，说我呀堵塞了70%了。
1: 哎呦，
0: 当时呀大夫说我这种情况让我做支架，说实话，因为我大哥呀就是心梗。做了支架没到一个月就走了，哎呀，我一听说做支架，我这心里头呀就慌得慌，
1: 就慌得很，是不是？确实挺可惜的。其实做支架呀，它只是一个急救的手段，就是把你血管堵住的地方给你机械性的撑开。你比如说啊，这心血管堵到75%以上，常规的药物尤其是口服药没有明显效果的时候，它就符合了做支架的标准。但是你想想，你血管既然堵了70%以上了，它肯定伴随着动脉硬化。那你想想，这血管壁还硬化，还变薄变脆了，还堵了70%了，这个时候你再去给它机械性的撑开血管的话，这就属于过度支架了啊。虽然说您还没到这个程度呢，但是啊，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呀？支架它也不是万能的，不是说你做完就万事大吉了啊。你做完支架之后，它还有后续的口服药。你比如说像伯利威呀，这些呀，一个月也得好几千块钱。而且你想想，你堵的地方它被撑起来了，那么血管壁还变薄变脆了，你稍微有个情绪激动，稍微有个冷暖变化，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一旦心脏血管破裂出血，那是后果非常严重的。而且你想想啊，堵血管的原因还在呢，你支上支架之后，支架内部的凝血或者是其他的血管如果再堵住的话，你还得做第二个支架、第三个支架，那你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你最后还容易导致心衰呢。所以说你记住，支架它是万不得已之下才为之的，它是不治根的啊。那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您用上咱们公珍宝元汤有什么改善呢？
0: 哎，其实拿回来的时候啊，我打钱我就服用了，用了2支，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就觉得好像是舒服多了。
1: 好，
0: 我心里感觉你不那么慌了。
1: 嗯
0: 我还想是不是这个心理作用啊？你说这个效果怎么会这么快啊？
1: 因为以前用过很多方法，都快要被下支架的人了，没想到这才2支就见到效果，
0: 对，
1: 自己都不敢相信。但是你记住啊，你的身体是不会骗你的，对不对？舒服就是舒服啊。
0: 对呀，这个睡眠也比以前睡得好了，时间也长了，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吧，就感觉就像精神头很足。
1: 对，
0: 还有这个皮肤痒的症状反正也减轻了。哎呦，这个效果越来越明显了呀。
1: 效果越来越明显了啊！您看，这糖尿病导致的皮肤瘙痒也减轻了，这就非常好。其实大家呀也不用怀疑，这就是公珍宝元汤它采用国际上尖端的纳米悬浮技术的好处，这都是情理之中的啊。
0: 哎。

0: 是，林老师，你不知道，我原来心脏呀，每天都是疼一阵子，到第五天的时候，这个心就好像，放了一点紧了。我正准备吃药呢，结果这股疼劲了，就过去了。
1: 好，
0: 应该多的时候嘛，这个差血糖也加了。
1: 嗯，
0: 我不血糖从九点钟加到八点多了。
1: 嗯嗯，
0: 餐后又14点加到11点多了。
1: 好，
0: 而且这个心绞痛了，一直都没有犯过。
1: 嗯，
0: 以前家里的速效救心丸，就是那个抽屉里呀、厨房、茶几、床头，我经常在背着那个你啊。
1: 你看，
0: 就怕这个吃的不及时。
1: 对、
0: 哎呀，那这个命啊，不就没有了吗？
1: 对。
0: 但是呢，现在呢，一点也不要担心了。
1: 对。
0: 我这不是用了这个3个多月了吗？
1: 嗯。
0: 产后不许他，现在正常了。
1: 嗯。
0: 前天是5.8，产后10天。
1: 嗯。
0: 过来了。我去医院检查，以前这个心脏总是不是70%吗？
1: 嗯，
0: 现在就变成这个40%了。
1: 好，
0: 哎呀，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救了我的命啊！所以特别感谢林老师你啊。
1: 不客气啊，应该感谢的是您和您亲家。如果说你们不选用公珍保元汤的话，你得不到现在的治疗效果啊。
0: 对，
1: 刚才我也说过了，家族遗传病它不好治，特别呀，您这都30多年了，而且冠心病血管堵得还那么严重。但是公珍保元汤啊，咱们现在用下来，不光你血糖平稳了，心脏也正常了。为啥呀？这不都是咱们公珍保元汤里719种活性酶的功劳吗？为啥说你这血管啊，没用公珍保元汤之前堵了70%了，用了3个多月，哎，这怎么下降到40%了呢？这些垃圾斑块谁搬走的呀？狭窄部位谁给你通开的呀？那不都是活性酶的作用吗？所以像您的这种情况啊，咱们继续来讲，效不更方，您还得继续用公珍保元汤。您看您这第一个小周期，也就是第一个100天，它真正给你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你像公珍保元汤里边的这些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它就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咱们血液里边的这些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脂质斑块啊，或者是已经形成的血栓呐、垃圾呀、把这些东西都给你乳化分解代谢出体外。所以说你血管狭窄70%的部位呀，由于这些垃圾都排出去了，它就下降到40%了。这就是真正的畅通了你的血管，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血管一通你当然不疼了。当你用到第二个周期和第三个周期下来之后，你那心血管可能堵塞的程度连20%都不到了，那是真真正正的完全畅通了，你当然就不用担心心梗了，对不对？
0: 对，那就不担心了。
1: 对呀，那个时候咱也不用做支架，也不用搭桥，也不用担心心脏骤停了，这才是真正的放心。非常好啊，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2到3个周期的时候，您这糖尿病基本上也就痊愈了。随着血糖的平稳，你身体的五脏六腑不用长期浸泡在高糖的环境之下，那你这并发症就都消失了呗。是不是？这就是完全能够达到心脑肾健康的目的，能够真正做到啊，清除血液垃圾，复活心脑，复活五脏的目的。所以说呀，您把心放到肚子里啊，踏踏实实的接着用，趁着现在9.9的价格，如果说手边药不够的话，咱再储备一些啊。
0: 哎，好，谢谢李老师，那我就不耽搁你的时间了，我再去订点药。
1: 好，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林老师你好啊。
1: 我是林华，你好。
3: 嗯，我这是青岛这边的哈，我今年呀、你说68岁了。
1: 嗯，欢迎您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怎么回事啊？一个是我后悔没早点遇到林老师您。因为3年以前我老伴儿就因为心梗没抢救过来，就人没了。

0: 我说要是早点遇到你，遇到这个公真保元汤，我老伴也不至于走得这么突然，也不会留下我就一个人孤单单的。
1: 确实啊，能理解能理解，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所以说人生就是这样啊，特别是咱们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这一辈子啊经历过太多的悲欢离合啊，求而不得的事儿太多了。老两口要是说能健健康康的相扶到老是一种幸福吧，但是这种幸福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怎么着呢，咱们得学会接受啊，接受事实，怎么着你也得要把你的人生继续过下去，毕竟还有儿女呢，是不是？
0: 对对对，确实是，我这现在也想通了，老伴儿这走了已经是事实了，儿女也没爸爸了，但是我不能让他们也没有妈呀。
1: 对，能这么想就对。嗯，
0: 对了，所以我呀，我必须得活得健健康康的。
1: 嗯嗯，
0: 让他们还有一个家，对吧？
1: 对对。
0: 但是说实在的啊，这次用上这个公真保元汤啊，这钱真没白花，我算是遇到好药了。
1: 好。
0: 我用上有三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了。就浑身冒汗啊，那个汗嘛，它不是凉汗，它是那种黏黏的那种汗。
1: 啊，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这是给你往外排毒呢，好现象啊。
0: 是啊，当时我不知道啊，我还担心呢，哎呀，我说出这么多汗，别再出的虚脱了啥的啊。我还特意的给那个场外老师打的电话，我问问这怎么回事儿。场外老师就说说我这个病吧挺厉害的，说这是排血毒呢。
1: 对，
0: 让我再坚持着用。对，他这么说吧，我这心里边感觉才不那么害怕了，有底儿了。
1: 没错啊，您的这种啊，比如说像出汗多呀，啊，或者是经常排气呀，大小便突然增多呀，眼屎增多呀，这叫啥反应啊？这叫调理反应，在中医叫明宣反应啊，这就是把你的毒素排出来。有些人这些毒素是从肠道排出去的，有些人是从眼睛的泪液排出去，有些人就像您这样是通过汗液排出去。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他排毒的渠道和方式方法也不一样，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你的血液干净，细胞才能得到修复。你血液不干净，光修复细胞它是没用的，对不对？
0: 对对，确实是，这话说的真是在理儿。那我就继续用，连着有个七八天的时候吧，哎，这效果就出来了。哎呀，浑身那么热乎，就是就像一股暖流啊，在浑身啊上下的那么串动似的啊。你在以前吧，我这还有鼻炎，平时说话这鼻音就特别重，一感冒那行了，鼻子就更不通气儿了，
1: 是吧？
0: 有个十多天的功夫，那个鼻子就通气儿了，也不打喷嚏了，也不流鼻子汤了，哈哈。也不头晕头疼的。当时啊，还排出来那个眼屎也特别多。就是排出来之后吧，那个眼睛感觉看东西可是亮堂了。
1: 好。
0: 啊，就觉得这个鼻子眼睛可舒服了。你说以前老感觉整天的身子发沉。现在啊，感觉浑身上下特别特别轻快。
1: 对呀，那句话咋讲啊，无毒一身轻嘛，是不是？
0: 对，
1: 这就是出现的这个明宣反应的好处。其实是啥呀，证明啊您的体质还是比较敏感的。你看有些人他没有这些症状，十个人里边有一个半个的可能会出现明宣反应，这是明显的一个排毒的反应，大多数不敏感。当然了啊，出现这种反应是好事儿，没有这种反应也不代表它没结果，这都是因人而异的啊。您这个公真保元汤一共用了多久了？
0: 时间不长，这才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啊，这眼前呀特别亮堂，你就出去转一转，要看见花呀草啊的感觉，心情也好，心里边可亮堂了。
1: 好，
0: 眼前那个白雾一点点的散开了。
1: 那当然了，你想想你的眼睛晶状体和整个眼球不用浸泡在有毒的那种环境当中了，它自然而然一点一点就透亮了，这说明你的眼病大有改善了啊，非常好。
0: 是啊，哎呀，真是不光这些呀，我睡觉也好了呀。以前整天的头晕迷糊的，这手也麻，腿也麻，胳膊也麻，甚至说话都没这么溜出来，舌头发硬，有时候还淌口。

0: 水呢。
1: 你看，
0: 我自己都不知道啊。这现在你说头晕不晕了，这个手啊、胳膊腿的，反正也不麻了。感觉啊，就是说话也比以前溜索多了，口水也不流了。呀，这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就像自己在家里边弄点饭吃，这胃口也好了，看见什么了，反正都感觉特别想吃，吃什么都香。所以我说呀，这功能保元汤真是对了我的症了。
1: 嗯嗯，
0: 你知道我以前这吃了都有十来年的药啊，都不如这功能保元汤、我真不知道好多少倍。
1: 所以说真是没有对比，咱们真是不知道什么是前沿医学。但是刚才你跟我讲这些好转的时候啊，你看这个眼病啊，这个白内障啊，这青光眼啊，不光是眼睛不干涩了，视力提高了，那么功真保元汤用药的过程当中啊，还让你整个身体都舒服了，非常好。包括像睡眠也好了，大小便也改善了，这其实都是咱们的正常的一个治疗效果。但是有一个症状我挺在意的，就是说你之前啊，半边身子发麻，还流口水，经常头晕头迷糊手麻，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0: 这得有大半年的功夫了吧。
1: 大半年了，我跟您讲啊，可能说您没在意啊，这些症状其实挺危险的。现在您是症状没有了，我才跟您说，不要有心理负担，不要害怕啊。这些症状包括头晕、头迷糊、半身发麻、流口水。你看很多老年人啊，溜着溜着弯，闻着谁家飘来的饭香，不自觉的就流口水。我告诉你，你这是用功真保元汤用及时了，你现在好了，没耽误。如果说你再持续发展，没有碰到功真保元汤的话，这叫中风前兆。啥叫中风？就是脑血管的堵塞，要不就是脑血管的破裂。你像脑血栓、脑梗塞、腔梗脑出血、半身不遂、偏瘫，这都叫中风。也就是说你以前出现的这些症状都是中风的前兆。如果说啊，你不了解什么活性酶，不了解前沿医学，不了解医学知识的话，那么你稍微碰到点什么天气的冷暖不定啊，或者是情绪的激动啊，说中风就中风，说偏瘫就偏瘫呢。我告诉你，这都是中风的前兆。所以说呀，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多听听咱们这档节目，多了解一下这些疾病的进展情况，多认知一些疾病。咱们毕竟啊，了解这些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才能知道你的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所以一定要多听咱们这档健康栏目的啊。
0: 对，现在我真是该特别幸运哈。
1: 对，
0: 而且呀，这个价格还特别优惠便宜。
1: 嗯，
0: 你说老百姓，像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用得起。
1: 对，
0: 我用的时候反也不算愁，你像就上个医院挂个号，哎，还得什么十块八块的，好几十块钱，百二八十的，
1: 对，
0: 这一趟肯定下不来。
1: 对，
0: 做个检查吧，检查还检查不出什么病来，这钱倒花了不少。
1: 确实
0: 是什么呀，像我这老太太，我老伴儿走了，孩子上班都忙，你说我要是病倒了，那真的就给孩子们添负担添麻烦了。
1: 对对
0: 啊，这现在真正好了利索了，我也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不但说让孩子们放心，我也不遭罪。
1: 对
0: 啊，所以我这现在啊什么药都不吃了，就用了咱们这功真保元汤，以后还得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
1: 对，有这样的想法是对的，有信心就好。老姐姐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用的时间还短，趁着9.9块的这个价格，你再储备3个周期。这样的话呢，你整个的中风前兆啊、睡眠质量问题啊、眼病啊，就真正达到治愈了。咱啥药都不用吃了，哪怕你功真保元汤停下来，它也不会出现病情的反复，你更不会因为中风偏瘫在床，让儿女给你端屎端尿了。那个时候你就真正康复了，好吧？
0: 行行行，那我听你的，我再备上3个周期的。
1: 可以啊，这样打电话打场外电话去预定，然后在用药期间呢，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啊。
0: 好嘞，那谢谢林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温馨提示：功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功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功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

0: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
2: 我是林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终于和你通上话了。然后我听节目也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今天吧，我也想请你帮我看看我的病。
2: 新朋友还没用上宫珍宝元汤，那您说说您的情况，我来看看。
3: 好好，那谢谢你了，林老师。我家是吉林的，我今年我61了。平时吧，我除了和我老爸就下去干点活，再一个就是回家做点家务活。然后去年冬天吧，我就得了一场重感冒。完了就是总咳嗽，也没痰的，就干咳。当时吧，我也没当回事，就咳嗽厉害了，我就吃点感冒药、止咳药啥的。但是到了今年我还咳嗽，然后我就感觉是气短，胸闷，完了痰也多了，我就觉得不对了。然后我就到那个卫生所，我去看了一下子。然后我们说那个村医吧，怀疑我是慢性咽炎，给我开的药。吃了七八天了也不见效啊，我又去了县医院看了。结果那大夫告诉我说我得哮喘了，还属于啥呢？就是属于这咳嗽变异性的哮喘。你说谁成想一个感冒就得哮喘了？我现在我睡觉我也睡不踏实的，李老师，你看我这得该怎么办？
2: 首先您的这个情况，第一就是说当初是误诊了。所以说误诊之后用药就不对，第二个呢就是耽误了，这病情肯定会进一步的发展。那您这个平时血压、血脂、血糖怎么样？
3: 这都不高。
2: 都不高，那还好啊。这整个呼吸系统疾病啊，你像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哮喘，或者是像这个支气管哮喘，现在啊逐年的这个发病率都在增加。为什么呢？一个是跟咱们这个饮食结构有关，都喜欢吃辣的、吃刺激的，还有一个就是跟天气啊、气候啊、空气质量有关。但是您想想，在同样呼吸的空气当中，别人没得哮喘，总没有咳嗽，那为啥你得哮喘你咳嗽了呢？还不是因为你这气管、支气管包括肺泡的细胞受到太大的损伤了。你这些黏膜一旦受损的话，受到一些粉尘呐、花粉呐、冷空气稍微一刺激它，它就受不了，你就咳嗽，你就嗓子痒不舒服啊，总有痰，总难受，对不对？为啥呢？就因为这细胞一受损。而且不光是您这个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多大的年纪，不管你病情有多复杂，不管你走了多少弯路，你记得这病都是从细胞和血液上来的，你得去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你细胞受损才容易咳嗽，而细胞长时间不得到修复，才由气管发展到支气管，再发展到肺部，再形成这种变异性哮喘。所以你这是今天找到我了，找到宫珍宝元汤了。你要按照正规常规的方法，也就是住院打打点滴、消消炎、止止咳、平平喘，甚至解除一下痉挛，也就这几招，没啥好办法，是不是？
3: 哎呀，对对对，我刚查出来的时候也是打点滴，还开了点药，吃药能好点，隔段时间又犯了。
2: 那肯定的，你想想啊，你消炎也好，解除痉挛也好，你那受损的气管、支气管、黏膜细胞、肺泡细胞，它还是受损破损的，你还是在这遭着罪呢，它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呀。但是这种情况你用上宫珍宝元汤的话，效果会非常好，非常快，因为你这年头并不是很长，而且病史也不是很长，岁数也不是很大呢，你就早一支晚一支的服用。怎么用啊？用咱们宫珍宝元汤之前，你先漱漱嘴，然后把宫珍宝元汤啊搁这口腔里边，舌下含服，一般3到5分钟左右，你含着含着，你再慢慢给它咽下去，一点一点给它咽下去。就在咱们这个含服和吞咽的过程当中，它采用的这种口腔黏膜技术，就可以使宫珍宝元汤所有的药效直接入血，30秒就可以进入血液循环，而且它不用经过脾胃的代谢，也不伤 肝肾，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是公珍保元汤它独有的特点。关键是它吸收快，见效也快。

0: 包括你那嗓子痒啊，嗓子里边有痰呐、啊，憋得慌啊，嗓子发紧呐、啊，这些情况可能说你当天就能见效，最晚也不会超过三天去啊。公针保元汤的这个效果，我心里边是最有底儿的。
1: 那太好了，那我赶紧来买上。早点我用上，我也少遭点罪呀、
0: 啊。对呀，早点用上少遭罪啊。但是见效啊并不是咱们的目的。等你用公针保元汤100天的时候，这100天之内它就能够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就是你那个气管支气管黏膜的上皮细胞能够真正得到修复。100天的时候、哦、公针保元汤就能够达到净化血液细胞再生的作用。后期呢你再巩固2个周期，一共3个周期下来完全好利索就没问题了。你像变天呐、啊、秋冬季节呀、啊发脾气呀、啊、情绪激动啊，这个时候都不会发病，甚至天冷的时候你都不会感冒，因为你抵抗力都上来了啊。
1: 哎那可太好了，那我赶紧把药拿回来用上。我听广播说现在这药是9.9块是吧？
0: 对，现在9.9块的价格呀大家还能享受到，但是咱们的货源比较紧张，老朋友都知道啊，公针保元汤这是从5种野生鹿茸里边提纯出来的鹿茸复合酶，一个是它的野生药材非常珍贵，另一个就是它的生产周期特别长，大家如果能够抢定上都是幸运的，所以说这电话肯定不好打啊，要是打不通的话咱们耐心一点多打几遍，而且您记住了，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可以随时来找我，好吧？
1: 行行行，林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去、
0: 好嘞，希望您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哎哎好，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北京时间10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即时路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我们收到了10点钟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雅欣为我们整理的实时动态。目前主城区寻津街环城南路附近、人民西路环城西路到西昌路、金碧路沿河路附近、121大街昆州路沿线、日新东路、苏家塘等路段呢现在是车多缓行。二环快速方面，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方向，还有东二环的南向北杭瑞高速到快速 A 线这个方向，南二环的部分东向西的双方向，以及杭瑞高速北向南快速 B 线附近的车流呢比较集中，交警现在已经在现场疏导了，建议途经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省发改委对外发布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清单共纳入189个省级重大项目，总投资557.02亿元，其中包含昆明4家3甲医院病房提升改造工程，涉及昆一附二院、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昆明市延安医院、昆明市儿童医院，持续补齐省会优质医疗硬件短板。云南省文旅。

0: 厅更新中秋国庆假期出游安全提示，提示提醒来滇游客关注山区天气、路况，合理规划高原边境线路，警惕低价旅游陷阱，遵守景区管控规定。昆明发布托育机构便民地图，线上可一键查询全市合规托育点位、收费标准、收托规模等信息。地图整合全市备案托育资源，打通查询入口，方便家长就近选择普惠托育服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三合一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三合一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气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的，实时路况。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婷晶，请他带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的正常的通行情况。黄婷晶，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水麻高速水富往昭通方向庙口至普洱站间桥梁检测施工阴性铲除至需要交警在水富 U 型匝道对前往昭通方向的车辆进行分流，同时对水富楼坝庙口收费站入口前往昭通方向的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4: 好的，非常感谢黄婷晶的专业又详细的播放。关于路况呢，也欢迎您锁定 FM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了。那今天上午的话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新车的一些资讯，当然全程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开放留言啊。每个板块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详细的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不管你是准备买车，或者是正在用车，还是对汽车的新技术感兴趣，都欢迎您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只要找到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吧。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这个车的话呢，也是最近的关注的一个热点车型了，就是国产全新的奔驰 GLE 的长轴距版。那这款车的话呢，我们先给大家捋一捋吧。这款车的话呢，应该是豪华中大型 SUV 市场上的一件大事儿。很多的这个听众都知道，德系的三强里面，宝马 X5 呢早就完成了国产的加长，奥迪 Q7 呢也是更新换代了。现在奔驰 GLE 呢终于跟上了脚步。这台车呢，官方指导价599,800到767,800，那全系是五款车型，分为两款 2.0T 的 350L 和三款 3.0T 的 450L 的版本。先和大家说一说限时购车的权益吧。现在开始的话呢，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权益啊，你到这个 4S 店里呢都能知道，截至时间呢是2026年10月30号。那我们给大家先捋一捋吧，就是这个五个配置到底哪个更适合自己。第一款呢是2027年款的350升的四皓雅版，这个车呢是599,800，是基本的入门版。那这个车给到的动力单元是 2.0T 的加上48伏的轻混，发光的中网，基础的辅助驾驶，皮质的五座的座椅全部配齐了，智能化的底子呢也还算是不错。那但是短板也很明显啊，前排的通风加热，后排的按摩，高级音响，这些舒适配置呢是有所缺失的。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如果你是看重品牌的底盘，对舒适性不太高的追求的话，预算呢也不算宽裕，那这款的话呢就可以看一看。但如果你预算宽裕的话，入门款真的不建议，真的舒适化配置太差了。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款。第二款呢是350的灰银版，这个的指导价是633,800，比入门版呢贵了3.4万，这也是整个 2.0T 里最值得购买的版本了。它的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个接近4万的差价换了什么呢？前排座椅的通风加热，后排直接呢给到了按摩，腰部的调节，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柏林之声杜比的全景声的一个声音音响。如果你的用车场景主要是城市通勤、商务接待， 2.0T 的动力是完全够用了。想要在座舱舒适性到位的话呢，灰银版的 2.0T 呢就是你的首选了。再往上呢就是 3.0T 六缸的版本了。第一款呢是450升的鎏金版，这个价格是716,800，首推的车型呢也是这款车型啊。这个直接升级 3.0T 直列六缸48伏轻混动力，同时标配了空气悬架，高度软硬度呢都可以调节，还有智能的数字大灯，前排的座椅增加了一个侧翼支撑，还有按摩。想要动力、底盘、质感、科技配置一步到位，兼家用和商务的话，鎏金版的综合来说是不错的。就是这个价格716,800呢，稍微在预算宽裕一点的时候呢，就可以来看一看这个版本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说它的周年纪念版，这个是726,800，底子和鎏金版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主要差别呢就是专属外观的远峰灰车漆，还有玛奇朵的米色配色黑色的一个特殊内饰。这个就属于情怀纪念款了，贵了10,000多，其实就是配色上有一些差别。如果是特别喜欢这套外观还有内饰配色的消费者，然后预算又非常充裕，那可以入手。那普通消费者的话呢，就不优先考虑这个版本了，毕竟啊，它的底子呢和鎏金版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好，稍后呢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顶配版又有哪些配置和不一样的点。
1: 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3: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9: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1: 交通91.8，平安贝贝。
12: 有些孩子在坐车时喜欢把头伸出天窗吹风，一个急刹车脖子就断了。路上还有限高杆广告牌，伸出头去撞到就是大事儿。天窗只能透气，不能站人。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6: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7: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6: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7: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6: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8: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老年消瘦当心肌少症。很多人认为老人消瘦是健康无三高的表现，不少长辈也刻意清淡节食，放任体重下降，但这其实是常见养生误区。老年人不明原因的持续消瘦并非好事，多是肌少症发出的身体预警。这种隐匿的老年疾病悄悄流失肌肉，损耗体能，却常被当成正常衰老忽视。肌少症本质是骨骼肌质量、肌力和身体功能的衰退，家中老人出现以下信号一定要及时警惕。

0: 第一，不明原因消瘦，半年内体重无故下降5%以上，无节食，无明确慢性病诱因。第二，持续疲乏无力，轻微活动就疲惫，日常家务散步都吃力，精神状态差。第三，行动能力下降，走路变慢，起身爬楼提物拧毛巾等基础动作费力，常需借力。第四，四肢肌肉松弛，手臂小腿维度变小，肌肉干瘪松软，皮肤松弛明显。第五，平衡能力变差，走路不稳，腿脚发软，跌倒磕碰的概率大幅升高。肌少症不致命，却会拖垮晚年生活。肌肉是人体的防护垫与动力源，看似只是变瘦没力气的肌少症，会严重拖垮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肌肉不足会大幅升高跌倒骨折风险，老年人骨折后恢复困难，极易长期卧床，诱发肺炎、血栓、压疮等致命并发症。同时，肌肉流失会降低人体代谢与免疫力，让老人更易生病，还会加重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病情，形成健康恶性循环。严重肌少症会导致老人生活无法自理，丧失独立生活能力，不仅降低自身幸福感，也会加重家庭照护负担，大幅提升老年住院衰弱风险。科学养肌肉，远离老年消瘦危机。第一，摒弃误区，补足优质营养。很多老人胃控慢病，长期过度素食少吃肉，是诱发肌少症的主要原因。肌肉维持离不开充足蛋白质与热量，无需刻意极致清淡，日常可多摄入鸡蛋、牛奶、鱼虾、瘦肉、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少食多餐，保证饮食热量充足，杜绝盲目节食。第二，坚持科学运动，主打抗阻训练，营养搭配运动才能有效留存肌肉。老人运动无需高强度，重点结合抗阻、有氧平衡训练，每周2到3次弹力带拉伸、靠墙静蹲、轻哑铃等抗阻训练，锻炼腰背、四肢肌群，每周3到5次快走、太极这些有氧运动，日常搭配平衡练习，强健体能，预防跌倒。第三，定期监测，早发现早干预。建议老人定期监测体重、肢体维度，出现无故消瘦、乏力、行动退化，及时就医筛查。慢病患者、高龄体弱、长期卧床的高危人群需重点防护。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近日，云南省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在昆明市启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综合托育机构资源、地理位置、服务能力等多维度信息的昆明市托育机构便民地图，同时邀请了来自妇幼保健机构、托育一线机构、消防救援部门的专业人员，向市民传递科学育儿理念与消防安全等知识。现场，省计划生育协会、省妇幼保健院、省健康宣教中心等10余家单位及多家幼儿园托育机构集中设置展台，面向市民提供政策咨询、健康指导、亲子体验等服务，同时发放科普宣传物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学习科学育儿知识。据悉，宣传月期间，云南省各地将围绕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主题，陆续开展形式丰富的托育政策宣讲、科学育儿普及等活动，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啊就可以互动交流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今天的第一款要推荐的，也是昨天刚刚上市的国产奔驰的 GLE 的长轴距版。这个版本的话呢，是在9月16号正式上市的，这也是很多朋友都关注的。

一个热点了。那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入门版，还有这个350的灰韵版，还有呢就是它的第三款，也是我们强烈推荐的，这个鎏金版。厂家推荐的价格呢是716800。那第四款的话，我们说了是它的140周年的。

0: 鎏金版高，在五款车型当中呢，性价比最高的是鎏金版。那这款车的产品呢，有几大亮点。首先是外观方面的，它前脸采用的是奔驰标志性的盾形的一个格栅，那尺寸进一步加大了，搭配了镀铬边框，还有中央的三叉星辉的发光设计，解锁的时候呢会点亮，仪式感特别强。灯组用的是 S 级轿车相同的技术，能够将能耗降低50%左右，重量减轻呢超过25%，高分辨率的照明范围扩展幅度呢大概是40%，最远照射距离能够做到600米，还提供像弯道照明、局部的一个远光遮蔽的一个功能，晚上开车啊就特别安全。车身尺寸方面啊，长宽高呢分别做到了5米51、2米18和1米794，轴距呢做到了3米115，这比不少进口的加长版呢还要长不少。内饰最吸引人的就是前三排的三个12.3英寸的高清的显示屏组成的一个超联屏，一体式的悬浮设计，非常有科技感，还新增了小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能根据不同的场景呈现不同的动态效果。AI 虚拟助手融合了豆包的 AI 大模型，能够执行复杂的指令。后排呢还有双12.9英寸的娱乐系统，是中国团队来主导研发的，支持手势的控制，还能够跨屏来分享。后排乘坐空间呢达到了1米多，整个这个坐垫加长的厚度呢是有20毫米，背靠的整个角度呢支撑呢是31度到38度的一个调节，坐起来呢特别舒服。音响是杜比全景声的柏林之声的音响系统，车顶呢还有 3D 的扬声器，前排有低音炮，音质当然是没得说的。辅助驾驶方面呢，采用的是中国团队研发的支持城区和高速的一个领航，还有智能辅助的一个泊车、轮圈的风险预警、寻迹倒车的功能，搭载的是 Moment 强化学习大模型，后续呢还会继续的升级。安全配置呢也算到位，标配了10个安全气囊，侧气帘呢专门为二排成员呢做了一些舒适化的一些适配的调整。好，动力方面的话，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牛米400牛米到100牛米，这个0到100的加速的话呢是7.4秒，3.0T 的六缸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280千瓦，峰值扭矩560牛米，0到100加速5.5秒，都适配了9速的自动变速箱，还有这个四驱系统。整个空气悬架越野模式下，车身还可以再升高30毫米，最小离地间隙271毫米，通过性非常不错。那竞品方面的话，对标的主要就是宝马 X5 和奥迪 Q7 了。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9: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

0: 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目前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5公里。广昆高速南向北也在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的话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呢，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37公里。市区的话呢，现在相对拥堵的二环快速 B 线北向南菊华立交附近呢有1.6公里的话，平均速度呢现在是降在每小时22公里左右。二环快线 B 线北西向东方向，在二环北路附近呢，当前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是每小时30公里。此刻的话，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人民西路西向东，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凉亭西路南向北，还有二环北路西向东二环快速 A 线北的附近，目前的话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0公里。新闻路东向西环城西路附近呢，目前也有一小段呢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是不到每小时4公里。好，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方面的最新的信息。首先看一看高支队、一支队提示的路况。昆区高速的话呢，今天是有部分道路在施工的，杭瑞高速的2193公里军马场收费站双向呢分段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的路面桥梁呢进行检测施工。杭瑞高速在2198公里兔耳关收费站占用应急车道处理边坡的塌方。杭瑞高速2146公里梁家田大桥昆明方向呢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呢进行桥梁的施工。杭瑞高速在2165公里到2166公里小浦路段的话呢，昆明方向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绿化施工，请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师傅呢谨慎驾驶，减速慢行，请勿随意的变道，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车辆如果发生事故或者故障，请您谨记的是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24小时报警电话0871-12122，0871-12122。
9: 妈妈莎莎，
10: 就一点饱汉不拉，压死的哟！
9: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10: 就一点饱汉不拉。
11: 哎，小妹妹，古代讲的时候是辰，我们现在是24小时，那个人的此时午时辰时之前到底对应现在的几点钟啊？
12: 染得那么快了过双时辰嘛，就是每两个小时一个，子时呢是23:00到1:00，丑时是1:00到3:00，寅时是3:00到5:00，卯时是5:00到7:00，辰时是7:00到9:00，巳时是9:00到11:00，午时是11:00到下午1:00，未时是1:00到3:00，申时是3:00到5:00，酉时是5:00到7:00。午时是7:00到9:00，亥时是9:00到11:00。从子时起头，两个小时一个，转一圈吗？刚好24小时。
11: 哦，我们这下子时间对上了。谢谢晚上最关键的四个时辰：23:00到凌晨7:00。
12: 子时23:00到1:00，打精打灵，阳气嘎嘎冒头，必须睡的。丑时1:00到3:00，嘎精打灵，肝血回流养肝，熬夜嘛最杀这一段时间了。寅时3:00到5:00，肺经打灵，气血重新翻牌，继续上睡。卯时5:00到7:00，大肠经打灵，起床喝杯温水，排便清肠道。
11: 上午三个时辰对应早点上班。
12: 是呢，辰时7:00到9:00嘛，胃经打灵，消化力最强。早点嘛，赶紧吃扎实的米线、鹅块都安排上。巳时9:00到11:00，脾经打灵，运化营养，办公学习效率最高。午时11:00到下午1:00，心经打灵，阳气最旺。吃完饭么，眯个15分钟，养养心神。
11: 然的啦，么记住时辰，就是记住身体自带的作息表了吗？
12: 总结的很到位。未时下午1:00到3:00，小肠经打灵，吸收午餐营养；申时3:00到5:00，膀胱经打灵，多喝点温水，多排尿，适合运动。酉时5:00到7:00，肾经打灵，晚饭七分饱。午时7:00到9:00，心包经打灵，散步放松心情。亥时么9:00到11:00，三焦经通百脉，静心准备睡觉。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3: 日前，全新一代智己 LS6 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五座纯电 SUV， 预售价20.99至26.49万元，全系标配航空级全线控底盘、IMAD 高阶智驾包、CLTC 最长续航750公里，主打20万级家用智能纯电市场。近日，腾势 N8L 纯电版正式上市，定位大六座豪华纯电 SUV， 官方指导价29.98至32.98万元，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最高续航960公里，配备闪充技术，二排独立航空座椅，主打长途家庭出行。吉利银河战舰700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预售价19.98至38.98万元，基于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打造，轴距2900毫米，搭载 GASD 智驾系统，全车座椅通风加热，配备车载冰箱，兼顾越野性能与家用舒适性。方程 S 系列正式上市，包含方程 S 与方程 S GT 两款车型，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跑，官方指导价23至28万元。提供三厢列装两种车身，搭载云辇 M 磁流变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主打高性能智能轿跑赛道。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用不完美的人生拼成了完整的自己，完整的大人。彭佳慧，完整的大人。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来看一看老张的问题，他说他预算是在60万左右，本来想买的是国产宝马 X5 的，现在奔驰 GLE 也国产了，这两款车如果对比的话该怎么选呢？这也是很多人都会纠结的问题啊。我们首先说价格吧，现在国产 GLE 起步价是599,800，国产 X5 的起步价呢也是60万左右，这两款车的价格区间呢基本是重合的。怎么选呢？主要是看需求吧。如果你更看重的是品牌的豪华感，内饰的精致度，还有最新的智能化配置，那比如说像什么三连屏啊，更多的本土化的辅助驾驶啊，还有新上市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新上的奔驰的 GLE 肯定是更有优势的。毕竟啊，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嘛。那如果你更看重操控感的话呢，对宝马的情怀感又特别强的话呢，那当然是买宝马，还是看你的用车需求。
3: 堵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肌肉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6: 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2: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找到我们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今天的话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老张的问题是说预算60万左右，本来想买宝马 X5 的，那现在又看到了奔驰 GLE， 那就纠结不知道该怎么买。那总的来看呢，还是看你的用车需求，还有你对哪个品牌更喜欢，因为毕竟他们两个的价格差不多。如果你更喜欢奔驰，那这两款车的差距就在于就是说奔驰的话现在它的豪华感内饰的精致度都是可圈可点的，最好的呢是它最新的智能化的配置，比如说三连屏，更本土化的辅助驾驶，还有上新的这个 GLE 呢是有优势的。毕竟啊，这个电子产品我们都说买新不买旧，如果看重的是操控感，而且更喜欢宝马这个品牌的话，那肯定我们就会看一看这个 X5 现在终端还有优惠吧，它还可能还有几万块钱的优惠，性价比也是不错的。我们唯一要提醒的是 X5 马上要换代了，如果不着急用车的话可以等一等，看一看新一代的 X5， 到时候两款车呢都是最新款的，你对比选择下来呢可能会更从容一些。好，来看看小吴的问题，他说这个我经常跑高速，也偶尔呢会去一个郊区越野，买 2.0T 的够不够，还是必须要上 3.0T 的。如果你问的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款奔驰的 GLE 的话呢，这个问题很实际。我们先说结论吧，如果城市代步和高速巡航 2.0T 完全足够了。 2.0T 有190千瓦，同时呢也有258马力，扭矩呢能够做到400牛米，加速0到100是7.4秒，这个动力在高速上超车完全都没有问题了。而且四驱系统呢是标配的，一般的这个非铺装路面啊、雪地啊都是能应对的。但如果你特别在意加速的那种推背感，或者经常想要去越野呀、爬坡呀，就或者就是喜欢六缸发动机的平顺性和它的声音，那 3.0T 肯定是更好。5.5秒的破百的动力可以说是源源不断。另外的话呢 ，3.0T 的版本呢，它配了一个空气悬挂，舒适性和通过性都更好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吧，我们还是看预算、看需求，预算能够够得上。

0: 3.0 当然是不后悔的，预算有限的话 2.0T 也足够，完全够用了。小飞说国产奔驰的质量会不会比进口的差，我有点担心国产的这个品控问题。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的，现在北京奔驰的生产线它的自动化程度非常高，品控标准全球统一啊，甚至针对中国市场还做了一些本土化的优化。大家可以想想啊，宝马 X5 国产之后质量投诉并没有增加，反而是因为配置更高，价格更便宜，卖的比进口版还要更好一些。另外啊，国产车型的售后保养也会更方便，它的配件价格也相对来说低一些，其实这些都是好事啊。奔驰这次把 GLE 国产肯定也是做了充足的充分的准备的，毕竟啊，这是主力走量的车型，它不会砸自己招牌的，所以它的质量品控应该是没问题的。再来看老赵的问题，他说我看宣传说这个奔驰 GLE 这个车有城市领航辅助，这个功能好用吗？和新势力对比怎么样呢？这个问题这样说吧，这次奔驰 GLE 用的 Moment 的辅助驾驶方案， Moment 呢是国内顶尖的智驾供应商，很多自主品牌用的也是 Moment 的方案。硬件方面呢有激光雷达，然后这个具体配置虽然没有细说，但是它支持城区和高速的 NOA， 还有自动的泊车，应该说可以做到主流的硬件水平。不过说实话，和华为、小鹏这些第一梯队的新势力比，奔驰的智驾在算法迭代上可能还会稍微慢一些，但它的优势呢是稳定性高，毕竟豪华品牌在功能开放上它会更保守一些，所以安全性呢也可以更有保证一些。而且这次中国团队专门针对中国的路况来进行研发，比之前进口奔驰的辅助驾驶系统肯定要强太多了，日常的通勤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来看风很美他的问题，他说现在买燃油豪华车还合适吗？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买新能源了，有点纠结呢。首先说吧，如果家里我们能装充电桩，而且主要还是城市通勤的话，一年跑不了几次长途，新能源确实它的用车成本更低，也就我们常说的更省钱，使用的话呢成本也更低，因为养护成本低嘛。但如果你经常还是要跑一跑长途，或者呢家里充电不方便，或者你就是纯纯的喜欢燃油车的驾驶质感，加油的便利性也非常不错，买燃油车是完全没问题的。尤其是像奔驰 GLE 这种车，它 3.0T 48伏的轻混，动力非常平顺，加油5分钟就能跑几百公里了，就没有续航的焦虑。而且现在燃油车的价格也都在下调，性价比反而就显得更高了。买车其实没有绝对对错的，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我们不用盲目跟风，选自己最合适的。如果你就是城里代步，家里到单位的距离也没有多少，然后的话呢家里还可以有固定车位可以装充电桩，新能源车真的是能更省钱的，还是看你的用车需求吧。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当然呢，关于爱车的所有问题，无论你是现在买车正在纠结，还是养车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或者就是对新技术想讨论一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吧，奔忙了一个上午了，应该在音乐声当中呢给自己一点点的放松，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吧，这是来自刘惜君的一首来。那这首歌呢也送给声机旁的每一个朋友，让我们在奔忙了一上午之后呢，在音乐声当中呢来给自己放松一下。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5: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7: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十一点指挥中心的主播雅欣呢，为我们整理了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主城区金碧路沿河路到东四街一线，西昌路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人民西路到大关路呢车多缓行。二环快速方面呢，北二环快速 B 线西向东，东二环快速 B 线北向南，石虎关立交交汇处呢车流比较集中，其中的话石虎关立交附近呢通行呢较为缓慢。进出城高速方向呢，关于高速进出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有近一公里的车多缓行，广昆高速也在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这个地方呢车多缓行，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8: 9月16号，国家医保局印发方案，启动全国统一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编制工作，为我国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方案明确目录编制流程、分类规则与动态调整机制，统一各地医保支付口径，缩小区域保障差异，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更好地保障群众就医权益。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官方发布云南省第三批旅游市场典型案例通报， 案例涉及不合理低价游、虚假宣传、违规诱导消费等违法行为。凤庆县172万亩千年核桃林海迎来金秋丰收，当地拥有树龄超过1600年的古核桃树，核桃产业是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8: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9: 应急常识365。
23: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施大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2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23: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24: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核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29: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0: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31: 一语点破，
32: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33: 融合汽车文化，
32: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34: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7: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刚刚是聊了几十万的豪华车，我们接下来把目光呢转向亲民价位的家用轿车吧。同样是9月16号，吉利星瑞 L Plus 呢正式开启了预售，这款车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一共推出了4款配置，预售价格期间呢是12万5千7到15万5千7，现在订车呢还可以享受预售价的一个权益，11万5千7到14万5千7，起步价呢不到12万元就能买到一台搭载了激光雷达的中型轿车，这个价格确实是有杀伤力的。新锐 L Plus 呢是基于 CMA 的一个架构打造的，提供的是燃油和混动两个版本呢，可以供您选择。 CMA 的架构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像沃尔沃啊、吉利啊联合开发的架构，底盘的质感一直是口碑不错的。先看它的外观吧，整体延续了吉利家族式的一个设计，标志性的蓝光水晕的一个前格栅，由31根的竖向的镀铬饰条精心的排布而成，辨识度非常高。下方的雾灯区域呢，用的是延展飞翼式的金属装饰面，增加了它的精致感。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做到了4米956。1米915、1米505，轴距呢是2米845，这个尺寸在中型轿车里算是偏大的，空间表现非常不错。重点来说一说这款车搭载的千里浩瀚 H5 的辅助驾驶方案，它采用的是一个超新的全新的感知架构，也就是3颗毫米波雷达、11颗高清摄像头和1颗激光雷达，它能实现城市的 NOA 和高速的 NOA 双场景的领航，覆盖路口的像路口博弈啊、自主变道啊、施工的避让啊等等高频场景，还支持全场景的自动泊车。不到12万的车就给到了激光雷达和城市的 NOA， 这在以前可能是想都不敢想的。不得不说，国内的市场现在真的卷得太厉害了，但是这对消费者来说呢是好事，我们可以选到更多更好的车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外观吧。这个车的车身侧面呢，用的是传统样式的车门把手，不是那种隐藏式的，这一点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冬天呢不会冻住，可靠性更高。轮圈呢有18英寸和19英寸两个可选，尾部呢是有贯穿式的尾灯组的，中央呢有吉利的英文标识，搭配了双边共2处的一个排气孔，视觉效果还是不错的。颜色选择也很丰富，有这个银色的，还有这个木山紫灰，还有枫林丹红、青丘玉白、秋水长蓝、松风带绿、远山凝墨啊，7款颜色，每个颜色的名字都很好听啊，年轻人呢应该会喜欢。内饰呢是那种

0: 环抱式的座舱设计，有 15.4 英寸和 2.5K 的悬浮式的中控屏，还有 16.6 英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系统，集成了车道导航、红绿灯倒计时，还有超光速的影像提示，驻车专属歌词显示等等功能，其实很实用的。车机用的是全新的一个智能座舱系统，魅族系统呢，大家应该是都知道的，它的流畅度很高，有全新的一个动态壁纸功能，无界的云空间，手机的这个车机的互联还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支持像这个华为的 HiCar、苹果的 CarPlay 等等的一个互联，不用担心手机连不上。有意思的是，它提供了一个 EVA 的智能实体机器人，像一个小宠物一样，能提升你的情绪价值。内饰配色呢，有朱炫黑、松墨、松烟墨，还有暖秋米三种颜色。动力来说说这款车的重点，它搭载的是吉利的 iHEV 的智擎混动技术，用的是11:1的一个高度集成电驱，依托的是新锐 AI 云的动力2.0大模型的实时预判路况，智能调配这个油电的一个输出比例，在每小时66公里的时候是实现这个纯电的行驶模式的，不需要外接充电就可以能为你带来接近纯电的一个平顺的静谧的驾乘感受。参数呢，大概是 1.5TD 的一个混动专用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20千瓦，峰值扭矩255牛米，驱动的电机最大功率175千瓦，峰值扭矩262牛米，动力参数很不错，悬架呢是前麦弗逊和加后多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车身的侧倾度刚刚好达到2900纳帕的一个指数，这是这个 CCD 的可变阻尼悬架，支持舒适、标准、运动三种模式的一键切换，它的操控还有舒适性都是完全能够兼顾到的。现在中型的新能源轿车市场的竞争应该说是非常激烈的，新势力、传统车企、海外品牌都在抢这块蛋糕。新锐 L Plus 的对手呢，包括了像极狐的阿尔法 S5、名爵的07、马自达的 EZ6、比亚迪的海豹07 DM-i、领克07的 EM-P 等等车型，甚至呢还有丰田卡罗拉、雷凌等等这些燃油车形成了一个错位的竞争，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依托吉利的品牌口碑，还有 CMA 的一个架构的背书，它的产品力还是很强的。尤其是现在啊，不到120000的价格，你就可以拥有激光雷达的智驾，这个确实是很有吸引力的。那这就是关于这款车吉利新锐 L Plus， 那关于它的这个内饰啊、现在的竞争力啊等等，那接下来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文字留言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莫文蔚的一首《散光》真的是在他的音乐当中算是比较小众的一首歌。在上午的奔忙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的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稍后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啊等您回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过积水路段之前，先把自动启停关了。万一在水里熄火了，自动启停会自己重新点火，发动机进水就直接报废了，保险公司还不赔。上车先关启停，养成习惯。
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6: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5: 一语点破。
7: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8: 融合汽车文化。
7: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8: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哎，来看一看朋友们的问题吧。这个菲菲想问一下说，这个吉利混动不用充电和比亚迪的 DM-i 技术，首先说两者的原理其实很像的，都是以电驱为主，发动机呢主要是负责发电，高速的时候直驱属于油电混动，不需要充电，油耗呢很低。区别在于吉利这套 i-HEV 这个系统呢是用了11:1的高度集成电驱，还有 AI 的云动力的一个大模型来进行调控。官方说啊，是66公里每小时以内呢都是纯电行驶的，这个纯电速度区间呢就比比亚迪的 DM-i 呢略高一点点。理论上来说啊，在城市里开它就会更省油更平顺。而这个比亚迪的 DM-i 的优势上呢，是它的上市时间更长，市场的保有量大，经过了几百万车主的验证，它的可靠性口碑呢都是非常好的。其实到了2026年了，自主品牌的混动技术都已经是非常成熟了，买哪个都不会错的。我们建议你呢是去 4S 店里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哪个开起来更对自己的胃口，就是哪个动力系统你觉得自己开起来最顺和感觉最好，那可能哪个就是最适合你的。来看一看小张，那他是说不到12万就有激光雷达和城市的 NOA 了，这个智驾功能靠谱吗？会不会是噱头啊？就是只是有，但是完全不能用。其实绝对不是噱头啊，千里浩瀚 H5 这套方案呢是吉利最新的一个智驾系统，它的硬件给的是很足的，3颗毫米波雷达加上11颗的摄像头，再加上1颗激光雷达，这个硬件配置即使放在20万元级别以上的车型上，它也是主流水平的。吉利也不是小厂啊，它不会拿不成熟的功能来忽悠消费者，毕竟啊，你不能指望这个，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心理预期，就是它是12万的车，我们不能指望它和30万以上的像这个华为的 ADS 来对比，它的日常的高速领航、城市里跟车、自动泊车这些高频场景肯定是使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的。后续呢，它也会通过 OTA 呢不断的升级。对于第一次体验智驾的朋友来说，这个价位能够买到啊这样的车子是非常超值的。这个12万的价格还是要啥自行车对吧？ No excuse to be so kind。来看老赵的问题，他说我想买家用车，这个车价格听起来很不错，那空间怎么样呢？后排够不够大？油耗大概是多少？家用这个尺寸是没有问题的，车身的尺寸4米956，轴距呢做到2米845，标准的中型轿车的尺寸，后排的腿部空间呢大概2拳左右。

0: 右吧，坐三个成年人也不会觉得特别挤，而且它是油混的，不需要你充电，没有电池占空间，后排的地台应该不会太高。油耗方面呢，我们可以参考吉利的其他混动车型，市区开大概4到5个油吧，那高速的话5到6个油，加满一箱油跑个1000公里问题应该不大，使用成本真的是很低了。而且它有这个全麦弗逊的多连杆悬架，还有这个 CDC 的可变阻尼，家用的舒适性也是有保障的，不到12万的价格，真的是还是那句话，还要啥自行车对吧？星星说，新锐 L 和之前的新锐有什么区别呢？我看价格贵了一些，值不值得加钱呢？区别其实还挺大的，首先说它的设计吧，新锐 L Plus 呢是一个全新的设计，外观内饰都更加的年轻化了，最大的区别还有是动力，老款的新锐主要是 2.0T 的燃油，现在新款的新锐 L Plus 呢最新的是一个智擎混动，油耗低了很多，动力响应呢也更快了，配置方面呢又做了大幅的改进和提升，像什么激光雷达呀、城市的 NOA， 还有这个它的车机系统，15.4英寸 2.5K 屏， HUD 的抬头显示， CCD 的可变悬架，这些呢都是老款没有的，当然价格也稍微呢对比老款的话是贵了一些，但算上它的混动能省下来的油钱，还多出了那么多的配置，我觉得加钱买新款还是值得的，毕竟买车买新不买旧啊，新款上的智能科技智能配置要更多一些，用起来呢你可能也会觉得更舒服一些吧。来看小吴，小吴说，我预算15万左右落地，买这款车哪个配置会更划算呢？燃油版和混动版究竟该怎么选呢？15万落地的话，预售权益之后中配车型应该是差不多能够拿到了，也就是13万多的那款车型，落地价15万左右应该是绝对没问题的。具体配置呢，正式上市之后肯定会更清楚。我们推荐来说，肯定是优先选混动版的，虽然贵了1万多，但它的油耗低，动力顺，静谧性好。这1万多开个2-3年，油钱就省回来了，驾驶感受也完全不是同一个档次的。除非呢，你经常跑高速，一年呢跑几千公里的高速，城市跑得少，那燃油版你可以考虑。但是混动真的是现在的大势所趋，用过的其实都说好用。如果说是你考虑的话呢，我觉得可以等这个车上市之后吧。上市之后呢，去试乘试驾一下，一呢感受一下它的驾驶操控是不是你喜欢的，二呢感受一下这个车的质感。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觉得不要盲定，都是现在产品比较丰富的时代，我们真的可以等新车上市之后试乘试驾之后，你感受一下再来决定要不要下定，这样可能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一些车型。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一起来了解一款新车吧。这款车呢是方程豹 S 还有 SGT 正式上市，续航900公里啊。首先呢搭载了云辇 M 的悬架，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说了吉利，当然要说一说比亚迪，比亚迪旗下的方程豹的新车呢也在昨天呢正式上市了。方程豹 S 预售价格18万9900到22万9900这个价格区间，方程豹 SGT 的售价21万9900到23万9900，这两款车呢，一个是轿跑车，一个是列装车，定位呢都是中大型轿车，首搭了云辇杠 M 的智能磁流变的一个悬架，CLTC 的最大续航呢达到了惊人的900公里。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两款车其实呢是一个系列，只是造型不同。方程豹 S 呢是常规的轿跑，方程豹 SGT 呢是一个列装版。也就我们大家常说的瓦罐车 wagon 车型，那喜欢个性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列装版。两款车之前发布的方程豹跑车呢，都是用着这个同源的设计语言来设计的，主打的是运动操控。外观方面啊，用的是生命金属美学设计，造型呢非常的动感啊，流线型的，接近跑车的设计。风暴之眼的前大灯是很。

有辨识度的异形大灯，内部呢有双 U 型的日行灯，再加上 LED 的大灯，外扩的前唇很有跑车的气场，风阻系数呢很低，方程豹 S 的风阻系数是 0.22， 方程豹 SGT 的风阻系数呢是 0.25。

0: 就目前的话，全球是全世界的一个范围内的话，共生存的六个老虎的亚种呢，分别是东北虎、印支虎、孟加拉虎、华南虎、苏门答腊虎和马来虎。但其实，在这个之前，在现在的六种之前呢，还有另外的三种老虎，一个是巴厘虎，然后爪哇虎和里海虎。但是这三个老虎呢，它已经是在上个世纪呢灭绝了。而现在，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老虎里面来说，比如像华南虎，它现在其实在野外的话，它已经是属于区域性的一个灭绝了。
1: 对，华南虎现在只有在动物园里才能看见了。
0: 对对对，所以其实老虎的一个保护来说的话，还是很严峻的。
1: 那这个这六种现在我们知道现存的这六种老虎里头，体型最大的应该是我们的东北虎吧？那最小的是谁呢？
0: 对对对，体型最大就是我们的一个东北虎，然后最小的话，其实它是现存的最小的，它就是苏门答腊虎。但是这个老虎的话，它只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但准确来说，其实就是在我们之前所有的九种老虎里面，加上已经灭绝的九种老虎里面，之前最小的话，它是巴厘虎。巴厘虎的体型的话，大概就是在1.1米5左右。1米多一点，然后体重的话就差不多就是100公斤上下。
1: 哦，就是看起来就是个很袖珍的老虎。
0: 对对对，然后这九种就是加上我们灭绝的这九种老虎的话，其实它们的就是除了体型大小，在样貌上的话差距不是特别的大。
1: 那其实这样说起来，就是说，你看从上个世纪到本世纪，其实九种老虎里头就已经有三种就是难觅踪迹，就已经是灭绝了。而我们现在有的这六种老虎里头，也有一部分是自然界环境当中是看不到的，就只生活在动物园人工饲养的环境当中。那岂不是就意味着，其实老虎的这种数量其实是非常少的吧？
0: 对对对，就是全球的种类，六种老虎，它其实野生的话，数量大概就是在3000多只到5000多只左右，而成熟的，就是可以繁殖的个体的话，据统计的话，它大概就只有3000只左右。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老虎的数量的一个下降和保护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真的可以说是刻不容缓的。
1: 这个数字其实让人其实特别的震惊，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资料曾经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全球的野生老虎，估算大概是有10万只啊。
0: 差不多是的，这个资料我之前也看到过。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世纪100年左右的时间呢，就只剩下了零头不到，所以下降的这个可以说是超过了95%，特别像我们的一个那个孟加拉虎和东北虎的一个数量，它的减少是很明显的。因为就是在上个世纪到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虎皮它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可以用来那个织我们的衣服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虎骨和虎胆，这个会更多会被认为说是它有一定的药性，然后就导致了大量的一个捕杀，从而导致老虎的一个数量的一个骤减。
1: 但是很可惜的是，即使我们今天已经开始非常努力地保护老虎，但老虎的数量还是没有明显的增长。这个事情真的让人非常的担忧啊！所以保护老虎这件事情，我们其实还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关注。那在老虎的世界里头，有一种老虎一直让我觉得看不懂。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我们昆明就能看到，就是白色的老虎。那有的人这个对它的评价真的好极端，有的人说是妖怪，但也有的人是说我们传统文化里头说白虎祥瑞。那这两个到底是一回事吗？就是白颜色的虎和我们传统的古籍当中说的白虎祥瑞，他们真的是一回事吗？还是其实不是？那这个呢，在广告之后也请企鹅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

0: 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我们看到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和进出城的各条路段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城区之内呢，西昌路和金碧路上有车流量大的路段，主要是西昌路在云纺路口，金碧路是西向东方向，在昆华医院附近，车友们在拥挤路段行车，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全新一代智己 LS6 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五座纯电 SUV， 预售价20.99至26.49万元，全系标配航空级全线控底盘、IMAD 高阶智驾包、CLTC 最长续航750公里，主打20万级家用智能纯电市场。近日，腾势 N8L 纯电版正式上市，定位大六座豪华纯电 SUV， 官方指导价29.98至32.98万元，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最高续航960公里，配备闪充技术，二排独立航空座椅，主打长途家庭出行。吉利银河战舰700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预售价19.98至38.98万元，基于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打造，轴距2900毫米，搭载 GASD 智驾系统，全车座椅通风加热，配备车载冰箱，兼顾越野性能与家用舒适性。方程 S 系列正式上市，包含方程 S 与方程 S GT 两款车型，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跑，官方指导价23至28万元。提供三厢列装两种车身，搭载云辇 M 磁流变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主打高性能智能轿跑赛道。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今天周四，我们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啊，正在老虎的世界里徜徉。那我们刚才呢说了很多关于老虎的知识啊，有您熟悉的，也有您可能不太知道的。那刚才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在动物园里看到白颜色的老虎，那它到底是不是我们古籍当中提到的祥瑞的白虎呢？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企鹅老师来给我们以正视听啊。那企鹅老师，这白虎跟这个白颜色的虎和白虎是一回事吗？
7: 怎么说呢，就是从生物学上来说的话，白颜色的虎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白虎。但其实白虎的话，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虎种，它是由孟加拉虎的一种白色变种，由隐性基因突变导致的，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的两个 A 型血的人生出来的宝宝，也有可能是 A 型血或者 O 型血这样的一个意思。它就是有两只携带白色基因的

0: 孟加拉虎交配之后呢，才可能会出生白虎。
1: 嗯，也就是说，这个出现的概率其实并不高。
0: 对对对，它也并不是那个白化病。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它是不是白化病？白化病的动物的话，它有一个通性，就是它的眼睛是红色的，而白虎的眼睛呢，它是淡蓝色的，并且它身上的黑色条纹呢，也是依然存在，清晰可见的。
1: 嗯。那白虎，也就是说，实际上白虎的数量应该是比较少的。那在野外有人看见过它们吗？
0: 野外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的存活率的话会比较低一点，也可以说是在野外是很难见到的。因为低白色这个皮毛的话，它在森林里面是很显眼的，所以它很难进行一个伪装捕猎。就可以简单理解，就是在野外的话，一只白虎相当于就是告诉别人说是看这里，我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就变成了个显眼包了。
0: 对对对，是的。嗯，所以我们就是在抖音上也好，或者其他平台上也好，看到的大部分的白虎呢，其实它都是属于人工圈养情况下通过近亲繁殖所保留下来的。而这样的这一群这样的一群白虎的话，它更多的话都会伴有一些健康的问题，比如像免疫力的低下、斜视，然后有的可能还会看见那种斗鸡眼。
1: 哦，也就是说，其实他们的健康率，也就是说本身出现白虎的这个概率就比较低。然后呢，如果能健康长大的话，但它的健康状况其实和一般的孟加拉虎相比的话，其实还是差一些的。
0: 对对对，是的。如果说是野生纯野生的白虎的话，它以它自己的一个健康的状况来说的话，很难活到成年。
1: 哦，也就是说自然的可能就会被淘汰掉。
0: 对对对，是的。
1: 嗯，但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白虎却有非常重要的一种特殊含义呢？
0: 因为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白虎呢，它被称为四象的一个，就是
1: 朱
0: 雀呀、
1: 朱雀、玄武、白虎、
0: 青龙。对对对，
1: 青龙
0: 是的，
1: 代表四个方向， 对吧？
0: 对对对，所以它被称为四象之一，同时呢，它也是一个战神的一个象征，就是寓意天下的一个太平昌盛，所以它经常也会和帝王的一个德行联系在一起，就觉得说是白虎呢，它是王者的一个德行的祥瑞之争。但实际上它和就是动物学意义上的白虎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一个像是更多的像是大家理想的一个就是祈福的东西，另外一个更多的是实际上的东西。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认认真真的把白虎归到那个四象里头去，因为像朱雀、玄武这些呢，其实也都是我们赋予了很多艺术表现的动物形象，在真实的世界当中他们是没有的。
0: 嗯，对对对，可以这样理解。
1: 嗯，那说了这么多有趣的事情啊，那我们的东北虎呢是号称森林之王，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是野外的东北虎其实面临着很严峻的生存挑战的。比如说我知道的一个就是一个成年的东北虎，它的体型很大，它的食量也挺大的，因此它需要的领地也比较大。我们刚才说过大概500到1000平方公里，好大的一个地方。但实际上目前在野外一只老虎要想稳妥的占有这样的大的一块领地，是很困难的吧？
0: 对对对，是的。所以这个也就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就是生存主要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栖息地的一个散失和破碎化，因为人类的一个干涉，人类进入到他们家园之后，森林的砍伐、道路的建设呀。其实是会不断的蚕食着他们的一个生存空间的，就会把他们的大的一个种群呢被独立的分成就是分割成独立的小群体，就有点类似像我们人类所说的这种村寨。但是人类的村寨的话，它是会有往来的，可能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他们是会有交流的，但是动物群体他们的栖息地的分割是不一样的，把他们分割成不同的小群体之后，他们群体与群体之间是不会再进行一个交流的。
1: 那么这个问题就让我们非常担忧了，也就是小群体里头的虎它都是在

0: 近亲繁殖，而我们知道老虎的近亲繁殖后果很严重，因为它就大大提高了出生的虎仔它的健康状况下降的这个问题啊。
1: 对对对，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目前很多动物它的数量急剧骤减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小群体的一个近亲繁殖，然后导致它的那个幼体的一个畸形率提升，然后从而导致它的就是成活率就会变得很低。
0: 嗯，我知道我们国家一直都在积极致力于保护东北虎，我们主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做法呢？
1: 比如像在那个2021年的时候呢，东北虎豹公园呢，它正式的进行了一个设立，这个其实也是中国首批以这个旗舰物种命名的一个国家公园之一。除此之外呢，中国其实还建立了很多东北虎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同时呢，开展了很多的巡护、反盗猎呀、栖息地的一些恢复的一些工作。比如像在那个吉林那边的话，他们还会通过建设一些生态的廊道，帮助东北虎在不同的栖息地之间呢进行一个迁徙，同时呢促进这样种群间的一个基因的交流。
0: 嗯，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保护老虎，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对于为什么要保护老虎，它的主要的一些意义和价值在哪些方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认识的不够全面吧。
1: 嗯，是的，因为其实这样来说吧，就是东北虎的话，它是森林系统里面的一个散户种。散户种这个词听起来其实道理其实特别简单啊，我们就用一个一锅老卤汤来做一个打比方，就是老卤汤的话，其实它是卤菜的一个灵魂，所以你想要卤出美味的猪蹄呀、鸡爪呀、豆腐干呀、藕片等等，你想要把这个东西卤好了，那这汤锅你必须得要就是把它养好，汤就不能馊，然后料也不能少，同时呢它的火候也不能乱。然后我们保护的这个东北虎呢，其实它就像这个森林里面的老卤汤，只要一只东北虎活下来了，需要就是几百平方米的这个森林呢，它就不能乱砍，包括它里面的野猪呀、马鹿呀、狍子这些猎物它就不能少，河流就不能污染，所以只要把这个老虎保护好了，其实就相当于把我们的这锅卤汤呢给养好掉了，而里面的这些动物梅花鹿呀、小熊猫呀、野猪呀，这些就跟着全部都一起受益了。
0: 所以保护老虎其实是在非常在一个这种物种链上非常根本的一个保护环境，保护整个生物链的这样一个意义和价值，这非常非常的重要。这让我联想到了我们的滇金丝猴啊。那广告之后，我们也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吧。
1: 嗯，好的。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特别的提示大家留意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和城区内各条道路运行都基本保持正常，只有在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在加油站附近有短暂的缓行。另外呢，在南绕城高速公路目前双向主要是在收费站路段都出现了短暂的缓行，车友们请

0: 格外的留意。另外呢，我们还要格外的来关注一下国道85号线，在滇北方向国道85号线道路有延长临时交通管制的情况。来自绥江公安交管公安高速交警在刚刚提示的最新信息，省道12号线串新高速公路在新市至串思方向，也就是梅子坡隧道这个位置，因为发生车辆故障，目前呢这个故障车辆的施救难度非常大，之前在这里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要延长半个小时，在21公里处，也就是山木岗隧道入口处继续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对串思往新市方向的车辆组织排队等候，请正在这里排队等候的车友保持耐心。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周四，我们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继续带大家在老虎的世界里徜徉。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关于老虎的保护，而老虎的保护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因为它在一个森林生态系统当中被誉为叫做伞护种，就是像保护伞一样的那种旗舰性的物种，所以保护好了它，就意味着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健康循环。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企鹅老师。那企鹅老师，我们刚才就说到您用这个老虎汤来比喻，我觉得挺形象的啊，就是你把这锅汤要保护好了，然后这汤里面不管煮啥它都是好吃的，也就是说你把这只旗舰动物保住了的话，那整片生态系统都是有活跃度的，都是健康的，对吧？
1: 是的是的，可以这样去理解。
0: 那所以说保护好一种动物就是救活整片的森林，这跟我们的滇金丝猴是不是也是相似的？
1: 对对对对，滇金丝猴的话，它之前我们说过，它主要是生活在这种高原地区，然后它吃的呢是松萝、竹笋和嫩叶，所以其实保住它呢，就保护住了整片的一个高山森林。除此之外，高山森林里面有的林麝呀、黑颈长尾锥呀，然后各种的珍稀动植物也都跟着安全了。
0: 所以你看滇金丝猴还有我们的东北虎，其实他们都是在我们的动物保护的这个角度上看，他们都是同样价值的这种野生动物，所以对他们的保护都应该是不遗余力啊。那我们既然是说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动物，我们今天是用这个福气担当作为标记来说老虎的，那它在我们传统文化里头我感觉它担任的角色是挺多的，是吧？
1: 是的是的，比如像大家最熟知的就是百兽之王、森林之王。
0: 对，它是食物链顶端的那种存在。
1: 对对对，因为在其实在它的这个生活的区域里，其实可以说是没有天敌的。而森林之王这个称号呢，更侧重于它在森林的生态系统里面的一个核心地位，比如像刚刚所提到的，除了它对它的保护代表着保护着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是它其实是控制着食草动物的一个数量，同时呢维持着这个整个森林的一个生态平衡。
0: 所以呢说它是王者，不仅仅是指它是这个在除人以外的这个食物链的顶端，那其实呢它其实确实承担着这个维护整个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这种责任哦。
1: 对对对，是的。
0: 那还有吗？
1: 还有像我们最熟知的一个，就是古代小说里面经常会看到的一个虎符和兵权。
0: 哦，虎符因为是古代帝王调兵遣将的一个叫凭证，就是要勘合这个虎符，合上了这个军队才能调出去，合不上对不起谁来也不好使。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所以在古代不是武将也会被称为那个虎将，然后虎城嘛，就用老虎的形象来象征这种勇士的一个勇敢和那种坚强，还有一个是不凡的一个气势嘛。
0: 对，的确是这样的。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对，因为在古代

0: 代的话，看很多的我们的那个这个军队当中的杰出的将领会被封为什么虎将，一员虎将啊，或者是在他的这个封号当中就有虎这个字，那其实代表的都是这种勇敢、坚强和不凡啊。
1: 嗯，对对对，是的。
0: 嗯，那这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百兽之王、森林之王，还有一个就是象征着这种权力和勇猛啊。
1: 对对对，但其实在这个是说的比较高阶一点的了，但比如像我们平民百姓中，在民俗当中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就是一个虎头帽和虎头鞋。
0: 嗯，对，这个虎头帽虎头鞋这个其实是给小孩子做的，而且是保护他的。
1: 对对对，他就希望就是拿来保佑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就希望把一些坏的东西赶走，所以才会说到辟邪，老虎拿来可以辟邪。
0: 嗯，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传统文化四象，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我看白虎是代表的是西，对吧？是
1: 西
0: 方。
1: 是的，是的。然后西方的话，它也是作为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话，它也是作为一个战神的一个象征。但为什么会说虎，它会作为一个福气的象征呢？其实是因为南方的很多地区，他们虎和福的发音其实是很接近的，可以说是谐音，所以也把老虎呢视为了一个福气的一个象征。
0: 嗯，对，在一些地方的方言当中，喝佛是分的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虎和福其实
1: 对对对
0: 念出来的时候是同一个音。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它就也和蝙蝠的蝠一样，它成了福气担当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嗯，所以这样说起来，其实老虎自古以来这个千百年来和我们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而今天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到了它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这个分量和担当，所以它真的是值得我们格外的去关注，格外的去保护啊。
1: 嗯，对对对，是的。
0: 嗯，那接近尾声了的话，我想请企鹅老师也跟我们多分享一下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老虎，他们现在是怎样的，是怎样生活的？
1: 我们的老虎的话，其实它主要是居住在我们的狮虎山，就是那个我们的相当于整座大山都是给了我们的老虎和狮子。然后老虎的话，毕竟园区的这个老虎种群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就执行了用这样的一个轮班制进行上岗。
0: 啊，什么叫轮班制呢？他们是怎么上岗的呢？
1: 就是会一个幼儿园一起长大的，一个幼儿园出来的一个班的小朋友呢，小老虎、大老虎呢，他们就会一起进行展示。然后如果出现了插班生的话，可能就会发生打架斗殴，这个时候就会被我们的饲养员呢制止。
0: 哇哦，
1: 如果
0: 我们有多少只老虎啊？听起来好像是个很大的家族似的。
1: 啊，是的，园区这边的老虎还是比较多的，100多到200左右。
0: 哇哦，那所以怪不得我们这个虎丁也很旺盛啊。
1: 啊，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边会有的老虎，如果说是过于调皮，欺负了附近的小老虎，或者欺负了同班的同学的话，有的时候很可能会被教育，他就不能出来玩。
0: 啊，还有这样的，因为我最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常常刷到我们的一只小老虎、小虎仔。这个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一直都有这么大的小虎仔？他们是同一只虎吗？还是其实不是？
1: 会有不同的这个老虎，因为虎仔，因为其实我们园区的老虎第一数量也比较多嘛，然后就是。同时又是一个班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那种情到深处就开始了，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们其实对于昆明的这个季节来说的话，大部分的虎的话它更多是在夏至进行一个繁殖，但是对于就是园区它给的福利也比较好，给老虎的待遇也比较好，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动物它会有选择性，就是觉得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它就会选择一个自主繁殖。
0: 嗯， 所以就是这样就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这个虎仔幼儿园里头好像一直都有这个比较萌的小虎仔。
1: 对对对，是的，送走一批又来一批
0: 啊。然后我觉得那个要不然大家，我很多网友都说这个还是那个小的时候特别可爱，因为那个小小的虎仔走路都有点不太稳当的时候，看着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1: 嗯，对对对，但是不要看他，不要被他的萌外表真的给萌到了。其实他的这个爪子也好，小牙齿也好，其实是很尖锐的。特别像，因为小老虎的话，一般就是到那个60天左右的时候，它就会开始长它的这个乳牙。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进行一个奶粉和这个肉泥的一个混搭，给它加入这个肉的一些辅食。这个时候的老虎其实它是会，它这个咬一口是不得了的。
0: 哇，所以即使是幼儿园的小虎仔，也要遵从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指引，然后去和他们进行互动。也要野生动物都要保持这个距离啊。
1: 对对对，所有动物都具有攻击性。
0: 嗯，然后呢？那稍稍长大一点以后，他们就开始打架吗？
1: 啊，倒也不会，但这个的话就是他们其实会跟人一样，会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呢进行一个就是捕猎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训练，但这个时候的话更多就是饲养员他们会通过一些就是那个鸡胸肉之类的引诱他们，但是小朋友小老虎与小老虎之间呢，他们其实也会进行一个捕猎的一个追逐打闹，然后就练习自己的一个那个扑力呀，一个手掌的一个发力。
0: 嗯，所以他们每天的这种活动量是相当大的吧？
1: 嗯，是的是的，然后白天的时候经常早上的时候特别活跃，然后到了白天的时候也符合他们的一个习性，就比较爱睡觉，所以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可能就会误以为说他们怎么每天都在睡觉，只是恰巧那个时间段下午来的话他们精力有限，需要睡一下午觉。
0: 啊，原来如此。其实我们之前就说到我们的老虎它的这个规律就是晨昏的时候是它捕食的时间，然后白天的时候呢它可能只是晒晒太阳或散散步而已。
1: 对对对，是的。
0: 嗯，所以去看老虎的话其实也要掐着点的哦。
1: 嗯，对对对。
0: 嗯，上午去可能会看到更活跃一些的老虎。
1: 是的，上午去的话有时候还会听到他们的那种虎啸。
0: 哦，他也是在标记领地，这个标记领地，但是比较有一点点遗憾的是，毕竟人工饲养环境下他们的领地没有他们自己想希望的或者需求的那么大。
1: 嗯，是的是的，但其实他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饲养员知道就是他今天的情绪是怎么样子的。
0: 哦，原来如此。那你看从这个额头上写着王字的百兽之王，到调兵遣将的虎符，再到小朋友们头上戴的虎头帽，脚上穿的虎头鞋，然后从我们神话里镇守西方的白虎神兽，再到我们动物园里蓝眼睛的白色老虎，其实我觉得在老虎身上应该藏着我们中国人对力量、对权威、对平安的全部的想象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谢谢企鹅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希望下一期节目的精彩正在路上了。
1: 好的，
0: 嗯，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继续路况来关注一下十三点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在火车。

0: 车站周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北京路从永安路到永平路，永平路从临江路来到春城路方向都一线车都缓行，建议各位前往火车站的朋友呢，提前出门预留好这个充足的出行时间，或者选择从南八路环城南路提前绕行。主城方面，在巡京街巡京桥附近，人民西路环城西路到西昌路金碧路东四街附近，还有海明路二环南路辅路杨家路的京广路附近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出现，提醒大家注意规划好您的出行线路。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四件网络法治典型案例，聚焦网络暴力、 AI 仿冒带货、网络虚假宣传等新型网络违法情形，案例明确裁判尺度，厘清平台个人法律责任，引导网民规范网络行为，警示各类借助人工智能实施的侵权诈骗行为，为数字社会治理提供司法指引。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下半年全国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新兵陆续启程奔赴军营，今年征兵严把兵员质量关口，优化征集结构，高学历青年征集比例持续提升。9月16号，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文旅部对美团、携程、抖音、同城等在线酒店预订平台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规范营销行为，杜绝虚假标价、独家排他、全网最低价恶性竞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4: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9:08爱上家，又来到了周四的午间13:04，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继续先来半个小时，我们先热热身，来逛一逛，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马上就中秋和国庆的小长假将至，有没有打算好去哪里逛展呢？那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如果是省外，你会有朋友来到咱们云南的话，那么云南是一个四季如春，而且是主打鲜花遍地的花城。那么在咱们春城怎么去看花买花呢？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呢，就在9月18号会坐落在这个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的3号到10号馆来正式来铺开这样的节奏。花卉、热植、小浆果、咖啡、新茶饮，一张门票，5个展都可以通逛，就20块钱早鸟票。所以大家如果是说在中秋国庆这个长假时候有朋友来这个到访，你没有想好说到底带他去哪里逛吃，那么这样一个花展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有代表特色的。这一次呢，花展是把整片的植物王国搬进了这个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层层叠叠的繁花，小众珍稀的绿植，还有网红潮流的热植将齐聚一堂，步步是风景，随手可以出大片。海量的鲜切花、盆栽、永生花都会在这一次的展出当中惊艳亮相，还有波斯少女、云舒、白玉仙子、白色巧克力，这些多款全新培育的花卉品种会在这次的展览当中进行

首发。云南的十大名花国际新优品种集中展出，解锁平时难得一见的鲜艳的花姿，沉浸式的去感受世界花园的极致浪漫。绿植爱好者狂喜，像这个龟背竹呀，还有鹿角蕨、彩叶芋，还有花竹、食虫植物，还有块根植物，这些超多网红热植也是在这次展会当中集结，品类丰富到你眼花缭乱。到现场呢，还有这个植人小课堂，是植物的植啊，植人小课堂、植物诊疗室、植友会客厅，您可以在这样的一些衍生出来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中，免费去学习绿植的养护技巧，新手也能够轻巧的解锁这个养花攻略。这次的花展呢，重磅是联动了中国科学院的昆明植物园、西双版纳的热带植物园，打造了专属的珍稀植物展区。像世界最小的莲花瓷壁莲、高山特色的争议塔黄、望天树、金毛狗、秋海棠，这些珍稀濒危植物都会在这次展览当中悉数亮相。还有什么呢？跳舞草、可可果，还有唐宗果，这些神奇的奇花异果也会让你大饱眼福。逛展的时候还能解锁自然科普知识，所以呢，其实除了带这个像其他省外的朋友去来大饱眼福、大开眼界之外，也可以带着孩子去认认真真的逛展学习。不只有繁花绿植，这场花展还有一场沉浸式的生活美学盛宴，打破了传统的花展单一的赏花模式，它把花卉、小浆果、咖啡三大潮流业态融合在了一起。逛花、撸绿植、品美食、喝咖啡可以一站式搞定，并且呢，现场还可以打卡各式的精品咖啡豆、现磨咖啡、挂耳咖啡，一键去解锁云南本土的云咖风味，还有蓝莓等特色的小浆果的产业展示，您可以解锁高原特色农产品的魅力。除此之外呢，这一次的展览呢，还有超多的花卉手作、绿植文创、文艺摆件、园艺摆件，颜值都超高拉满，性价比也不错，所以逛展购物两不误，可以逛逛逛，买买买。这次花展呢，除了这样的一些大饱眼福的这个活动之外，还有就是氛围感会直接拉满，很多独家互动活动、明星嘉宾空降，福利多多，趣味满满。像绝美花神空降展馆、定时巡游，还有偶遇打卡、收集印章，集齐两枚不同的花神印章，再加上社交平台打卡，就可以免费兑换展会的限定花卉书签，限量发售，先到先得。还有呢，就是200万粉的绿植博主图克、澳洲130万粉的种植达人 Jan 等众多国内外知名绿植博主也会亲临现场，现场去分享他们高端绿植的养护，还有繁育干货，以及专属的抽奖环节、限定联名周边的免费送，以及绿植爱好者真的就这样的一个联动，千万不容错过。以及如果拿了这张门票，你除了可以通逛五个展馆之外，还可以参加门票专属福利，限量100人免费逛昆明植物园。早鸟票呢是在9月1号到今天就截止了，仅需20块钱，现场票呢是30块钱。展会地址就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到10号馆，9月18号明天开始到9月20号，秋光正好，繁花不负，这个九月不必远赴山野，在咱们的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就能够邂逅一场治愈人心的花式狂欢，赏花、撸植、打卡、拍照、逛吃、休闲、科研，这个科普研学，承包了你所有的周末乐趣，赶紧约上你的朋友、家人，以及就是如果此刻您正好在云南、正好在昆明，还没有想好周末怎么度过的话，赶紧一起去奔赴这场秋日的花海之约吧。
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加，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

0: 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过积水路段之前，先把自动启停关了。万一在水里熄火了，自动启停会自己重新点火，发动机进水就直接报废了，保险公司还不赔。上车先关启停，养成习惯。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亲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九一点八，爱上家就在交通九一点八。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在周末的时候到底去哪儿好吃好逛好玩呢。本来是刚刚推荐的九月十八号到九月二十号的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的一个国际花卉展，是去感受热闹的人群的。那么再继续来看到的是一个可以躲安静的地方，昆明有一个600岁的空村，真的，如果此刻你去，可能你真的大声说话都不会敢。这就是三家村，那里没有人，只有风。所以如果你愿意就是去寻找这样一方清静的话，你可以自己开车一路往西去寻这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地方。到了三家村，你会发现真的就是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跟您说的这句话一点都没错，没有人，只有风。我即将走进原地黑暗面，预言中的孩子不接受命运束缚，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不向他屈服。 When I fall in love my mind。在三家村藏在西郊的深处，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不同于那些休憩一心然后满街叫卖特产的网红古村镇，这里没有门票，没有商铺，甚至连犬吠你都很难听得到。踩着长满青苔的石板路往里走，脚下是咯吱作响的石板，两旁是斑驳的夯土墙。这儿的青瓦房已经非常旧了，瓦片上呢不仅落了灰，还长出了倔强的蕨类植物和野草。阳光呢从狭窄的巷子斜射进来，把这个青灰色和土黄色照的是格外分明。那一刻你可能会觉得这里好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一场关于离开的集体记忆就会在这儿上演了。这儿从2010年的时候，那么为了保护昆明的水缸松花坝水源保护区，三家村的村民们就响应政策整体搬迁到了城里。所以呢，这个村子人走了，房子却还在。漫步在这空荡荡的巷子里，看着那些残破的窗棂和坍塌的土墙，你会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烈的抽离感。这里不是天然形成的废墟，而是人走之后留下的故乡。偶尔呢，你会遇见一两位回来照料老屋的老人。一位老奶奶是背着柴火慢悠悠地走过，那一刻你仿佛时间是具象化了，她走过的地方正是这里曾经的烟火气。看着这些土房子，可能你的心里会有那么一股酸楚，这不就是小时候你去过的村庄的样子吗？所以其实如果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就想再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发发呆，然后找回时光的记忆，我觉得三家村真的很适合。那建议自驾直接导航三家村水库，可以把三家村水库和棋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串起来一起逛，一天的时间是刚刚好。下午4点到7点，这光线是最温柔的，找那些这个门框拍对称的构图，或者在窄巷里面去仰拍，一线天拍出来真的超美，甚至是给长满青苔的瓦片来个特写都非常有味道。但是千万如果人要入境的话，不要穿得太花哨，素色就好，或者是新中式以及简单的复古风，和这儿这个景绝搭。还有就是如果你自己

有这个土黄色调的这个服装的话，那搭出来就更有电影质感了。这里不是成熟的景区，而是别人曾经的家，你只是去那儿找回一个时间的记忆。有些夯土墙呢，它很脆弱，大

0: 您知道吗？300万套就够了。但是呢，现在全国一年还是有800万套的成交，而推演到10年前的话，最高峰的时候是有1500万套，然后在前面的几年，每年全年的这个套数都在1000万套这样的一个量级。可是如果真正按照人口的科学的这种占比来去化的话，300万套就已经是我们的上限饱和空间了。所以这也就是这次政策不得不出台的原因之一。 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条件的，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
2: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全新一代智己 LS6 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五座纯电 SUV， 预售价20.99-26.49万元，全系标配航空级全线控底盘、IMAD 高阶智驾包、CLTC 最长续航750公里，主打20万级家用智能纯电市场。近日，腾势 N8L 纯电版正式上市，定位大六座豪华纯电 SUV， 官方指导价29.98-32.98万元，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最高续航960公里，配备闪充技术，二排独立航空座椅，主打长途家庭出行。吉利银河战舰700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预售价19.98-38.98万元，基于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打造，轴距2900毫米，搭载 GASD 智驾系统，全车座椅通风加热，配备车载冰箱，兼顾越野性能与家用舒适性。方程 S 系列正式上市，包含方程 S 与方程 S GT 两款车型，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跑，官方指导价23-28万元。提供三厢列装两种车身，搭载云辇 M 磁流变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主打高性能智能轿跑赛道。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8: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

脚边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继续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老规的二手房后续会跌的更多吗？老规的二手房后续就要看你目前的区位配套。我就跟你说了，筒子楼我自己觉得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区位的筒子楼，可能未来的单价能够扛到5000就不错了。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逻辑？是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配售房就算是在呈贡的这种，好，它是在呈贡的8层的洋房的配售房，现房毛坯也就5000多块钱的单价，虽然产权不归你，但是使用权是妥妥归你的。那你会选择这种小洋房，还是去选择筒子楼？那如果是说北部山水新城的配售房，它虽然是高层，但是人家也是零工摊的高层，那你会去选择配售房，你还是会选择骏发城的筒子楼，对吧？这就是一目了然的。为什么我说就是二手房会不会继续跌，要看你的产品，要看你的配套，要看你的区位。如果比如说你是一环以里的，配套相对齐全的，然后特别是包包又好的这种老小区，比如说哈月牙潭、白龙潭，那么月牙潭曾经在最光辉的时候，站在神坛的那些年，18000到20000的单价是妥妥的常规操作。现在降到了差不多我看到贝壳的最低的挂牌价12000的单价都有。那么像月牙潭，如果在它保持它的整个配套不变的前提下，我个人觉得扛在12000到11000这个单价区间是 OK 的，是就会横盘一段时间的。为什么？因为它首先它是楼梯房，所以它不存在说高额的维修成本和高额的这个物业费。所以月牙潭这个地方，它的整个居住的使用成本就相对于那种高层住宅低很多，而且它的包包又确确实实在盘龙区来说是不错的包包，对吧？所以就是你问我会不会继续跌，也不能抛开项目去单独的评价说你的这个手上的二手房是不是还会继续跌。只不过是说继续你要希望它一夜回春回暖，不可能，二手房没希望回暖。销售回暖和售价回升，这是两个概念，我们坚决不能把 A 概念强加给 B 概念。就像我在视频里说的，大家一定要理清楚这个逻辑。新标的新房涨价不是因为市场好了，是因为成本高了，房子少了，供应量变少了，所以这个价格就提高了。乌家坝落地这么多配套二手房，乌家坝落地这么多配套，伙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在8年前乌家坝这个画了一个地块出来的时候，这个规划是什么样子？比现在落地的这些规划宏伟的不只是10倍，但是现在呢，只是在当年的规划当中兑现了那么1/10而已。哎，就是您可能是刚刚就是第一次刷到直播间，所以你问我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止一次这样说过，就是我们不能去偷换概念，或者是说给自己内心画个大饼。乌家坝说白了，龙湖天街可能它本该开业的时间是3年前，不是龙湖天街

店他不想开业，而是一个商场门口连路都没修通，他开业了也没人进去逛。所以你跟我说乌家坝兑现，乌家坝落地了那么多配套，这个表述就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可能因为是做主持人，所以 我对于这个表述会就是咬文嚼字。乌家坝终于兑现了一部分配套，所以目前乌家坝的二手房价不会再继续跌得那么狠。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陈述。卖房的都说乌家坝好，那就像我那个昨天和另外那个，就是我开篇就说吉林的那个粉丝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中介都说这儿好那儿好，哪儿都好，然后所以他觉得太不客观了，他才愿意打电话给我。我说其实我不是说中介就是不好，只不过是说站的角度不同，所以大家在评论一个相同的事物的时候，肯定做出的是不同的发言。就是因为你要理解中介他本来的一个岗位，他就是去卖这个房子的。那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是古人都懂的道理，那更何况我们这些现代人。我要卖我的东西，我肯定是要把它吹得天上有地下无呀，这我觉得是符合他中介身份定位的。但是呢，就是是不是真的好，我觉得这就像你买颗白菜，你都还要货比三家的去比一比的。所以你说卖房的都说乌家坝好，那好在哪里？如果我去看了我也同样觉得好，我作为购房者那买它就好了，千金难买我喜欢。二手房的优势就是在于确确实实你所见即所得。银海博岸毛坯能卖多少一平？银海博岸现在最多，如果你是真的诚心的要赶紧变现的话，我个人建议你啊，12000卖掉它，这是你未来能够最亏的最少的一个我觉得售价。因为你反观一下对面的博越，博越也才12000的单价呀。博越虽然是个高层，你银海博岸是个洋房，但是并不影响银海博岸的房龄老啊，也不影响银海博岸其实配套没有就是对面的这个像开发了10年的双河湾那么齐全呀，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12000能卖，卖了你肯定是亏的，毋庸置疑是肯定亏的。但是对于18年到22年买房的小伙伴，我只能说少亏当赚。而且银海博岸讲真真的那品质嘛，我也是无力吐槽的。当年想想真的银海博岸交付时候的那些维权场景，真的比电视连续剧的短剧还精彩。当年有没有朋友还记得银海博岸因为交付的时候说他的那个大门像一个坟井房，说大门就像一个坟头，然后就说这还香港设计师设计的什么鬼。然后万科当年的昆明云南的城市负责人还躺倒在了那个大门前面，然后碰瓷儿业主。就所以就是互联网的记忆确实我不能帮忙卖，就是因为方圆的工作室虽然成立了，但是我的工作室里面正儿八经干活的人就5个人，所以5个人你说小毛是负责拍摄和剪辑的，其他的还有一个是要负责这个后台在台里面走各种的流程报批的走合同的，另外的3个人负责代看一下，那你说还有负责就是其他的政府项目的执行，我哪里有这个人力去卖二手房？二手房关键是因为流程太复杂了，它和新房完全不一样。每个二手房都有每个二手房的故事，每套二手房都有每套二手房业主能够接受的最低价格。所以，但凡我的团队未来工作室越做越好了，团队壮大了，我觉得我也应该去深耕一下二手房的市场。毕竟今天也说了，在未来的房地产市场的销量当中，二手房是占据绝对大比重的。所以我能不能认认真真的未来去开辟二手房这个赛道，就看你们能不能支持我的工作室越做越好了。银海博岸9000一平我要，你这个人真的是，万科翡翠都亏上百万了，18年买房都亏。对，18年到22年的没有谁不亏的，所以我

0: 一直在劝你们，就是心态放平一点，反正你亏也不是一个人亏，你亏就怎么说呢，不孤单，一点都不孤单。好，那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今天过后又要到好几天才能见你们了，所以有什么样的购房疑惑，大家也可以直接点一下我的小风车。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箱，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人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经济学府名著是的，本来是要有新规的出来的，而且都约我去看了，但是现在又暂缓了，因为新政。所以这个新规的产品到底要做精装还是要做毛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来这个盖，现在又不确定了。因为经济学府名著它很特殊，它是一个代建的项目，金立只是代建，而它的这个资方爸爸又只是一个信托，它和东方资产这样的资方爸爸不同，它没有那么强那么雄厚的资金实力。所以但凡要到郡备卖现房才银行放款的话，它到底还盖不盖，盖不盖得起来，现在就不得而知了。是的，好久不见，去哪儿潇洒了。然后还有新希望螺丝湾、新湾、蓝湾、万科公园里这三个小区买哪里合适？我能说哪里都不合适吗？我刚才在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劝你们，筒子楼不要再去碰，这是妥妥的筒子楼。就算现在卖五六千又怎么样？未来五六千也卖不出去。然后昆明湖湖泊二手合适吗？168平，186万。湖泊如果你要买了是冲着那个昆明湖的师大实验的话，那你就谨慎一点了。二手房不是100%的，所以为什么二手房那么便宜？金地云海一号看了感觉就是户型不太好。金地云海一号户型还不好呀，小别墅了，你还要什么户型？小别墅的户型你爱怎么打怎么打呀。你如果是说金地云海一号你还要在乎户型的话，那你就不用去买它了。你再去看看那个诺德山海春风，你就会觉得哇，我金地云海一号其实还蛮好的。所以金地云海一号，我觉得你买的是它的地段的稀缺性，就是买一套房子，你能够找出它最大的一个优点来就已经不错了。我就是您总是能选到这种永远卖不出去的。我再跟你说一下紫月府，为什么我觉得你不要去买它。紫月府当年卖不出去，然后富康城的这个紫月府是问政府要不要收，收了去做配售房，去做保租房，政府都看不上收，因为太差了周边的配套户型。所以相思渡口，我觉得你既然问我这几个项目，那证明你的预算大概在五六十这个预算区间。那么我个人觉得其实不是说非买商品房不可的，有这个钱你首先可以考虑配售房，其次可以先住保障性租赁住房，到攒攒差不多合适的时候，七八十万去买个非筒子楼的二手房，这是没问题的。为什么非要就是在自己实力还没有达到那个的前提下，非要将就着去买个房子，然后未来把这个房子变成不动产砸自己手里？没有这个必要，真的。而且又不是说你今天不买这个二手房，明天没有二手房买。二手房绝对供大于求，而且是在未来的五年内远远的供大于求。新闻路的公寓要不要出手？目前对外出租稳定收入，大概那不用出不用出。我觉得就是新闻路，因为毕竟它是一环，就是你的这个租金永远都还是租得出去的，因为毕竟有那么多的租户是需要它的。想看一个小家中的包包，28年，预算260万。您要不要就是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您要不要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就是在右下方，因为小家中的这个我也要了解一下。第一，就是对于小家中你是怎么样去定位这个小家中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现在也是你这个260万能够买到一个还 OK 的四代宅，然后加小家中的包包的一个窗口期了。未来如果到现房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应该真的确实很难了。所以真爱 Mr. W， 如果您愿意相信方圆是比较客观的，那您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我本人一对一的和您聊一波以后，我再看看我给您配的这个房子您看不看得上，您觉得合不合适，好呗。好了，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就周五了，周五明天去体检，见不到大家。周六呢是
这个星期唯一休息的一天，太惨了，周天正常上班，所以呢我们周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0: 谁在你左右？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3: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

0: 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地目送。
1: 信心进站了，咱有回吧，他长大了。
0: 却越走越慢。
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5: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6: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3: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7: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8: 400-693-3779 400-693-3779。
7: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最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健康专栏呢，又如约的和大家见面了。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

前几天啊，我在网上啊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我就拿来呀和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一起分享。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小孩儿啊最怕又最不怕的是什么？这答案是老师。又有一个问题说是这年轻人呐最怕又最不怕的是什么呢？答案是没钱。哎，我觉得这些问题特别有意思，但是啊，突然我一个朋友就问我，说："林华呀，你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致力于中老年人的健康事业，最了解老年人的不容易，可以说是老年人的贴心闺女了。那这些老年人最怕又最不怕的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个问题说出来之后，我大脑脑海当中第一时间跳出来的一个答案就是疼。让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又怕又不怕的，就是疼。其实大家伙儿，你不妨想一想啊，老年人为什么最怕疼啊？因为这疼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呀！你浑身上下啊，能叫得出名的地方，它都会出现疼痛。你说它遭不遭罪？你比如说像头疼啊。牙疼啊，三叉神经疼啊，嗓子疼，肺疼，骨头疼啊，胆囊疼，胃疼，关节疼，颈肩腰腿疼，你说你哪个能受得了？而且这些疼你要细数起来的话，一天一夜他都说不完。尤其是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家人们，可能说有几种，甚至十几种这种疼痛同时在折磨着一个人。我以往有一个患者印象特别深啊，这老姐姐就跟我讲说："林华呀，你不知道我这日子有多难熬，我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就没有不疼的地方。"大家想想，谁摊上这种疼，他能不害怕呀？所以说啊，各种疼痛类的疾病，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那是实实在在的折磨，那痛苦不堪呐。我天天跟大家伙打交道，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大家。而且这些疼，这种遭罪，不仅是折磨着你自己，他还拖累着家人，让家里人也跟着你着急上火，担心你呀。那可能听到这儿啊，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就该想了，说林老师，你刚才说的没错啊，我们确实被这种疼痛类的疾病给折磨怕了。但是你刚才又说，为啥老年人最不怕的又是疼呢？其实咱们大家伙儿啊，你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就是平时如果说咱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大家伙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去打针吃药，是去医院检查吗？不见得啊，我相信大部分的家人们，要是说有哪儿不舒服，第一反应就是。啊，不就是胃疼了吗？我再挺挺，喝点热水，喝点粥，养养就好了。不就是牙疼吗？也没啥大毛病，忍忍就过去了。不行，我去吃点止疼片儿。不就是腰腿疼吗？怎么办呢？我贴点膏药挺两天，等这天气暖和了就好了。所以我说呀，很多家人们其实最不怕疼，为啥呀？疼他也先忍一忍。但是你忍着忍着，你就把这病给耽误了，甚至有些人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我在这儿必须要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包括是为人儿女的提个醒儿：有一种特殊的疼，你忍不了，你也忍不得，否则这一忍的话，随时随地都能要了你的命。是哪种疼啊？这种疼就是心绞疼，也叫心绞痛。这个心绞痛大家都说过啊，都听说过。为啥我要跟大家提这个醒啊？前几天我们医院就接诊了一位，怎么说呢，挺遗憾的一位患者。这位老人呐，就是晚上在家吃完饭之后出去溜达一圈，哎，回来正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就感觉胃疼。他就赶紧给快下班的闺女打电话，哎，让闺女回家的时候路过药店，顺便买一盒胃药。半个小时之后啊，这闺女确实是回家了，药也买回来了，却发现老父亲双眼紧闭，面色苍白的躺在地上，怎么喊都没反应。

那赶紧打120吧。可是120赶到的时候，老人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了。后来医生诊断死因是急性心肌梗死。最让人遗憾的是，老人的床边就放着一盒速效救心丸，但是老人当时就误以为自己是胃疼，他并没有及时的去服用这速效救心丸，还在那儿等着喂药呢。这结果就导致悲剧发生了。所以呀，我希望很多人在心绞痛这方面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多数人被心绞痛的这个痛字儿给耽误了，给误导了。其实心绞痛啊，它不一定是非得发生在心前区的疼痛。你看啊，我有一位患者，他走个200多米或者是爬一层楼，就感觉胸闷，胸口就好像是有一块大石头似的啊。来医院检查呀，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可能是典型的心绞痛，我建议他做冠脉造影。他第一反应就说我心口不疼，我有时候胃疼，有时候牙疼，怎么可能是心绞痛呢？虽然说他心里边有疑问吧，但是毕竟还是相信我，还是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检查之后发现冠脉已经堵塞超过80%了，确实是心绞痛啊。其实这样的人很多，大家伙啊，把这心绞痛的理解都理解在这个字面上了。他都以为是啥呀？心脏或者是心前区的疼才是心绞痛。不是啊，实质上这心绞痛的疼痛表现出很多的放射痛。你比如说啊，如果说你出现不明原因的牙疼，我也没着急，我也没上火的，我就牙疼。甚至有些人我胃疼，上腹不疼，后背疼，或者是左肩左臂的疼痛，包括肚脐以上、下巴壳以下的不明原因的疼痛，尤其是发生在肢体的左侧，左侧的牙疼，左侧的头疼，左侧的腰疼，都有可能是心绞痛放射所引发的。这叫什么呀？这叫非特异型的心绞痛，疼的不是特别典型。那心绞痛怎么要命，怎么得的呢？你记住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是你血脉淤堵不通了，才会有疼痛的出现。血脉淤堵不通的原因，咱们大家都知道吧？哎，血液里边的垃圾呀、胆固醇呐，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渗透到冠状动脉血管壁内部，没有及时清理，那这些脂质颗粒就会越堆越多，逐渐的堵塞血管了。这就像啥呀？你像咱们生活当中，楼道里的这些垃圾，你不去清理，今天堆一点，明天堆一点，堆到一定程度之后，那你家这楼梯它根本就走不了人了，堵死了呀。这就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同样的道理。如果说血液里的这些垃圾杂质毒素太多了啊，这些斑块啊、栓子啊，越积越多，越积越厚，堵在你血管上，它就容易造成心血管的狭窄，就会出现心绞痛、心梗。而一旦突发心梗的话，大家知道吗？黄金抢救时间仅有6分钟，并且在这6分钟之内，死亡率依然可以高达30%。换句话讲，如果说急性心肌梗死发作，错过这6分钟的黄金时间的话，那么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除了心梗之外，像心力衰竭也是心绞痛非常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那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心肌的供血会明显的减少和减弱。心脏就会不停地收缩和舒张，这个时候新陈代谢就特别大，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但关键是你血管堵住了呀，它哪有那么多的血氧给你供应上去呀？供不上去怎么办？那心肌细胞就吃不饱饭呗，它还得大体力地去干活，它还吃不饱饭，久而久之，这不就心衰了吗？那么一旦心衰的话，5年之内的死亡率将会高达67%。有很多人犯心绞痛，可能没有发生心梗，你拖个1年2年的话，那最后因为心衰要了命的还有很多的病例呢。

更可怕的就是啥呀？突发的这种严重的心绞痛，它会造成大量的心肌细胞严重缺血缺氧，引起血压的急剧下降，呼吸困难，意识丧失，甚至会突然出现死亡。这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常说的这种猝死的现象。而且严重的心绞痛也会导致心脏的破裂。如果在短时间内你不能及时抢救的话，几秒钟、几分钟之内都会造成人体死亡的。而且这样的患者，即便是你幸运地度过危险期了，也可能会出现再次的严重的心绞痛，或者是心功能不全。你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 98% 以上的病人就没有办法自理生活了。你甚至是一个起床的动作，一个蹲起的动作，或者一个上下楼的动作，都会造成心绞痛，或者是突发性心梗，马上就会丧命的。所以，一旦确诊心绞痛，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咱们要防患于未然呐。你看啊，现在年轻人三四十岁得心绞痛、得心梗的特别多。所以说我希望啊，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罢，听完咱们这档节目，你都能够有足够的收获，远离心梗，远离心衰，远离猝死。那听到这儿，问题就来了，发生心绞痛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呀？如果出现了这些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怎么才能从根源上真正的治疗心血管疾病呢？那这就是咱们这档节目的重中之重。哎，怎么解决才能够让咱们心梗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不再有这种恐惧的心理呀？咱们要分为三步，一清二修三再生。首先一点就是要清除血液当中的垃圾，尤其是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这些垃圾，咱们要达到净化血液的目的。其次就是要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最后一步就是要给心肌细胞及时的补充能量，激活心肌细胞的功能。如果说这三步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来进行的话，那我告诉你，冠心病的、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甚至心梗已经搭过桥、支过架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可以说啊，用一个就改善一个，用一个就好一个。对于公针保元汤的效果，我就这么有信心。我记得啊，以前有一位患者，他是山西太原的，叫郭长德。他检查出来心绞痛已经有4年了。啊，刚开始也是没太在意，有一次上楼的时候，突然就是感觉这个胸口啊疼得厉害，一下子这人就没意识了，当场就昏迷了。醒来的时候呢，也已经是在医院的病房里边，而且家里边人也告诉他，这是突发了心梗，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救才把这命给救回来。从那以后啊，他再也不敢大意了。所以说出院之后可以讲是药不离手啊，甚至有好几次出门的时候钥匙忘家里头了，但是低头一看手里边还紧紧地攥着救心丸呢。也是在几个月前啊，他也是无意当中听到我们这档节目，哎呀，挺感兴趣的。但是他觉得呀，说哎呦，我这心脏最近挺好的，所以说光听听也没打算用。但是也是没过了几天啊，几年前那种胸口剧烈疼痛的症状又出现了，当时就害怕了，这回可不能再等了。而且听咱们节目的时候，他也知道现在赶上了国内推广价才9.9元，价格非常便宜，基本和速效救心丸差不多，就心想着啊，试试呗，是不是？前沿医学、尖端医学咱以前也没用过，那就尝试一把。所以说就让儿子给他买了一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刚用到第5天的时候，郭长德这心脏就有明显的感觉了，就5天他就感觉这心脏跳得有劲儿了，动力足了。还有一个感觉是啥呀？心绞痛发作的频率降低了。服用公针保元汤100天之后啊，这老哥哥就更高兴了。他说哎呦，我这心脏好像年轻20岁了，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那非常高兴。
其实啊，对于像心绞痛也好，冠心病也好，心肌缺血、心梗、心衰，甚至心脏做了支架搭了桥的这些患者也好，就这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咱们究竟该如何去治呢？尤其我们今天重点讲的这个心绞痛，心绞痛它的治疗和缓解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啊，心绞痛的重点就在清理垃圾，修复内皮，活心肌。那公珍宝元汤当中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活性酶，你像溶栓酶、血栓裂解酶，这些酶就是血管的清道夫，进入到人体之后就能够非常彻底的清理血液当中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垃圾、杂质，甚至已经形成的血栓斑块等等。这些垃圾和毒素以及附着在血管壁上的这些脂质物质啊，就像口香糖粘在地板上一样。那你说口香糖粘在地板上了，用普通的方法它不好清理，你用钢丝球啊，用铲子还得把地板给划伤，有划痕，对不对？但是呢，这些活性酶它不需要你用蛮力硬性的把这些斑块、脂质甚至脂质条纹从血管上铲下来，它是把这些垃圾呀、杂质啊、胆固醇呐、通过乳化的方式给它分解掉。这就好像是啊，油脂碰到了洗洁精一样，马上就乳化掉了，马上就分解掉了。所以说啊，活性酶乳化斑块、清理垃圾，它一点儿也不会伤害我们的血管。同时啊，鹿茸复合酶还可以时时刻刻影响到我们人体体内的脂质代谢，因为它能防止血小板凝聚呀。所以说它能够从根源上杜绝血栓斑块的形成，也就是说不让这些垃圾聚集在一起、勾结在一起而形成斑块、堵塞血管。最关键的是啊，你看啊，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这些酶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同时呢，辅酶 Q10 又把心肌细胞的能量给它补充足了，那可是心脏的原动力呀。说到这辅酶 Q10， 我们说心肌细胞补充辅酶 Q10 之后，它会更加的有动力、有活力，能够健康的跳、规律的跳、有动力的跳。这辅酶 Q10 它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心脏的原动力，可以说也被形象的称之为是心脏的发动机。早在1958年的时候，美国的卡鲁弗鲁卡斯博士和他的助手就认定了细胞能量之源的物质的化学结构，并且把它命名为是辅酶 Q10。 而且发现啊，我们人体心脏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是最高的。并且啊，卡鲁弗鲁卡斯博士呢，是现役的教授和科学家当中精力最为充沛的科研工作者，因为他从40多年前就一直在服用辅酶 Q10， 在他91岁高龄的时候依然是耳聪目明、行动敏捷，能够在科研工作一线从事科研事业。所以啊，后人尊称卡鲁弗鲁卡斯博士为辅酶 Q10 的研究之父。听到这儿啊，可能我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还是不明白什么是细胞能量之源呢？说白了，辅酶 Q10 啊，它就相当于是细胞的粮食。那么你就像人一样，你要想工作，你要想生活，你是不是得吃饭呢？而且你还得吃饱饭。同样的道理，细胞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众多的细胞当中，心肌细胞它更需要这种能量。你看，心肌细胞它是有自律、有节律、有规律的在跳动，那别的脏器休息的时候，心脏能休息吗？肯定不能吧，这心脏一休息，心脏停了，那不就没命了吗？所以说心脏啊，它不分昼夜的辛苦劳作，更需要吃饱饭才能干活，甚至它吃的还要比别的器官还要多。你像普通人啊，
可能说饿一顿两顿不要紧，但是对于每天都要搏动十万次的心肌细胞来讲，一旦心肌细胞饿了，那么心脏就会发出一系列的预警，发出一些信号，你比如说闷一下，慌一下，疼一下，或者是偷偷的停一下。那么心绞痛的出现就是因为心肌细胞吃不饱饭发出来的这些信号，要偶尔发出来这一个信号还不要紧，如果心肌细胞长时间的缺少食物，这心肌细胞就被饿死了，甚至大量的心肌细胞就会出现死亡和休眠，那么就会不可避免的走上心梗心衰的这条不归路。所以辅酶 Q10 的及时补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人体在20岁之后自身合成的辅酶 Q10 的能力就会日渐的减退啊。当辅酶 Q10 缺乏到 25% 以上的时候，心血管疾病癌症的发病率它就会大幅度的上升，当辅酶 Q10 的含量低于 50% 的时候，就会引发明显的心绞痛、心力衰竭。如果说你人体体内啊，辅酶 Q10 减少超过 75% 以上了，那么你的生命即将要终止，甚至啊，会出现急性的心梗、猝死、心脏骤停。而且啊，德克萨斯大学研究也表明了，心脏病患者他自身辅酶 Q10 的存量要明显低于正常人群，所以心脏病的病情越重，辅酶 Q10 的含量它就越低。同时我们科研组外派研究人员对600多名年过百岁的长寿老人也进行了全面的检查，通过这些体检我们发现啊，这些老寿星的血液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非常高，竟然可以与40岁中年人相比，也就是说百岁的老人辅酶 Q10 的含量相当于40岁中年人的含量，家人们想想啊，惊不惊人呐？而且辅酶 Q10 它能够增加心力衰竭患者 300% 的存活率，一旦补充辅酶 Q10 了，即使已经患上心脏病也能够和正常人一样长命百岁。正因为如此啊，辅酶 Q10 被称为是治疗心脏病的长寿钥匙。那所有的老朋友都知道，宫珍宝元汤它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心脑复活液，就是因为含有的不仅仅是辅酶 Q10， 它还含有其他的719种活性酶和辅酶。那么这719种活性酶其中啊，你包括像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尿激酶强强联合，最终凭借着强大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能，就能让你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啊。同时我们又加入了镜湖神水，这又无形当中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了各种各样的能量、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但是从价格上来看啊，咱们宫珍宝元汤目前才9.9块，这个可比你单独去买辅酶 Q10 要便宜很多。那我们平时去药店买一盒辅酶 Q10 的话，少则100块，多则几百块，而且这还仅仅是单一的一种酶，甚至

0: 传承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留意的是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那目前呢环形的长度很长，过了广卫立交一直到民权立交入口全线缓行，车友们请赶时间的话赶紧绕行。另外呢，南二环目前呢在西向东方向，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车流量都比较大。还有一个要提示大家留意的，就是目前昆安高速公路，昆安高速公路呢在太平这个位置，由于有故障车占据了车道，目前道路无法通行，这个主道通行已经中断，因为在进行施救啊，所以呢，各位车友注意，昆明往安宁方向行驶的车辆，过了 B 机关隧道出口之后，接近长坡的位置，您就能够看到缓行的队尾了。目前车辆排队呢，主要是要从太平这个位置出高速公路绕行老路，那车友们呢请特别注意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确保安全的通过。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2: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重点的要提示大家留意一下。那目前呢，来自高速三支队提示，在杭瑞高速公路昆明往楚雄方向太平收费站路段，事故车辆占据车道，依然无法通行。那么再次提示大家呢，注意从太平收费站出站以后绕行老路。目前呢，整个太平从长坡一直到太平的这一段呢车行缓慢，车友们呢也可以考虑提前绕行其他的道路。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留意一下，在滇北方向上，那滇北方向呢目前在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昭通段，重庆往昆明方向在盐津境内的鹰嘴岩路段，由于山体落石导致桥梁受损的路段，经过抢修之后呢，现在利用超车道恢复客车和4.5吨以下轻型即蓝牌货车临时通行。具体的通行方式呢，结合现场实际，重庆往昆明方向的客车和4.5吨以下轻型蓝牌货车，经水富 U 型匝道掉头后，从水富收费站出站，引导行驶国道247，从楼坝收费站和庙口收费站进站后，驶入国道85。迎昆高速公路黄牌货车的分流路线请特别留意，建议主要推荐呢由迎昆高速从水富 U 型匝道转入宜宾市绕城高速，然后上四川省的 S4 省四川省的省道4号线成宜昭高速，然后呢转入云南省的省道10号线毕昭高速，然后再转入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这是优先推荐的路线。那全部的绕行路线都是高速。那么另外呢，如果绕行国道的话，从水富这里下高速之后，绕行国道247线到普洱收费站，再返回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行驶，提示过往的车友格外留意。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2: 日前，全新一代智己 LS6 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5座纯电 SUV， 预售价20.99至26.49万元，全系标配航空级全线控底盘、 IMAD 高阶智驾包、 CLTC 最长续航750公里，主打20万级家用智能纯电市场。近日，腾势 N8L 纯电版正式上市，定位大力

0: 又座豪华纯电 SUV， 官方指导价29.98至32.98万元，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最高续航960公里，配备闪充技术，二排独立航空座椅，主打长途家庭出行。吉利银河战舰700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 预售价19.98至38.98万元。基于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打造，轴距2900毫米，搭载 GASD 智驾系统，全车座椅通风加热，配备车载冰箱，兼顾越野性能与家用舒适性。方程 S 系列正式上市，包含方程 S 与方程 S GT 两款车型，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跑，官方指导价23至28万元，提供三厢列装两种车身，搭载云辇 M 磁流变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主打高性能智能轿跑赛道。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肠癌和痔疮两种疾病都可能会出现便血的症状，但这两种疾病的危险程度和治疗都有极大的不同。那么如何简单的从便血的具体情况去判断究竟是哪种状况呢？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跟您一次讲清。
2: 确实，我们在临床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患者他是以便血为第一症状的，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哎，有可能我就是一个痔疮，没有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一般来说，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便血，痔疮的这个便血的话，它大多数都是便后的鲜血少量，而且呢，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很清晰的可以看到痔疮的这个表现。但是呢，我们肠癌的便血呢，它跟我们痔疮的便血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就比如说它的血液呢，它是混合在大便当中，而且呢是粘液脓血为主，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点。
0: 谢谢谢玲教授。虽然肠癌和痔疮都会引起便血，但是具体来说还是有很多不同，有便血症状的朋友一定要重视，及时去医院挂号，请医生诊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3: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 9.18，继续收听今天的9.18一路护航。9.18一路护航，继续跟您聊聊关于打针的事儿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其实我们说的打针也有是一种药物的给药方式，那其实它分成好几种，皮内注射、皮下注射，还有静脉注射。那现在就要说到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重点啊，主角就是肌肉注射，跟这个静脉注射一样，肌肉注射呢，它也能够避免药物被肝脏代谢。但是呢，跟这个静脉注射相比的话呢，肌肉注射的药物会更缓慢地让这个药物发挥作用。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啊，就是说药物起效，这要根据这个病情治疗，和这个医生的治疗目的来对应。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药物快速起效，但我们有的时候呢，是需要这个药物啊缓慢释放效能，这样呢，它能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能够发挥作用，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我们的目的性其实是丰富，我们的需求是丰富多样的。这就跟我们口服的有的时候的药物是很相似的。比如说，如果是希望它相对更快速起效的药物的话，一般来说就是直接就是上来就是药，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它是一种缓慢释放，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起效的这种药物，那通常呢，我们可能会把它做成胶囊，对不对？因为这个胶囊就隔绝了药物和我们的身体，那么它进入胃里以后，胶囊被这个融化了之后，药才开始起效。那这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目的，然后来选择不同的方式。注射给药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肌肉注射呢，就是它有个好处，就是第一，它不通过肝脏的这个过程，就不会让肝脏给它倒一次手，就不会打折扣。但同时呢，当然也不会给肝脏呢增添太多的负担。那但是呢，它跟静脉注射相比的话，它的药效要更长一些，它更能够更缓慢的让药物发挥作用。那么在注射很多种类的疫苗以及对血管刺激可能会比较大的这种药物的时候，那我们往往都会采用这种注射方式。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细节我们要注意啊，这个肌肉注射呢，多数情况下是臀部肌肉的注射，因为我们臀部这块神经相对来说要少一点点，然后但是呢，我们的大块的肌肉是在臀部这个位置，对不对？所以呢，而我们臀部的这个部位的肌肉是比较厚实的，所以它就成为了肌肉注射的优秀候选区域之一。所以说啊，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很纳闷，说这个打屁股针它叫肌肉注射，那我全身都有肌肉，为什么非得打在屁股那儿呢？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屁股这块的肌肉最大块，然后也最厚实，所以呢它就是首选区域。除此之外呢，其实肌肉注射还有几个区域，只不过不常见。还有哪几个区域呢？一个是大腿外侧，这个选择的肌肉是什么？是骨直肌。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胳膊上臂的这个三角肌这个方向，就是小的时候画井字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三角肌啊，就这个位置。其实这些呢也都是肌肉注射的候选区，在这些部位进行注射的多数呢都是肌肉注射。所以呢，对于很多人来说，童年阴影之一除了看牙医，是不是就是给屁股上打针的？小孩玩打针的游戏的时候，往布娃娃身上打针，是不是也是往屁股上打针？哎，就是这样了。那这个似乎好像屁股上打针打起来比在胳膊上打针要痛一些，这个你有没有过这种观察？就是我因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会很害怕在屁股上打针，就是有的时候痛也是一个方面啊。很多人都觉得说在屁股上打针是要比在胳膊上打针要更痛一些，那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认为啊，首先第一个呢，不是所有的情况下说屁股上打针肯定都比在胳膊上打针要痛，其实他们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感觉上面就觉得屁股针会更痛一些？有这么几个客观的因素啊。首先呢是跟我们小的时候对疼痛的忍耐度要更低一些。另外呢，对打针一般来说都还有一些心理恐惧，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更多的呢就是认知上的。那么除了我们觉得屁股上打针更痛，除了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小的时候对于这个在屁股上打针真的是个很可怕的记忆啊。然后呢，小的时候对疼痛的耐受度相对来说也要低一些嘛。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一些原因。第一个呢是针头可能会变钝，这个你可能有点不大能够理解。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这样的啊，对于一些50后、60后、70后，应该也有这样的印象，就是打这种小针，它的疼痛呢，可能源自重复使用的钝针头。

0: 这个作为现在就是80后90后尤其00后的人们来说，可能真的是无法想象，更难以理解。其实在医疗条件还不够发达的时候，我们很多地方的医院门诊医疗机构用的都不是一次性针头，然后呢它带来的问题是
1: 什么，我们会说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3: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要继续提示大家留意来自高速三支队特别提示，杭瑞高速公路楚雄方向2263公里的太平收费站路段有事故车占据了车道，无法通行，一直呢都在进行施救，所以呢一度引起这个路段呢通行非常的缓慢，大量的车辆需要从太平收费站出站以后绕行。目前呢有最新的消息，来自高速三支队提示，太平收费站路段的事故车施救已经结束，现在现场恢复了正常的通行，请过往的车友注意通过以上路段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那我们注意到呢，随着这个事故解除，道路恢复通行，目前这个路段的通行速率、通行效率正在逐步提升，只有非常短暂的一段缓行，那车友们保持耐心，顺序通过这个路段。那目前的晚高峰正在逐步的酝酿之中，我们看到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全线目前呢也是车行缓慢，各位车友也请保持耐心。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9: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9: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8: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10: 打击乐，
0: 91.8，一路护航，继续跟您聊聊关于打针的事儿啊。我们刚才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打屁股针那么痛？我们说了，一个呢可能跟小的时候耐受疼能力不高，另一个呢就是对打针是有心理恐惧的。除了这些心理方面的因素之外呢，客观上来说啊，确实有几个因素影响这个体验感。第一个呢就是变钝的针头。在医疗条件还不太发达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地方的医院和门诊医疗机构它用的都不是一次性的针头，而是经过消毒之后重复使用的针头。那我小的时候呢都见过那个专门对这个针头进行消毒的针头消毒器。那这样的针头呢，虽然按理说重复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要对这个针头呢再去磨平，但是客观上说，这个针头经过反复

使用之后呢，上面难免就会有一些加引号的那个小毛刺儿，就是肉眼可能都不可察的那种程度的。但是呢，它确实会对我们这个针进入肌肉之后的这个感觉啊，确实会增加这个疼痛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肌肉注射的时候要扎得更深。说了吗，它是肌肉注射，那你就当然不能只打在皮下呀。如果你是打在皮下，它不就变成皮下注射了吗？所以呀，在医疗条件逐步改善之后呢，虽然那个钝针头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你已经看不见这种反复使用的针头了。因为现在无论是哪种注射，皮内注射、皮下注射，哪种注射都是用的一次性针头。但是呢，为了避开那个屁股上厚厚的脂肪层，屁股针往往要扎得很深，那最起码你看需要扎进肉里头2到3厘米，它才能真正的进入肌肉，对不对？这个针头造成的伤口深，可能也会增加疼痛感。还有一个，其实可能在我看来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这个是操作上面的。那打屁股针的时候啊，过去呢，医护人员可能会遵循一个操作，这也是这个操作规范当中、操作规程当中要求的，就是在注射前先进行抽吸，要确保针头没有扎到血管。如果扎进血管，那不就变成静脉注射了吗？对吧？那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有一项综述就提到说，相比于扎进去直接注射，抽吸这个动作就会引起更多的疼痛。目前呢，像美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有加拿大的一些公共卫生局这样的机构都认为啊，在肌肉注射的区域并没有大血管，没有必要在注射时进行抽吸。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以前执行的这个操作，抽吸可能就是最主要的，我们小的时候觉得这个屁股针疼得要命的罪魁祸首之一，反正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那么好，现在下面就进入到了今天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屁股针消失了吗？我们先说答案，其实没有，它可能只是变少了。那这个其实屁股针并没有消失，但是呢，目前我们的医疗场景之下需要使用到屁股针的场景变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现代医学和药物的发展，就能够很多呢口服的药物就已经能够起效了。那能够口服就起效的药物，比如各种像青霉素、青霉素衍生物等等等等等等，那比之前那是多的太多了，对吧？那这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既然吃药能够解决的问题的话，谁还愿意去挨上一针呢？对吧？如果吃药就能够解决，那很多人其实是不愿意再去打一针的。这个好像跟我的想法就不完全一致。我本人其实更倾向于，如果我的感冒非常严重，而我需要吃好几种药物，比如说抗过敏的、消炎的、抗菌的等等等等啊，好几种药物要配合起来吃才能够把这个症状压下去的话，那我其实更倾向于打那个肌肉注射的针。但是确实现在呢，很多的医疗机构，特别是像这个社区卫生院这样的地方，打小针呢确实选择的更少一些了。所以呢我们看在我们的眼里头，就觉得好像是小针消失了一样。另外一个原因呢，对于成年人来说啊，大部分给药量不是特别大的，像疫苗啊这样子的针水啊，那它当然就可以通过胳膊针，就是在我们的上臂这个地方，通过这个三角肌注射就可以完成了。那当然，这就更没有必要再去脱裤子打针了，对不对？另外呢，在20年前啊，就是2006年，有一项研究发现说，其实打屁股针的效果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因为啊，

这个问题说起来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因为随着肥胖问题日益严重，人们普遍的这个皮下脂肪层厚度都增加了，这样呢，这就给这个打屁股针带来了一个大麻烦。有研究统计了50位患者打屁股针的效果，发现其中只有16个人进行了真正的肌肉注射，就是这个药物是真正的注射到了肌肉，剩下的34个人进行的其实只是皮下注射，也就是说注射进去的药物只到达了脂肪层，压根儿到不了肌肉层。为什么呢？太胖了呗。但是呢，这种结果呢就可能会让需要肌肉注射的疫苗它失效，根本达不到效果。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但是是存在的，就是不规范的屁股针注射，还有可能会导致坐骨神经的损伤啊，这个呢也是需要警惕的。虽然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但是它客观上确实是存在的。那么综合以上的这些原因啊，所以呢，现在呢就是选择屁股针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消失，因为对于一些给药量相对比较大的肌肉注射类的药物的话，我们还得依靠屁股针来让它发挥功效。但是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给一个忠告吧，就是还是关于皮下脂肪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因为治疗疾病甚至救命，某一种药物只能通过屁股针来解决，而你实在太胖，屁股针的针头很难到达你的肌肉的话，那这个问题就真的很麻烦了。医生就只能被迫去想更复杂更麻烦的办法来给药。所以呢，就从这一点出发去思考问题的话，我们还是得控制一下我们的皮下脂肪的厚度，对吧？好，那这个就说到了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身材，管理好自己的体重，还有一个就是管理好我们皮下脂肪的厚度。并不是说越瘦越好，但是肯定不是越胖越好，我们得合适，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关于这个说这个关于打针的这件事情啊，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关注。那在最后我们送上一首歌，王璇带来《微醺》。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0: 10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信息。我们赶紧连线前方记者，来看看此时的情况。你好。
4: 苏兄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雅欣，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路况。5点刚过呢，晚高峰正式拉开序幕，下班回家的车流也是正在慢慢的汇聚。我们来看到哪些地方啊需要提前的留意。首先呢，雨龙路北向南是有600多米的缓行，也是这一时段主城区压力最大的路段。寻津街环城南路附近，川津路小坝立交附近，121大街从辅路路口到文化巷，彩云北路辅路附近，西昌路环城南路附近，还有威远街向衍街附近，广福路广威立交附近，朱家村立交北向东的方向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行。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西向东的方向的压力比较集中，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A 线，从关南立交到福德立交，二环快速 A 线关南立交附近啊都是在环行的。东二环从大水营立交到杭瑞高速方向也是有短时的环行，车速呢只能开到20码左右了，属于正常速度稍慢，交警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再来看到金出城昆玉高速南向北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是有将近1公里的缓行啊，也就是从成贡往主城的方向，也是现在压力最大的路段。昆玉高速广昆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昆玉高速昆墨高速附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整体的车流量较大，但是通行正常。晚高峰呢刚刚开场，大家不要着急，跟着车流慢慢走，把回家的这段路啊也当成城市一天里难得的放松的时间，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3: 好的，谢谢雅欣在此时段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目前整个行车途中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来联系我们前方的记者，你好。在我们整个路况过程当中啊，也需要的大家在晚高峰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当然了，关注好路况，行车在堵车途中，让自己的心情更好。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正在欧洲阿尔卑斯山区举行的世界著名越野跑赛事“巨人之旅”上，云南大理姑娘张慧萍完成330公里左右的攀爬和奔跑，今天凌晨抵达终点库马约尔，夺得该赛事女子组亚军，用时8:30:35.31。这是亚洲女性第一次站上巨人之旅330的领奖台，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她将原亚洲女子纪录提高了13:38。此前中国选手赵家驹在这个比赛中已经夺得男子冠军，同样刷新赛道纪录，创造了新的历史。再来关注其他消息，9月17号相关平台发布双节出游报告，昆明跻身中秋国庆国内热门目的地前10。在拼价策略带动下，云南长线游热度快速上涨，省外游客偏爱滇西滇南环线。2026滇池东岸美食风物季定于9月25日启幕，活动汇集滇味小吃、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打造集美食品鉴、市集展销、文化展演于一体的休闲活动。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婷晶，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状况。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9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罗富高速富宁往广西方向归招收费站至六义隧道路段

0: 灭氧复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银河加水站对富宁往广西方向的黄牌货车进行间断放行，其余车辆可正常通行。宜昭高速四川往昭通方向马鞍山一号隧道路面氧复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尖山子服务区及西柳收费站入口对四川往昭通方向的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途经此路段驾乘朋友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民群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集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你。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0: 没错，
9: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 好了，9.18晚高峰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最近呢我们在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希望能够给大家带上无限惊喜。那么从10月10号即日起到10月10号呢，我们所有的商城用户只要登录我们的大象精选，即可以扫码领取399元，直接满减50元的优惠券，并且呢下单可以直接抵扣现金来使用。那么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取了以后记得快速用哦。那么活动期间呢，大象精选的商城海量好物呢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啊，大家可以在这个里头购买日常的刚需呀、双节的礼品呀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囤节日的好物呢超级划算啊，趁着活动呢赶紧薅起来啊，省钱过节香到爆。另外呢要到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推荐的是什么呢？早穿长袖午穿纱啊，用这个话来形容这两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适合了，因为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非常大，那真的很贴切。这样的天气当中呢，有温度差，大家提醒要随时添件衣服，对吧？也可以防护自己的皮肤，包括紫外线对肌肤的伤害也很大。所以今天我们在大象精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的拿捏了换季时候的这个护肤要求啊，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的5件套，里头呢有洁面。有原生液、小棕瓶精华液以及眼霜，还有智颜面霜。那么从清洁到修护，递进层层递进，用量呢还比普通版呢更加的足一些啊。那么有一套就能够稳定住你的肌肤状态了。雅诗兰黛的洁面呢温和啊，完全适合你的皮肤，并且脸部呢肌肤你会觉得有干燥的时候怎么办？普通洁面乳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一款的洁面泡沫呢是细腻柔软、软糯的，清洁力在线，能够非。

非常好的清洁到面部的各种油垢，牢牢的锁住水分，并且呢也能够让皮肤觉得水润不紧绷，干肌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那么如果是原生液的话呢，大家可以看这个东西特别好，它急速的补水，抚平干燥的肌肤，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非常好吸收，并且呢如果你熬夜脱皮上妆卡粉，它这个敷起来啊也特别好，可以说皮肤的急救五分钟就可以让你的脸蛋整个水润清亮，细腻也不假干啊。小棕瓶精华呢，它是维稳肌底的，并且呢它能够修护精华的首选，增大着整个使用啊，包括皮肤对平常的一些日晒啊风吹啊的一个抵抗，因为它修护到屏障，就是皮肤外面形成一层屏障，并且呢它也可以提升所有肌肤的质感啊。那么长期比如说你户外啊吹风晒太阳，还有呢你熬夜暗沉，用它就非常好了啊，脸蛋细腻紧致，告别这种粗糙倦容，体现好的脸色。小棕瓶眼霜呢也是可以修复不同的眼周啊，包括温差呀、干燥呀，容易催生一些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哇，大家觉得非常棒，不管这个日间防护啊，你擦一下它也不卡粉啊，晚上呢擦一擦可以非常好的吸收不油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智颜面霜，它是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一些看上去很假，但是呢你涂到脸上你会觉得哇，这个真的皮肤肤质也会不太好啊。所以呢如果说这五件套你都拥有的话，那么整个从清洁补水到修护到护眼到锁水一步搞定啊。那这个呢日常售价可能市场价在1899，现在大象新选双节特惠仅仅只需要999元啊，四位数都不到，三位数搞定。另外呢再加上双节的活动呢，买399可以减50块，那么直接到手价呢就是899，哇，这个真的一半啊都不到，可能是1/3的价格你就可以拥有了，跨境电商直发，有数元码。当然除了今天的五件套呢，还会为大家带来一个Coach多款经典的爆款皮带，这个皮带呢可以说是男女款都涵盖了啊，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的，并且呢最重要的是大象新选的双节优惠，把这样的一个惊喜要带给大家。这款皮带呢

手感特别好，非常柔软，然后呢也抗造，不易变形啊，自由尺度拼接，适合不同腰围的朋友，那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装都可以轻松搞定。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在使用过程当中啊，不管是搭牛仔裤搭啊正装商务装都非常适合啊，库存有限，那欢迎大家赶紧抢起来啊。那微信小程序选择大象心血，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号直接回复数字918即可以拥有了。大象心血，放心之选。

0: 将奔向你。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的，欢迎在这个时段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目前呢，在这个主城区行军街北京路车流量是非常大的，二环的快速系统 B 线的石湖关立交整个路。

0: 流量也非常大，那昆渝高速进城方向以及民权路还有陆家营方向的车流量也非常大，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过积水路段之前，先把自动启停关了。万一在水里熄火了，自动启停会自己重新点火，发动机进水就直接报废了，保险公司还不赔。上车先关启停，养成习惯。
3: 应急常识365。
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4: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0: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9: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0: 有什么新奇的？
9: 你可别错过！
1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0: 听听
11: 身边事儿，
10: 再讲讲
11: 新鲜事儿。
10: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1: 也是正经事儿。
10: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1: 晚高峰，
10: 晚高峰，
11: 听一路嗨一路，
10: 9:18
11: 晚高峰，
10: 我好喜欢。
12: 好嘞，这里是9:18晚高峰，我是娜娜。
0: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到了，欢迎继续回来。
12: 谢谢，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个回家路上呢，一定要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听我们说说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车讯吧。如果近期想要购车的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9月16号，方程豹旗下全场景多形态个性轿车方程 S 和方程豹 SGT 双车型于上海正式上市。那么方程 S 的售价是18.99万到22.99万，方程 SGT 售价21.99万到23.99万，
0: 是的，价格也非常的惊喜了啊！两款车呢是以四大同屏为核心优势，并且呢也有生命的金属美学外观的搭配啊，多元的这种选装可以给大家更多的一些选择。座舱呢围绕着整个驾驶体验感设计的啊，五感协同，并且呢有实现驾控顺畅，搭载了比亚迪的智慧生态2.0，标配的是高阶辅助驾驶，还有智能舒适体验的拉满，绝对是非常好的一种驾驶体验感。四道安全防线呢，全方位的守护了我们的出行安全。
12: 是的，如果近期想要换车，或者说是想要了解一下新车的一些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也可以试乘试驾什么的，
0: 没错，
12: 好好的感受一下。好嘞，那北京时间17:21，我们到大象精选商。

0: 城去看一看。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啦，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要记得尽快使用。
1: 是的，并且活动期间呢，大象新选整个是由海量好物直接开启这种放假模式了，日常刚需双节送礼样样都有，性价比呢可以说直接拉满，囤物啊赶快来了，我觉得这是个羊毛必须薅起来，并且呢省钱啊省到爆，非常的好了。

0: 好嘞，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主推品呢，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和 Jeep 三合一冲锋衣。一换季呢，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我们的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是试了好多款的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之后脸紧绷发干，越洗越敏感，哎，对吧？
1: 是这样的啊。那么换季的时候呢，特别秋季来了，大家都觉得特别的干燥了啊。想要换季期间皮肤清爽不踩雷，那么这一款呢，一定要试一下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配方，并且呢也非常温柔又有层次的，刚好让你的皮肤就清澈干净了，清爽你的毛孔的同时还不堆积油脂，包括老的一些废脂油的角质啊，还污垢啊，都可以通过绵密的这个泡沫，就在脸上轻轻一揉搓，完全就带走，还可以带走你的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你的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色的这个皮肤了哈。
0: 是的，那么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淡雅的香氛味道啊。日常防晒淡妆也是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那么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只需299。那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 Jeep 三合一冲锋衣。
1: 嗯，这款呢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特别是男生觉得穿起来气质特别好啊。那么既然说到冲锋衣呢，我觉得真的直接搞定了，一件冲锋衣初秋深秋初冬还有呢这个这些季节都可以穿搭，并且外壳啊，它加上摇粒绒的内胆是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那么单穿你防壳啊，防风防泼水，日常的小雨都不怕。那么天如果再冷一点的话呢，你把内胆再给穿上，保暖又舒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衣服真的是超级划算啊！你可以有三种穿法啊。然后呢，它的版型是非常宽松利落的啊，直筒的肩型，并且男女款呢也非常的适搭，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第一是颜色啊，第二呢是它的款型啊。你看很多朋友微胖的宝子们，对吧？你放心冲啊，这款衣服呢，它可以说长度刚好啊，小个子也不压身，叠加个什么毛衣啊、卫衣啊在里头也不用担心，加上它的内胆之后也不紧绷，魔术的袖口呢它是防风设计的，尺码它是偏宽松的，穿上去就特别好。如果想要合身的呢，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呢，正常选就 OK 了。
0: 是的，那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尺码是从 XL 到XS 到3XL 哈，95到200斤都可以轻松穿着，市场售价599，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149元啊，真的太实惠了。所以呢，大家可以赶紧进入我们的小程序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里头关注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雅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雅欣。
14: 娜娜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晚高峰正在逐步的展开，下班路上的车流是已经明显多起来了。我们先来看到市区道路，春静路从环城东路到多寿巷有500多米的环形，另外呢，彩云北路辅路附近，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121大街从莲花池正街到文化巷都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形。另外广福路的耳机路辅路附近，新闻路西昌路附近，春城路从武警路到站前路，凉亭中路也都是在排队。其中呢，春城路这一段是有900多米啊，也是主城区压力比较集中的路段。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南到杭瑞高速有超过2公里的环形，也是这一时段最磨人的一段。东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有将近 1.5 公里的环形。除此之外呢，几个老面孔，菊华立交还有大树营立交啊，包括二环快速 B 线东大树营立交附近也有不同程度的排队。交警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的，请您注意保持耐心。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从城共往主城走是在缓行当中。那昆玉立交从昆莫高速到民权村立交，广昆高速从民权村立交到朱家村立交也有几百米的排队。除此之外呢，昆曲高速杭瑞高速附近，宽高速南二环路附近目前也是缓行的状态，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大家保持耐心，路上车多心里别着急，回家的路总会越走越短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5: 妹妹嫂嫂，
16: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1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6: 就一点饱汉巴拉。
15: 哎，小妹妹，古代讲的十二时辰，我们现在是24小时，那个人的子时午时辰时这些到底对应现在的几点钟啊？
17: 然的那么快，老哥，十二时辰嘛就是每2个小时一个，子时呢是23点到1点，丑时是1点到3点，寅时是3点到5点，卯时是5点到7点，辰时是7点到9点，巳时是9点到11点，午时是11点到下午1点，未时是1点到3点，申时是3点到5点，酉时是5点到7点。午时是7点到9点，亥时是9点到11点。从子时起头，2个小时一个，转一圈吗？刚好24小时。
15: 哦，我们这下子时间对上了。现在晚上最关键的4个时辰，23点到凌晨7点。
17: 子时23点到1点，打精打灵，牙气嘎嘎冒头，必须睡的。丑时1点到3点，嘎精打灵，嘎血回流牙嘎，熬夜嘛最杀这一段时间了。 硬是啥跌倒不跌，费劲大

0: 岭气血重新翻牌，继续山水。猫师傅跌到起点，大茶金大岭起床喝杯温水，排便清茶道。
1: 下午十二个时辰对应早点下班。
0: 是呢，晨时七点到九点嘛，胃经大岭消化力最强。早点嘛，赶紧吃扎实的，米线、鹅块都安排上。四时九点到十一点，脾经大岭运化营养，办公学习效率最高。五时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大岭阳气最旺。吃完饭嘛，眯个十五分钟，养养心神。
1: 然的啦，那记住时辰，就是记住身体自带的作息表了嘛。
0: 总结的很到位。胃时下午一点到三点，小肠经大岭吸收午餐营养；申时三点到五点，膀胱经大岭多喝点温水，多排尿，适合运动。酉时五点到七点，肾经大岭晚饭七分饱；午时七点到九点，心包经大岭散步放松心情；亥时么九点到十一点，三焦经通百脉，静心准备睡觉。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5: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6: 好，九一点八晚高峰继续回来，我是娜娜。
7: 各位好，我是苏兄。
6: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来普及一个知识，就是最近呢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7: 怎么了？就是打电话要沉默不讲话。
6: 对，接到陌生来电，请你沉默三秒。为什么这样说呢？就说接到陌生电话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在心里默数一、二、三，安静等待三秒，
7: 那不就挂了吗？
6: 那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叫及时挂断。你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什么？
6: 因为如果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这个 AI 机器人，我们也是不要出声，因为现在就是他们通过收集我们的声音的这种声纹形式，用 AI 来合成你的声音，然后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所以就是如果打过来电话他没有发声，一直没有人说话，你也不能说话，否则你的声音就被他采集了。
7: 我们的班还上不上的？
6: 这个问题稍微有点难回答。
7: 因为咱们每天都在出声。
6: 对对对。
7: 不过我们这个是电波当出去，不
6: 是
7: 电话的那个。
6: 是的，对对对，应该还是会有一点区别。是的是的。
7: 要改名字了，不能叫自己的真名
6: 吗？没错。那你看骗子会利用这个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我们来了解一下。
7: 首先克隆你的声音，然后呢拨通你的电话呢，刻意倒数三秒之后呢引诱你发出喂哪位这样的回应，仅仅几秒钟他就可以采集你的声音版本了，冒充你身份。很简单，他冒充你身份之后，比如说呢通过这个手段加到了你的微信里头，然后呢把头像换成你的，再把你屏蔽了，然后就可以去试探给
6: 诈骗其他人
7: 打电话。对
6: 对，
7: 哎呀，对，我这儿发生什么事，是不是急用钱，赶快给我转点怎么过来，
6: 对对，
7: 稍后我又还给你，一会儿我还给你。
6: 是的是的。而且呢他还可能会使用 AI 软件生成一些虚假的 K 线利好消息，伪造成一些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给稳赚不赔项目给受害者啊，诱导其转账或者是充值，这就是所谓的投资理财诈骗。是不是没有想到他能干那么多？
7: 是。哎，我看到一个短视频，就是下面说的这个换脸视频，就是他通过你视频平常呢，就是从哪儿就把这个东西给窃取下来了，窃取下来之后呢，合成了一段，然后用那个AI 文字啊，就输进去，然后呢，你的视频照样像一个电话视频啊，哗就打过来给你了
6: 啊，
7: 特别是家人、老年人，他比较不容易识破，
6: 是的，
7: 点开之后，然后那个画面就告诉你啊，我现在出车祸了，怎么怎么着，急用钱，没钱的话，这个我就不让我住院了啊。
6: 是的，
7: 先打钱过来，然后你一看，确实是你家的亲人，确实是在背景，比如车祸什么
6: 的，对，伪造
7: 的一模一样
6: 啊。
7: 然后你一着急，立马就打钱了。
6: 对，还有呢，会进行情感诈骗啊，比如说他会生成一个完美恋人的形象，然后比如说和你来进行聊天呐，建立信任之后，他会索要钱财呐，会以什么重病突发呀、

0: 资金创业缺口需要周转呐、啊
1: 嗯，
0: 异地见面缺少路费和住宿费啊。
1: 嗯，
0: 就我在想，这种都能被骗到，
1: 有，
0: 就是属于
1: 真的有，
0: 就
1: 恋爱脑，
0: 你知道吗？对，
1: 就是很多男生比较多，年纪大叫什么？崩什么老年人还是什么
0: 老登
1: 对吧？就是那
0: 老登
1: 哇，然后自己觉得又遇上真爱了，然后呢就投入其中，
0: 啊、
1: 然后呢就说啊，我现在回老家了，我家里突然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紧急事件和变故，急需用钱，然后一下子你那个怜悯和爱戴之心就出来了，就想去帮助他，结果就被骗了。
0: 哎呀，所以说呀，我们的这个
1: AI 发展也不是好事
0: 啊。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接到陌生电话、
1: 啊、
0: 对方一直不说话，你也沉默三秒之后赶紧挂断啊。
1: 那完了，你不说我也不说，都不说、
0: 哎、
1: 等
0: 着。是的，那稍后我们会和大家再来分享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守牢这条线啊。那我们先到大象商城去逛一逛吧。
1: 嗯，大象精选商城一直以来呢，把最好的货和最优惠的价格送给了我们，即日起呢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精选呢，就可以享受扫码就可以有这个399减50的优惠活动啊！买的越多，减的越多，可以重复领取，重复多次使用，并且领取后呢，3天有效，领满了就赶紧用。活动期间呢，我们大象精选有海量的好物为大家提供这些过节的这个价格啊，非常惊喜。日常的刚需，包括双节送礼，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货。非常好的时机啊，赶紧抓紧了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舍娜山茶花洁面，因为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
1: 嗯、
0: 啊，不光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蜡黄蜡黄的啊。
1: 是的，
0: 那有人反复试了好多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没有改善，要么清洁力过强，洗完之后脸拔干、
1: 嗯、
0: 越洗越敏感，所以呢想要在换季期间养肤不踩雷，那么要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奶，它是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配，温柔又有深层的洁净力，能够深入我们毛孔，清洁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那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之后是柔软亲肤啊，轻松洗走脸部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的毛孔，提亮我们的肤色。
1: 是的，并且呢你用完之后真的会发现直观体验，就是不紧绷啊，不假滑，并且呢脸蛋水润又透亮。
0: 嗯，
1: 所以呢戴上它之后呢，你用上了山茶花淡雅香粉型，日常的防晒啊淡妆轻轻就抹掉了啊，一步清洁两步雾了，并且呢这个价格很惊喜，150毫升，大象精选双节特惠，2支到手价仅需要299元。
0: 是的，那今天除了小娜的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 Jeep 三合一冲锋衣，这个季节太实用了。
1: 嗯，对，冲锋衣呢它是可以3种穿法，它有一个内胆，有一个外套，初秋深秋初冬穿都没问题，外壳加上摇粒绒的内胆2件，3种穿法呢随心切换，单穿外壳呢它也防风啊，并且呢也是防泼水的，日常小雨呢都不用担心，如果再加上内胆的话呢，初冬冷一点的时候呢它保暖性也特别好。
0: 嗯，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所以微胖的宝子也可以放心冲啊。
1: 嗯
0: 啊，衣长呢是刚好盖过胯部，所以小个子不压身，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内胆都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可以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正码正拍。
1: 是的，那么要告诉大家这个价格也非常惊喜，直接进大象精选去可以挑颜色，因为颜色非常多、
0: 嗯、
1: 尺码呢从 XS 一直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所以市场售价599在大象精选，
0: 好，
1: 双节特惠只要149。
0: 天哪，所以呢这个秘密已经告诉你了，不选择那就薅不到羊毛了哈、嗯、可以赶紧关注我们的这个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大象精选当中来进行购买，
1: 赶紧下手。
2: 忙完了，
1: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5: 这可能
4: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那些我曾爱过的他们，一直在我的每一个音符、每一次歌唱中忧伤亦或飞扬。江心，谢天笑，每一个音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
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9: 有什么新奇的？
8: 你可别错过！
10: 你可别错过！
1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9: 听听
11: 身边事儿，
9: 再讲讲
11: 新鲜事儿。
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1: 也是正经事儿。
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9: 晚高峰，
11: 听一路嗨一路，
9: 91.8晚高峰，
8: 我好喜欢。
12: OK， 继续来到晚高峰啊！我们在此时此刻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各位好，我是苏兄。
13: 各位好，我是娜娜。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就是接到陌生电话的时候该怎么样来防诈，对吧？沉默三秒，对方不说话，你一定记住沉默三秒，然后挂断，对吧？
12: 然后准备好4-2。
13: 啊，没错。
12: 防诈。
13: 防骗。
12: 还可以诈回去。
13: 如果能有如此高的水平，那也不错。啊，那其实我们遇到这种 AI 诈骗圈套呢，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守住自己的财产损失，
12: 嗯，
13: 然后减少信息泄露，对吧？
12: 这个也很关键了，其实
13: 非常关键。比如说，
12: 什么打款啊，然后打什么输你的银行卡号啊，怎么怎么着的，啊，
13: 这些敏感信息一味拒绝。
12: 对，
13: 那，我不说，对，啊，然后要立即止损。如果你不小心点开了一些可疑的链接，及时关闭。或者尽快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进一步被迷惑，
12: 嗯，是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赶紧来核实，
13: 嗯，
12: 核实啥呢？就是对方的来电你就觉得这个可疑的话呢，赶紧搜索到他的官方平台确认，然后如果亲人本身也要确认，
13: 嗯，
12: 有的时候你看见的未必是你真的，
13: 对，
12: 所以说这些方面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提一个心眼来防备这一点。
13: 嗯，还有一个是坚决拒绝拒转，
12: 嗯，
13: 比如说骗子无论以任何理由要求你转账扫码充值，一律不要理会，
12: 嗯，
13: 守住不转账的底线，
12: 只有什么赚，刮你呢？
13: 是的，
12: 是吧？
13: 对。
12: 还有呢，就是如果发生这一类的情况，尽管快速的去拨打110，或者是96110，国家反诈专线啊，
13: 嗯，
12: 去举报，把你的这些聊天记录啦、转账凭证啊都留好了啊。留好了，万一就是真的是被这个转了以后被骗了，你那通过有效的手段及时报案啊，追回这些损失。
13: 嗯，没错。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一定要紧绷防诈这根弦。
12: 是的。

0: 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FM 九一点八，
16: 北京时间18:00。
1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9: 现在18:00了，我们来连线雅欣，看一看前方的路况现在是什么一个状况。来连线一下，你好。
20: 苏兄你好，各位听友好。6:00呢，晚高峰也是正当时啊，主城区和二环的车流还在不断的汇聚。我们先来关注到最新的路况，市区道路学府路、博京大道巡京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彩云北路辅路附近及朱家村立交附近、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春城路辅路从路口到日新立交桥，还有西昌路从昆华路到人民西路、广福路耳机路附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行的。二环方面呢，今天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东边，我们先来看到石虎关立交东向西是有将近1公里的环行，南二环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A 线也有超过1公里的环行，那东边的菊华立交、大石营立交都是在排队的，交警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进出城方向呢，宽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南二环是有将近2.8公里的环行，是进出城方向压力最大的路段。 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从呈贡往主城走啊，还是行驶非常缓慢的，车速呢也就是五码左右了。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也是有1公里的缓行，这个说的是出城的方向。那南绕城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广昆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也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晚高峰呢还在继续，路上车多，但是不要让它影响了您的心情，安全到家就是今天最好的收尾。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9: 好的，谢谢雅欣。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1: 云南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推进顺利，7月启动至今，参保人数达43.7万人，参保总订单超4.1亿单，完成职业伤害认定221人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第三届沪滇卫生健康协作交流大会在昆明举行，两地200多名医疗专家、援滇人才参会，现场签署4份医�疗合作协议，敲定2026至2030年对口帮扶方案。昆明海关发布统计，今年前8个月，云南鲜切花出口额10.3亿元，同比增长36.6%，出口规模稳居全国首位。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9: 明后两天啊，全省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的情况。具体天气情况呢，我们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给大家聊聊。你好。
23: 你好，主持人。的确啊，明后两天偏南气流输送水汽，高原槽负责动力抬升，大范围的阴雨啊铺展开来。明天云南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被阴雨覆盖，雨量普遍不大，阵雨为主。雨量较大的地方集中在昭通东部和南部、文山西南部、红河南部、玉溪西部、普洱、西双版纳、临沧，会有一定范围的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后天全省大范围的阴雨持续，昭通北部、临沧、德宏、宝山、大理西部、丽江、迪庆南部、怒江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明后两天，昭通和云南的西部要警惕各类地质灾害。到了20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云南中东部降水减弱，以多云天气为主。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雨后清晨容易出雾，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镇和公园阵雨转小雨，15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0度；怒江大峡谷阴，22到3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中雨转小雨，13到19度；甘渡古镇阵雨17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阴，14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阴转阵雨，17到2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8到20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小雨，17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7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阴，16到25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18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小雨，18到26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2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5: 没错。
4: 9:1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5: 来自你的关怀，
4: 你的关怀。
19: 来了18:07，继续回到我们的晚高峰，我是苏兄，
20: 我是娜娜。那继续到大象商城看一看吧，因为最近双节将至，对吧？
19: 对，
20: 所以我们的大象商城也是有很多活动，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现金。重点来啦，满减的这个现金券呢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要记得尽快用。
19: 是的，并且活动期间啊，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呢真的是有超多的好物啊，我觉得真的开启了放假模式了哈。日常的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囤东西就真的是非常划算了啊，趁着活动赶紧来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20: 是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换季必备的香奈儿山茶化洁面，因为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就不太稳定了，要么出油要么拔干啊。那好的一款洗面奶呢，它确实是会让我们的这个毛孔内的油脂清洁得更干净，
19: 对，
20: 然后呢又不会让脸出现紧绷拔干的感觉，洗完之后脸是闪闪发光而不是暗沉的，对吧？
19: 并且呢，如果说在换季时候呢，保证你皮肤啊不干不油，那赶紧要来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啊，它是因为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所以说呢对皮肤特别好，包括深层次能够通过这个绵密的泡沫洗出你的毛孔当中的这些油质啊和脏东西啊，彻底清除，并且呢老废角质和污垢呢也通通可以清除，那把所有的油光都带走了，慢慢的收敛你的毛孔粗大的问题，提亮你的黄蜡皮肤。
20: 那洗完之后呢是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是依然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山茶花的这种淡雅的香氛，日常的防晒淡妆也是一并能够卸掉的，所以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
19: 对，而且这一款呢它是150毫升，大象新选双城呢双节特惠，到手价2支只需要299，
20: 太划算了，所以一定要来薅啊。那今天除了这款山茶花的洁面，还给大家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在这个换季的季节真的太香了。
19: 对，这件冲锋衣特别棒，外壳加上这个摇粒绒，那可以3种穿法随心搭，单壳呢它的整个防风效果呀防水效果都非常好，小雨也不怕淋湿，那么再加上它的内胆以后呢保暖就特别棒了，所以呢秋冬季节穿是非常好的选择。
20: 没错，而且它是这个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非常的藏肉，微胖的宝子也是放心冲，小个子也不压高啊，不压身高。那么里面呢，你可以叠穿毛衣，再加上内胆都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的话，你可以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呢，就正码正拍。
19: 对，价格呢也非常的诱人啊，各种颜色和款式，大家可以登录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尺码从 XS 一直到 3XL 都有，95到200斤都可以随心穿。市场售价599，大象新选双节特惠，到手价仅需要149元。
20: 所以现在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5: 多人少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6: 来，一起这时段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主城区巡津街、北京路、春城路、虹桥路进城方向以及太平村到大树营立交方向车流量大。
17: 二环快速系统 A 线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 B 线黄土坡立交、大树营立交、福德立交的路段车流量也比较大。
16: 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以及杜家营收费站啊，还有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这一段呢，车流量也非常大，提醒司机朋友们过往注意行车安全。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有些孩子在坐车时喜欢把头伸出天窗吹风，一个急刹车脖子就断了。路上还有限高杆广告牌，伸出头去撞到就是大事儿。天窗只能透气，不能站人。
3: 应急常识365。
20: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21: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2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2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2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0: 你可别错过！
11: 你可别错过！
1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4: 听听
13: 身边事儿，
24: 再讲讲新鲜事儿。
13: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4: 晚高峰，
13: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6: OK， 继续回来啦，晚高峰，我们一直在跟大家陪伴下班路。今天我们还会跟大家聊点平常我们可能很不在意的一些小事情，
17: 对对对，
16: 但是呢，它却很重要。
17: 是的，是的，特别进入秋冬季节之后呢，很多人就发现这个流感又来了，对吧？而且很多人会觉得啊，感冒嘛，小事儿，扛一扛就能痊愈。
16: 是的，
17: 但是一定不要忽略流感，疾控部门也提醒大家了，对于一些老年群体来讲，流感绝非小病，重症的风险不容忽视，所以呢，在入秋之后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方式。
16: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流行性感冒，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这个流行性感冒呢，它是属于有细菌性病毒的这种啊，急性的呼吸道传染，
17: 对对，
16: 它病毒这个传染，包括它变异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17: 是的，
16: 传播能力也很快。那所以呢，你看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他都属于一个高危人群，感染之后呢，对健康是非常有危害的。
17: 是的，那根据相关的监测数据显示，从2026年7月，流感发病数是占到全国法定传染疾病报告病例的45.07%，而且呢，根据世卫组织的估算，季节性流感每年在全球可造成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万到65万人会死于流感相关的呼吸道疾病。而在2022到2023年，流感我国60岁以上以及老年人流感疫苗估算接种率其实不足5%。
16: 对，就是平常大家可能真的没有引起重视。
17: 对对对，
16: 随着年龄增长呢，老年人的免疫力它是会逐步下降的，还有不少人呢也会合并着多种的一个基础病，那么一旦感染之后呢，会把基础病也诱发了，对吧？那头层重症啊、危症啊，甚至死亡的风险啊，都会来，所以远远高于普通人群，同时呢，也会带来不小的一些经济负担。那么像老养老院啊这类老人集中的地方呢，大家就真的要特别注意，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流感聚集性的疫情，
17: 对，
16: 相互传染啊，或者是有机会就让引起一些其他的基础病。
17: 对，比如说有一些患有这个慢阻肺的老人，他感染流感之后呢，可能会诱发中风、肺炎、呼吸衰竭，还会造成一些原有基础肺病的急性加重。
16: 是的，所以不少老年朋友啊，他们经常会在这个觉得，哎呀，感冒嘛，
17: 对，
16: 喝水，有些甚至连药都不吃，是吧？
17: 真的不是这样的，流感和普通感冒是不一样的，这种想法千万要不得。所以每年按时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其实9月份开始，我们的这个流感疫苗其实已经到各大接种点了。现在你都可以看到
16: 预约，是不是？
17: 对对，看到很多这个社区医院啊什么的都会发出通知，就是已经有这个流感的疫苗了。今年好像还有这个鼻喷的，然后呢要提前预约，因为流感疫苗打进去之后到生效是有2个月的时间
16: 啊。是吧？
17: 对，
16: 所以还得提前。
17: 对，所以你差不多9月份打的话，就是到11月份左右是流感爆发的最高峰，这个时候就能够有效的预约。而且每年流感的疫苗到达各个这个各个社区医院接种点，
16: 时间
17: 大概也都是在8月底9月份、这个概念。
16: 对，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大家还可以抓紧时间。那么相关的朋友呢，也可以多 了解了解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医学的常识啊，
17: 对
16: 自己的健康做到多一份守护，我觉得也挺好的。
17: 是的，是的。那这个流感疫苗呢，其实每年只需要接种一剂。如果得过流感、肺炎这些急性呼吸道疾病，身体康复之后呢，在整个流行季都是可以补种的。不过呢，具体呢还是要做到早接种早受益啊。那当然了，日常的防护也是非常重要的。
16: 对，
17: 比如说勤洗手啊，什么戴口罩啊，是吧？
16: 还
17: 有
16: 多穿衣啊，
17: 对
16: 呀，
17: 对
16: 呀，
17: 对
16: 呀，
17: 对
16: 呀，多的地方呢少去啊。密集的地方一定要戴口罩。
17: 对对对，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一旦你已经出现这种发烧、浑身酸痛、乏力、咳嗽、咽痛这样的一些症状，那大概率流感的症状都已经中招了，就要及时就医，不要自行的乱用药硬扛啊，这是不对的。
16: 是的，提醒自己把这些健康的防护做好。
17: 是的，是的，特别提醒就是一个是孩子，一个是老人，一定要接种啊。特别是你看，像学校也是一个集体的群体，
16: 对
17: 吧？对，像老年机构也是一个集体群体，就非常容易造成集中性的感染。
16: 是的，
17: 所以呢，这两个群体的人群一定要安排上啊。

子东方的骄傲，重演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刻下种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

0: 我们先来看到市区道路，121大街今天的压力是比较集中的。从环城北路到文化巷有超过一公里的缓行，那121大街的辅路附近、小菜园立交附近，还有包括建设路从文林街到121大街，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除此之外呢，巡京街进城的方向，还有巡京桥附近排队很长。那还有金碧路从三市街到晋国街、彩云北路辅路附近，顺通大道从红帽路到金井路，前兴路呢从夏日花街到前望路，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再来看到二环石虎关立交各个方向啊，都是在排队的情况。其中呢，西向东的方向呢是有比较长的一段缓行，一段有接近一公里啊。菊花立交南向北、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大巡立交东向北的方向也都在排队，交警呢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库恩高速西向东南二环附近有超过两公里的缓行，也是这一时段进出城压力最大的路段。昆玉高速南向北，也就是进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是有近一公里的缓行。南绕城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广昆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路况呢就是这样，车多的时候心要更稳一些，跟着车流慢慢走，总能顺利的到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好，谢谢雅欣。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全新一代智己 LS6 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五座纯电 SUV， 预售价20.99至26.49万元，全系标配航空级全线控底盘、IMAD 高阶智驾包、CLTC 最长续航750公里，主打20万级家用智能纯电市场。近日，腾势 N8L 纯电版正式上市，定位大六座豪华纯电 SUV， 官方指导价29.98至32.98万元，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最高续航960公里，配备闪充技术，二排独立航空座椅，主打长途家庭出行。吉利银河战舰700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预售价19.98至38.98万元，基于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打造，轴距2900毫米，搭载 GASD 智驾系统，全车座椅通风加热，配备车载冰箱，兼顾越野性能与家用舒适性。方程 S 系列正式上市，包含方程 S 与方程 S GT 两款车型，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跑，官方指导价23至28万元，提供三厢列装两种车身，搭载云辇 M 磁流变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主打高性能智能轿跑赛道。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总听到说胆结石其实分好几种情况，一种是胆囊结石，还有一种是胆管结石，它们的区别只是结石出现的位置不同吗？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详细的跟您说说。
3: 胆结石呢分两类，一类的话是胆囊结石，第二个呢叫肝内胆管结石，它的发病原因、处理方法和机制都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胆囊结石的话，它是因为胆囊功能的改变或者是胆汁成因的改形成的。那么肝内胆管结石，它一般来讲我们通常是指研发在肝脏里面的石头，但有一部分石头是继发性的，是从胆囊里面的石头掉到胆管里面，这个处理方法的话跟这个胆囊结石是一样的。但肝内胆管结石呢，它一般来讲是研发在肝内，一般跟我们的寄生虫感染或者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联，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个病人是高发，这些年呢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后，发病的趋势有点下降，但是这一类的病的话，肝内胆管结石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做完再会长，但是它跟胆囊结石完全不一样。我做过最多的肝内胆管结石的手术是7次，做完手术它又长，做完手术它又长，但胆囊结石它不是，切掉以后它就彻底就好掉了。一定不要把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和胆囊结石混在一块，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

0: 但肝内胆管就是有一类可能小胆管，就是它外胆管吧，它那个胆囊里面的时候会掉到胆管里面去，那叫继发性的胆管结石。这个呢，把那个胆囊切掉，把胆囊胆管里面的石头拿掉就好了。
1: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结石与胆管结石区别很大，尤其胆管结石更危险，两者有很大不同，别再傻傻分不清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1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1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1: 好了，91.8晚高峰，我们欢迎回来。
1: 是的，继续和我们一路畅聊哈。这个下班回家路呢，我们也要到商城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在这个闲暇的时候呢，不妨可以去薅薅羊毛，哎，找找好物。
11: 是的，那所以呢，即日起到我们的这个10月10号，我们都为大家送上大象精选啊，任意消费满399这个减50%的消费券啊，赶紧去领，而且下单时候直接是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呢，重复多次领取啊，多次使用啊，那么你。买一个也可以，买一堆也都可以，只要满399就减50%。
1: 对对对，而且呢，它是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啊，所以要赶紧使用。
11: 是的。
1: 那今天大象商城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一些换季好物，
11: 嗯，
1: 比如说啊，小娜尔的山茶花洁面，这个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有的爱出油啊，这个油脂堆积啊，让毛孔变大；有的呢又是拔干，对吧？
11: 嗯。
1: 反反复复用了很多款洗面奶，觉得要么清洁力不够，要么就是哎洗完之后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
11: 对，所以呢，在这个换季期间啊，要想拥有皮肤好并且很舒适呢，不踩雷呢，就赶紧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因为它这个基础特别好，它是这个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配方，所以呢，让你的皮肤特别的清爽，也能够把这些深层堆积的一些污垢啊、油质啊、老角质啊，都可以把它通通洗去啊。
1: 嗯。
11: 然后呢，看上去哎，脸色呢哎好多了，也不泛油了，毛孔大的这个问题慢慢的收敛了，可以提亮你的肤色。
1: 是的，洗完之后呢是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但是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的防晒淡妆也都能一并卸掉啊，可以说是卸妆清洁两不误。
11: 太好了，所以呢赶紧下手。我们这个呢洁面乳150毫升，大象精选呢双洁到手价2支299元。
1: 是的，没错。今天呢除了这款洁面奶呢，洁面乳呢还带来了 JIP 的3合1冲锋衣，在这个季节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11: 是的，外壳加摇粒绒啊，这个内胆两件一块穿起来，3种穿法随心穿搭啊，并且呢你单穿一个外壳的话呢，它也是非常防风的，并且小的一些下雨啊都不怕，因为它防水。如果再加上内胆之后，你会发现哇，特别的保暖啊，初秋啊、中秋、深秋，甚至是初冬你都可以穿，常年是非常实用的。
1: 是的，最关键它是这种宽松的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而且非常藏肉，微胖的宝子还有包括小个子都放心冲啊，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再加内胆都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可以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呢就正常来选择。
11: 嗯，对，非常方便。

0: 面了，并且呢在我们大量新选呢可以说各种颜色都非常好，从 XS 一直到 3XL 呢都可以任意选，95到200斤都可以穿，关键是市场售价599，大象新选直接是149，家人可以一块团，情侣之间也可以团啊，各种颜色可选，所以呢大家直接点进大象新选去选购吧。
1: 是的，没错，那在这里呢提醒朋友们，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AI 创作算力总告急，多平台来回切换，充值操作太麻烦，来移动像充流量一样买算力，9.9元享1200算力到，登录中国移动 APP 一键兑换 token workbody 等10多款主流大模型随心畅用，搭配移动5件套、零息屏、AI 云电脑齐助力，办公学习高效省心，赢在 AI 起跑线，就用移动5件套。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的，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交通晚高峰。现在我们看到了整个晚高峰呢是车多缓行的路段，主城区呢龙泉路一直到这个白云路、寻金街、环城路南路附近啊，包括西昌路的路口121大街这附近呢车流量都非常的大。
15: 嗯，还有这个白龙路的新宁巷到新营路、前卫西路、仁泽路到广福路、铂金大道、世博路、白龙路到川金路以及金秋路、金宁巷附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
14: 对，其中呢在这这个世博路啊，包括121大街，它的缓行距离也较长。二环路呢，整个快速方面，包括北二环向西二环的这一段北交场呢，也是缓行超过了1公里。石湖关啊，一直到这个向西边缓行也是有1公里，非常的拥堵，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15: 嗯，好的，再次也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缓行。在进出城的高速方向呢，像昆安高速二环南路附近缓行超过2公里，昆玉高速广卫立交附近缓行大约是1.5公里，民权村立交附近缓行大约900米，南绕城高速、恒瑞高速附近

0: 通行缓慢，交警呢已经在现场疏导，也提醒朋友们谨慎驾驶。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8: 听听
7: 身边事儿，
8: 再讲讲
7: 新鲜事儿。
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8: 晚高峰，
7: 听一路嗨一路，
8: 91.8
7: 晚高峰，
8: 我好喜欢。
0: 好的，这里是91.8晚高峰啊。那畅行中国，跟着交广去旅行，来到了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嘉诺，来到了水运江苏。他今天呢，一天跨越了四座城啊。我们来连线他，看一看他将带我们到江苏的哪些地方去看一看。你好，嘉诺。
9: Hello， 主持人好。我今天真的是一天跨了四座城，我都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完成。
0: 太厉害了。赶紧和我们说一说啊，今天去了哪些地方，有些什么样的亮点。
9: 好的好的，昨天啊，我也是这个时间点还在常州，常州的一个非常棒的景点东方盐湖城，我有连线到直播间。然后今天我们一大早呢，就从常州转站到了扬州。哎，扬州三月下扬州，那这个季节来到扬州，其实秋景也特别美，而且今天下雨，有一种雨中看扬州江南水乡的感觉。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是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大运河这个主题，没有想到啊，这个博物馆可以做得这么的让人了解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因为它是国内首座全面展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专题博物馆。我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就是你游览完了整个博物馆之后，突然之间它就进入一艘船，真正的船，而且它是有那种飘荡感的，有点晕的感觉，就很实景，两边还有水景划过。然后出了这座船呢，你就来到了一个街坊的感觉，它把京杭大运河途经的每一个城市都做了一个现场版的，有人售卖东西，有吃的，有玩的，然后一路的城市变着风格的，然后从早上到晚上，就是它的灯光变化能够让你感受到这个一天那个时间也在变化，就走过这条路，我觉得这个博物馆大家来到扬州一定不能错过，
10: 非常好。
9: 然后这是我们在扬州的第一个景点，然后我就内心特别的喜欢了。然后逛完这个扬州大运河博物馆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扬州特别有代表性的千年历史老街，叫东关街，就是这边的一个古镇，东起古运河，西至他们的国庆路，一条石板路，被称作是活着的清明上河图。哎，这个地方也是就是特别放松啊，我相信很多旅客都特别喜欢扎堆到那边去排队吃当地的小吃啊。然后扬州其实我们就中午的时候两个景点就完成了，就我马不停蹄的又坐着大巴车来到了距离扬州其实挺近的镇江。哎，你们提到镇江会想到什么？
0: 新白娘子传奇。
9: 对了，金山对不对？
0: 对，
9: 水漫金山的故事。
0: 嗯，
9: 然后我们今天真的就去了金山。这个金山它是一座山，但是它是见山见寺不见山，就是你走近了你也看不见山在哪，它整个山就建成了一座金山寺，然后在寺顶的时候有一座慈寿塔，就是整个金山寺给你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美，在蒙蒙烟雨当中，然后听着新白娘子传奇的故事，然后逛着金山寺，

0: 还有一段船路水路，让我们感受江南水乡的那种特别的韵味，特别特别的棒。然后金山寺这个风景区出来之后，我特别喜欢的其实它是他们的那个西津渡，就是一个古渡口，这个呢也被称作是中国古渡博物馆，因为这里也是镇江文物古迹最集中的地方。 那里有一条路嘛，石板路，然后唐宋元明清留下来的石板，它就这样一级一级一级的给你保留下来，就是你这样一走嘛，就走过了整个五个朝代哦。所以今天我们的行程呢，是真的让人感受。只是我觉得大家有机会来的话，一定时间可以拉长一点，不用像我们这样特种兵啊，但真的很漂亮，所以特别要第一时间跟我们云南的所有的听众来分享一下。
1: 嗯，确实，我们听完之后都很想现在立马过去。那应该说江南这一片的秋景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吧？现在天气这些情况怎么样呢？
0: 这个季节还没有完，我建议大家可以再往后延一点，可能到国庆之后啊，再配上那个被大自然染成了五颜六色的秋景，我相信一定会让大家非常的留下深刻的印象。
1: 而且我们今天晚上，我现在就在我们的晚餐地点啊，迫不及待要去吃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0: 大闸蟹吗？河豚，没想到吧？
1: 哦，天哪，真的没有想到。因为在镇江有他们当地自己养的河豚，然后这道菜叫做央草烧河豚，它是人工养殖的，其实是无毒的，但是就说起河豚，你吃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要来点胆子才敢吃。
0: 对对，
1: 所以我待会要去。
0: 品尝河豚了，
1: 哇，太好了！那我们也希望你这个品尝完之后呢，再把这个感受告诉我们啊。我怎么听到提河豚，感觉就像是外省人说咱们云南人吃菌子一样，<笑>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危险啊。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最后一站还要回到南京，我就感觉来江苏玩吧，就是你能在。 短短的几天时间，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感受不同的风景，包括不同的饮食。哎，他们的那个高铁交通非常方便，大概就是几十分钟就可以马上到达另外一个城，所以。
0: 我觉得国庆假期可以考虑安排到江苏来玩哦。哦，太棒了，又给大家的出行提供了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啊！就其实，是的，是的，确实在这个江苏长江流域这一块的整个这个高铁发展非常快，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也不需要想太多，想去哪里我们可以马上说走就走哈。嗯，那
1: 而且镇江这个地方，今天导游跟我们说啊，是。
0: 在学生阶段必背古诗里最多的就是镇江的景点，是吧？镇江的诗人来到镇江之后留下的古诗，所以带着孩子来镇江，你一下子可以把课文当中的很多古诗，就是还原那个景象，还原在他面前，这一点我觉得也是特别。 让人觉得打动的地方，特别有文化感。是的，跟着课本去旅行啊，嗯，不错。是的，好了，我要去吃河豚啦。好的，好的，那没办法跟大家分享了，我要独享了。好的，也希望佳诺吃得愉快啊。那当然了，也感谢佳诺把那么好的信息发给我们。谢谢佳诺。嗯，
1: 好的啦，
0: 好，好，拜拜。
2: 好的，刚才佳诺带着我们到这个江苏去走了一圈，那这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将至啊，其实又给我们的出行多了一种选择。那么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更好的来享受这个假期。嗯，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即将要到我们的这个中秋假和国庆长假，所以呢为自己的出行提前做好准备。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7: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8: 为此他历尽艰辛，

0: 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1: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最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健康专栏呢，又如约的和大家见面了，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前几天啊，我在网上啊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我就拿来呀、和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一起分享。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小孩啊最怕又最不怕的是什么，这答案是老师。又有一个问题说是这年轻人呐最怕又最不怕的是什么呢，答案是没钱。哎，我觉得这些问题特别有意思。但是啊，突然我一个朋友就问我说，林华呀，你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致力于中老年人的健康事业，最了解老年人的不容易，可以说是老年人的贴心闺女了，那这些老年人最怕又最不怕的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个问题说出来之后，我大脑脑海当中第一时间跳出来的一个答案就是疼。让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又怕又不怕的就是疼。其实大家伙你不妨想一想啊，老年人为什么最怕疼啊？因为这疼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呀。你浑身上下啊能叫得出名的地方它都会出现疼痛，你说它遭不遭罪？你比如说像头疼啊，牙疼啊，三叉神经疼啊，嗓子疼，肺疼，骨头疼啊，胆囊疼，胃疼，关节疼，颈肩腰腿疼，你说你哪个能受得了？而且这些疼你要细数起来的话，一天一夜它都说不完。尤其是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家人们，可能说有几种甚至十几种这种疼痛同时在折磨着一个人。我以往有一个患者印象特别深啊，这老姐姐就跟我讲说，林华呀，你不知道我这日子有多难熬，我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就没有不疼的地方。大家想想，谁摊上这种疼他能不害怕呀？所以说啊，各种疼痛类的疾病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那是实实在在的折磨，那痛苦不堪呐。我天天跟大家伙打交道，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大家。而且这些疼这种遭罪不仅是折磨着你自己，他还拖累着家人，让

家里人也跟着你着急上火，担心你呀。那可能听到这儿啊，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就该想了，说林老师，你刚才说的没错啊，我们确实被这种疼痛类的疾病给折磨怕了。但是你刚才又说，为啥老年人最不怕的又是疼呢？其实咱们大家伙啊，你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就是平时如果说咱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大家伙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去打针吃药，是去医院检查吗？不见得啊，我相信大部分的家人们要是说有哪儿不舒服，第一反应就是啊，不就是胃疼了吗？我再停停，喝点热水，喝点粥养养就好了。不就是牙疼吗？也没啥大毛病，忍忍就过去了，不行我去吃点止疼片。不就是腰腿疼吗？怎么办呢？我贴点膏药停两天，等这天气暖和了就好了。所以我说呀，很多家人们其实最不怕疼，为啥呀？疼他也先忍一忍，但是你忍着忍着，你就把这病给耽误了，甚至有些人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我在这儿必须要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包括是为人儿女的提个醒儿，有一种特殊的疼你忍不了，你也忍不得，否则这一忍的话，随时随地都能要了你的命。是哪种疼啊？这种疼就是心绞疼，也叫心绞痛。这个心绞痛大家都说过啊，都听说过。为啥我要跟大家提这个醒啊？前几天我们医院就接诊了一位，怎么说呢，挺遗憾的一位患者。这位老人呐，就是晚上在家吃完饭之后出去溜达一圈，哎，回来正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就感觉胃疼，他就赶紧给快下班的闺女打电话，哎，让闺女回家的时候路过药店顺便买一盒胃药。半个小时之后啊，这闺女确实是回家了，药也买回来了，却发现老父亲双眼紧闭，面色苍白的躺在地上，怎么喊都没反应。那赶紧打120吧，可是120赶到的时候，老人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了。后来医生诊断死因是急性心肌梗死。最让人遗憾的是，老人的床边就放着一盒速效救心丸，但是老人当时就误以为自己是胃疼，他并没有及时的去服用这速效救心丸，还在那儿等着喂药呢，这结果就导致悲剧发生了。所以呀，我希望很多人在心绞痛这方面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多数人被心绞痛的这个痛字儿给耽误了，给误导了。其实心绞痛啊，它不一定是非得发生在心前区的疼痛。你看啊，我有一位患者，他走个200多米或者是爬一层楼，就感觉胸闷，胸口就好像是有一块大石头似的啊！来医院检查呀，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可能是典型的心绞痛，我建议他做冠脉造影。他第一反应就说我心口不疼，我有时候胃疼，有时候牙疼，怎么可能是心绞痛呢？虽然说他心里边有疑问吧，但是毕竟还是相信我，还是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检查之后发现冠脉已经堵塞超过 80% 了，确实是心绞痛啊。其实这样的人很多，大家伙啊，把这心绞痛的理解都理解在这个字面上了。他都以为是啥呀？心脏或者是心前区的疼才是心绞痛。不是啊，实质上这心绞痛的疼痛表现出很多的放射痛。你比如说啊，如果说你出现不明原因的牙疼，我也没着急，我也没上火的，我就牙疼。甚至有些人我胃疼，上腹不疼，后背疼，或者是左肩左臂的疼痛，包括肚脐以上下巴壳以下的不明原因的疼痛，尤其是发生在肢体的左侧，左侧的牙疼，左侧的头疼，左侧的腰疼，都有可能是心绞痛放射所引发的。这叫什么呀？这叫非特异性的心绞痛，疼的不是特别典型。那心绞痛怎么要命，怎么得的呢？

你记住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是你血脉淤堵不通了，才会有疼痛的出现。血脉淤堵不通的原因，咱们大家都知道吧？哎，血液里边的垃圾呀、胆固醇呐，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渗透到冠状动脉血管壁内部，没有及时清理，那这些脂质颗粒就会越堆越多，逐渐的堵塞血管了。这就像啥呀，你像咱们生活当中楼道里的这些垃圾，你不去清理，今天堆一点，明天堆一点，堆到一定程度之后，那你家这楼梯它根本就走不了人了，堵死了呀。这就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同样的道理，如果说血液里的这些垃圾杂质毒素太多了啊，这些斑块啊、栓子啊，越积越多，越积越厚，堵在你血管上，它就容易造成心血管的狭窄，就会出现心绞痛、心梗。而一旦突发心梗的话，大家知道吗？黄金抢救时间仅有6分钟，并且在这6分钟之内，死亡率依然可以高达30%。换句话讲，如果说急性心肌梗死发作，错过这6分钟的黄金时间的话，那么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除了心梗之外，像心力衰竭也是心绞痛非常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那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心肌的供血会明显的减少和减弱。心脏就会不停地收缩和舒张，这个时候新陈代谢就特别大，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但关键是你血管堵住了呀，它哪有那么多的血氧给你供应上去呀？供不上去怎么办？那心肌细胞就吃不饱饭呗，它还得大体力地去干活，它还吃不饱饭，久而久之，这不就心衰了吗？那么一旦心衰的话，5年之内的死亡率将会高达 67%。 有很多人犯心绞痛，可能没有发生心梗，你拖个1年2年的话，那最后因为心衰要了命的还有很多的病例呢。更可怕的就是啥呀，突发的这种严重的心绞痛，它会造成大量的心肌细胞严重缺血缺氧，引起血压的急剧下降，呼吸困难，意识丧失，甚至会突然出现死亡。这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常说的这种猝死的现象。而且严重的心绞痛也会导致心脏的破裂，如果在短时间内你不能及时抢救的话，几秒钟、几分钟之内都会造成人体死亡的。而且这样的患者，即便是你幸运地度过危险期了，也可能会出现再次的严重的心绞痛，或者是心功能不全。你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 98% 以上的病人就没有办法自理生活了。你甚至是一个起床的动作，一个蹲起的动作，或者一个上下楼的动作，都会造成心绞痛，或者是突发性心梗，马上就会丧命的。所以，一旦确诊心绞痛，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咱们要防患于未然呐。你看啊，现在年轻人30-40岁得心绞痛、得心梗的特别多。所以说，我希望啊，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罢，听完咱们这档节目，你都能够有足够的收获，远离心梗，远离心衰，远离猝死。那听到这儿，问题就来了，发生心绞痛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呀？如果出现了这些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怎么才能从根源上真正的治疗心血管疾病呢？那这就是咱们这档节目的重中之重。哎，怎么解决才能够让咱们心梗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不再有这种恐惧的心理呀？咱们要分为3步：一清、二修、三再生。首先一点，就是要清除血液当中的垃圾，尤其是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这些垃圾，咱们要达到净化血液的目的。其次就是要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最后一步就是要给心肌细胞及时的补充能量，激活心肌细胞的功能。如果说这3步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

的来进行的话，那我告诉你，冠心病的、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甚至心梗已经搭过桥、支过架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可以说啊，用一个就改善一个，用一个就好一个。对于公针保元汤的效果，我就这么有信心。我记得啊，以前有一位患者，他是山西太原的，叫郭长德。他检查出来心绞痛已经有4年了。啊，刚开始也是没太在意。有一次上楼的时候，突然就是感觉这个胸口啊，疼得厉害，一下子这人就没意识了，当场就昏迷了。醒来的时候呢，也已经是在医院的病房里边，而且家里边人也告诉他，这是突发了心梗，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救，才把这命给救回来。从那以后啊，他再也不敢大意了。所以说出院之后可以讲是药不离手啊，甚至有好几次出门的时候，钥匙忘家里头了，但是低头一看，手里边还紧紧地攥着救心丸呢。也是在几个月前啊，他也是无意当中听到我们这档节目，哎呀，挺感兴趣的。但是他觉得呀，说哎呦，我这心脏最近挺好的，所以说光听听也没打算用。但是也是没过了几天啊，几年前那种胸口剧烈疼痛的症状又出现了，当时就害怕了。这回可不能再等了，而且听咱们节目的时候，他也知道现在赶上了国内推广价才9.9元。价格非常便宜，基本和速效救心丸差不多，就心想着啊，试试呗，是不是？前沿医学、尖端医学咱以前也没用过，那就尝试一把。所以说就让儿子给他买了一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刚用到第5天的时候，郭长德这心脏就有明显的感觉了，就5天他就感觉这心脏跳得有劲儿了，动力足了。还有一个感觉是啥呀？心绞痛发作的频率降低了。服用公针保元汤100天之后啊，这老哥哥就更高兴了。他说哎呦，我这心脏好像年轻20岁了，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那非常高兴。其实啊，对于像心绞痛也好，冠心病也好，心肌缺血、心梗、心衰，甚至心脏做了支架搭了桥的这些患者也好，就这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咱们究竟该如何去治呢？尤其我们今天重点讲的这个心绞痛，心绞痛它的治疗和缓解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啊，心绞痛的重点就在清理垃圾，修复内皮，活心肌。那公针保元汤当中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活性酶，你像溶栓酶、血栓裂解酶，这些酶就是血管的清道夫，进入到人体之后就能够非常彻底的清理血液当中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垃圾、杂质，甚至已经形成的血栓斑块等等。这些垃圾和毒素以及附着在血管壁上的这些脂质物质啊，就像口香糖粘在地板上一样。那你说口香糖粘在地板上了，用普通的方法它不好清理，你用钢丝球啊，用铲子还得把地板给划伤，有划痕，对不对？但是呢，这些活性酶它不需要你用蛮力硬性的把这些斑块、脂质甚至脂质条纹从血管上铲下来，它是把这些垃圾呀、杂质啊、胆固醇呐、通过乳化的方式给它分解掉。这就好像是啊，油脂碰到了洗洁精一样，马上就乳化掉了，马上就分解掉了。所以说啊，活性酶乳化斑块、清理垃圾，它一点儿也不会伤害我们的血管。同时啊，鹿茸复合酶还可以时时刻刻影响到我们人体体内的脂质代谢，因为它能防止血小板凝聚呀。所以说它能够从根源上杜绝血栓斑块的形成，也就是说不让这些垃圾聚集在一起、勾结在一起而形成斑块、堵塞血管。最关键的是啊，你看啊，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这些酶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同时呢辅酶 Q10 又把心肌细胞的能量给它补充足了。

那可是心脏的原动力呀。啊，说到这辅酶 Q10，我们说心肌细胞补充辅酶 Q10 之后，它会更加的有动力，有活力，能够健康的跳，规律的跳，有动力的跳。这辅酶 Q10 它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心脏的原动力，可以说也被形象的称之为是心脏的发动机。早在1958年的时候，美国的卡鲁弗鲁卡斯博士和他的助手就认定了细胞能量之源的物质的化学结构，并且把它命名为是辅酶 Q10。而且发现啊，我们人体心脏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是最高的。并且啊，卡鲁弗鲁卡斯博士呢，是现役的教授和科学家当中精力最为充沛的科研工作者。因为他从40多年前就一直在服用辅酶 Q10， 在他91岁高龄的时候依然是耳聪目明，行动敏捷，能够在科研工作一线从事科研事业。所以啊，后人尊称卡鲁弗鲁卡斯博士为辅酶 Q10 的研究之父。听到这儿啊，可能我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还是不明白什么是细胞能量之源呢？说白了，辅酶 Q10 啊，它就相当于是细胞的粮食。那么你就像人一样，你要想工作，你要想生活，你是不是得吃饭呢？而且你还得吃饱饭。同样的道理，细胞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众多的细胞当中，心肌细胞它更需要这种能量。你看，心肌细胞它是有自律、有节律、有规律的在跳动。那别的脏器休息的时候，心脏能休息吗？肯定不能吧。这心脏一休息，心脏停了，那不就没命了吗？所以说心脏啊，它不分昼夜的辛苦劳作，更需要吃饱饭才能干活，甚至它吃的还要比别的器官还要多。你像普通人啊，可能说饿一顿两顿不要紧，但是对于每天都要搏动10万次的心肌细胞来讲，一旦心肌细胞饿了，那么心脏就会发出一系列的预警，发出一些信号。你比如说闷一下、慌一下、疼一下，或者是偷偷的停一下。那么心绞痛的出现，就是因为心肌细胞吃不饱饭发出来的这些信号。要偶尔发出来这一个信号还不要紧，如果心肌细胞长时间的缺少食物，这心肌细胞就被饿死了，甚至大量的心肌细胞就会出现死亡和休眠，那么就会不可避免的走上心梗、心衰的这条不归路。所以辅酶 Q10 的及时补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人体在20岁之后，自身合成的辅酶 Q10 的能力就会日渐的减退啊。当辅酶 Q10 缺乏到 25% 以上的时候，心血管疾病、癌症的发病率它就会大幅度的上升。当辅酶 Q10 的含量低于 50% 的时候，就会引发明显的心绞痛、心力衰竭。如果说你人体体内啊，辅酶 Q10 减少超过 75% 以上了，那么你的生命即将要终止，甚至啊，会出现急性的心梗、猝死、心脏骤停。而且啊，德克萨斯大学研究也表明了，心脏病患者他自身辅酶 Q10 的存量要明显低于正常人群。所以心脏病的病情越重，辅酶 Q10 的含量它就越低。同时我们科研组外派研究人员对600多名年过百岁的长寿老人也进行了全面的检查。通过这些体检，我们发现啊，这些老寿星的血液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非常高，竟然可以与40岁中年人相比。也就是说，百岁的老人辅酶 Q10 的含量相当于40岁中年人的含量。家人们想想啊，惊不惊人呐？而且辅酶 Q10 它能够增加心力衰竭患者 300% 的存活率。一旦补充辅酶 Q10 了，即使已经患上心脏病，也能够和正常人一样长命百岁。正因为

0: 如此啊，辅酶 Q10 被称为是治疗心脏病的长寿钥匙。那所有的老朋友都知道，宫珍宝元汤它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心脑复活液，就是因为含有的不仅仅是辅酶 Q10，它还含有其他的719种活性酶和辅酶。那么这719种活性酶，其中啊，你包括像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尿激酶强强联合，最终凭借着强大的一清二休三再生的功能，就能让你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啊。同时，我们又加入了净湖神水，这又无形当中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了各种各样的能量、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但是从价格上来看啊，咱们宫珍宝元汤目前才9.9块，这个可比你单独去买辅酶 Q10 要便宜很多。那我们平时去药店买一盒辅酶 Q10 的话，少则100块，多则几百块，而且这还仅仅是单一的一种酶，甚至就是无论任何一种单独的活性酶，在国外都是价格不菲的。所以说呀，为什么目前国际上对宫珍宝元汤如此的认可，甚至国际上统一定价$80一支，这样的情况之下，订单依然是供不应求，就因为它实实在在的效果，以及它无比珍贵的719种活性酶的功效。那么，一旦国外的订单签订成功之后，这个价格肯定要全球统一恢复到$80一支，所以9.9块的价格说结束就结束了，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预定。把握好这唯一的一个机会，把你的身体彻底恢复健康。好的啊，咱们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吧，稍后的时间依然交给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宫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宫珍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休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宫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宫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宫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3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

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妹妹嫂嫂，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6: 91.8哈巴拉。
8: 嗨，小妹妹，古代讲的十二时辰，我们现在是24小时，那个人的子时、午时、辰时这些，到底对应现在的几点钟啊？
9: 染得那么快，老哥，十二时辰嘛就是每两个小时一个，子时呢是23点到1点，丑时是1点到3点，寅时是3点到5点，卯时是5点到7点，辰时是7点到9点，巳时是9点到11点，午时是11点到下午1点，未时是1点到3点，申时是3点到5点，酉时是5点到7点。午时是7点到9点，亥时是9点到11点，从子时起头，两个小时一个，转一圈吗？刚好24小时。
8: 哦，我们这下子时间对上了。现在晚上最关键的四个时辰，23点到凌晨7点。
9: 子时23点到1点，打精打灵，阳气嘎嘎冒头，必须睡的。丑时1点到3点，嘎精打灵，肝血回流养肝，熬夜嘛最杀这一段时间了。寅时3点到5点，肺经打灵，气血重新分配，继续深睡。卯时5点到7点，大肠经打灵，起床喝杯温水，排便清畅道。
8: 上午三个时辰对应早点上班。
9: 是呢，辰时7点到9点嘛，胃经打灵，消化力最强。早点嘛，赶紧吃扎实的，米线、饵块都安排上。巳时9点到11点，脾经打灵，运化营养，办公学习效率最高。午时11点到下午1点，心经打灵，阳气最旺。吃完饭们眯个15分钟，养养心神。
8: 然的啦，么记住时辰，就是记住身体自带的作息表了嘛。
9: 总结的很到位。未时下午1点到3点，小肠经打灵，吸收午餐营养；申时3点到5点，膀胱经打灵，多喝点温水，多排尿，适合运动。酉时5点到7点，肾经打灵，晚饭七分饱。午时7点到9点，心包经打灵，散步放松心情。亥时嘛9点到11点，撒娇经通百脉，静心准备睡觉。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

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分钟追悔》。在这个世界当中，你经历了多少的日夜，而在这些日夜所做的决定当中，又有多少是让自己追悔莫及的？而这些追悔莫及的决定当中，爱情又占了多少？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今天所听到的这些歌，在他们所有的专辑当中并不是主打歌曲。一张唱片有十首歌，并不是每一首都能够进排行榜，不过并不代表他们就不是好歌。告别了蔡健雅的一分钟追悔，我们要聆听到天后张惠妹，我为什么那么爱你。同样，张惠妹的好歌太多。

对于像张惠妹这样参加歌唱比赛拿了冠军然后出道的歌手而言，作为一个少女团体的偶像组合，田馥甄其实一路的歌唱事业走得并不算那么的顺利。不过现在能够有太多的人去关注她音乐的本身，了解她的唱功，也是一件的确让人觉得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她的好歌也很多，不过在这里我要推荐的这一首歌却的确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伤怀，很自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或者哪怕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你也会觉得当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整个身边的氛围都变得冷了。我对不起我，来自田馥甄。

0: 9月18、9月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石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FM 91.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2: 10 o'clock。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
5: 云南交通之声。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我不知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它的歌词，因为短暂所以美丽，你是飘过窗的云，却停住在我的心里。这首歌曲来自孟庭苇，在他的很多很多音乐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其实并不突出，不过每每在聆听到这首歌，我似乎又回到了自己最为青春的那个年代。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我是佳阳，你是谁？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表达这样的一种情绪，表达为爱付出永远停留在自己心里的这样的一些歌很多。不过下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悬崖》，却表达的是一种粉身碎骨的爱恋。这和我们平时所了解到的那种甜蜜不太一样，情歌的另外一种，也许会让你听得肝肠寸断，并不仅仅只是那么的甜甜蜜蜜。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有些孩子在坐车时喜欢把头伸出天窗吹风，一个急刹车脖子就断了。路上还有限高杆广告牌，伸出头去撞到就是大事儿。天窗只能透气，不能站人。
2: 莫上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经历了多少的人，经过了多少的坎坷，也许你最终能够留下的就只剩回忆了。不过回忆当中的那些苦涩，也许成就了现在的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新感情旧回忆，来自蔡琴。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有一个人或者一首歌词陪伴着我们，每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段旋律的时候，你会记起某一个年代的自己，可能会觉得青涩幼稚，也可能会觉得悔不当初。无论是哪一种，我都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够给你带来满满的幸福和快乐。

年少时听过的那些歌，流过的那些泪，最终都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最为宝贵的记忆。很多时候，当眼泪化成一首诗，也许会觉得很浪漫，不过读诗的人才知道，其中的苦涩其实肝肠寸断。很多人在歌曲当中找自己的故事，很多人在自己的故事里头寻找那首久违的歌。嘉阳的音乐世界就需要把这些歌赋予你最为真实的故事，不管流泪也好，或者伤痛也罢，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直面这一切，然后将其放下。我很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温婉，有一点点的惆怅。孙燕姿，眼泪成诗。

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日前，全新一代智己 LS6 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五座纯电 SUV。预售价20.99至26.49万元，全系标配航空级全线控底盘 ，IMAD 高阶智驾包 ，CLTC 最长续航750公里，主打20万级家用智能纯电市场。近日，腾势 N8L 纯电版正式上市，定位大六座豪华纯电 SUV， 官方指导价29.98至32.98万元，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CLTC 最高续航960公里，配备闪充技术，二排独立航空座椅，主打长途家庭出行。吉利银河战舰700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 预售价19.98至38.98万元，基于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打造，轴距2900毫米，搭载 GASD 智驾系统，全车座椅通风加热，配备车载冰箱，兼顾越野性能与家用舒适性。方程 S 系列正式上市，包含方程 S 与方程 S GT 两款车型，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跑，官方指导价23至28万元，提供三厢列装两种车身，搭载云辇 M 磁流变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主打高性能智能轿跑赛道。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一首老歌的重新演绎，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当然也是因为有你，所以才决定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如果说爱情能够给大家带来多少的伤痛，那一定曾经它就享有着多少的激动。而这样的一种最初的情感的触动和两个人最后分开的结果其实并不矛盾。如果给你这样的一个选择，明明知道最后一定会分开，你还会不会选择开始呢？我是佳阳，你是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深藏不露。如果你和我一样经历了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非常华丽的流行音乐的发展，你应该会知道这样一个组合叫做煽风点火。这两个人非常有特点，一个特别胖，一个特别瘦，不过只出过两张唱片就消失不见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都是那些消失的组合。在马来西亚有这样一个组合，他们所发行的华语唱片在整个华人市场都拥有着非常好的口碑，无印良品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都拥有着最温暖最质朴的声音。

我还记得无印良品在发行了他们的最后一张新歌加精选专辑的主打歌曲叫做他们都说我们会分开。没错，在发行了这张专辑之后他们就的确分开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采访品冠的时候还特别小心，生怕当中会有什么八卦，一直不敢提光良的事情。不过他却很大方很自由的在节目当中畅聊他们曾经的合作。这大概就是作为我们旁人去看这个组合分开的时候多了那么一点点的小心思。好了，接下来的这个组合两个女生锦绣二重唱，她们同样长得不好看，不过在当年的中国台湾地区的唱片市场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口碑。滚石唱片发行星期天不要见面。

滚石唱片不得不说是上个世纪最成功的台湾唱片公司之一，他所推出的一系列的新老歌手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叫做纵贯线的组合也算是他们玩票了一大把，全部都是元老级的人物，他们组成了这样一个组合，开了一年的巡回演唱会，然后就宣告结束了。我们现在一起来回顾一下我很喜欢的这首歌，叫做《公路》。对了，还要提醒你，这个组合当中有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还有李宗盛。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11
3: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老师，
4: 嗯，
3: 我今天早晨发现个有意思的事儿。
4: 有意思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3: 早上我送完孩子嘛，回来的时候吧，我就看见两个小伙开车，他互相撞呢。
4: 俩小伙开车互相撞？
3: 对。
4: 哎呦，
3: 然后有一个小伙还说呢，哎，轻点轻点啊，别整太严重了，让人看出来赔不了了。
4: 哎呦，
3: 哎，你说这俩人干嘛呢？鼓鼓秋秋的。
4: 你听见他们俩说这话了？
3: 对呀、
4: 啊。那听这话，我告诉你，我觉得俩人在骗保呢。
3: 骗保？
4: 骗保呢？对，很可能他们俩啊，不知道谁的车，不知道什么时候碰着了，但是又不想自己花钱来修。
3: 嗯。
4: 那俩人商量好了呗，俩车相互碰一下，然后制造一个假的事故现场，
3: 嗯，
4: 来骗取保险公司的理赔。啊，我告诉你，静时啊，这种行为实际上是犯法的，
3: 对的，
4: 也是不可取的。
3: 嗯，
4: 啊，咱们因为那仨瓜俩枣的，最后摊上大事儿，我告诉你犯不上啊。
3: 关键是什么？两个人做假现场，万一不小心油门踩重了，
4: 呵，
3: 或者是把油门当刹车了，
4: 嗯，
3: 那出点事儿怎么办呀？
4: 可不嘛，我告诉你，因小失大呀。
3: 对呢，
4: 而且我跟你说啊，静时，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就还真有你刚才说这样的例子。
3: 真有啊。
4: 对啊，也是个小伙子，就为了骗保，特意开车干嘛呢？就撞树。
3: 撞树
4: 啊，撞下树，然后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这是这个事故，他不就可以理赔了吗？
3: 嗯。
4: 结果呢，这油门没控制好，开得太快了。
3: 嗯。
4: 然后再加上他还没系安全带，撞的劲儿太大了，一下子给小伙子当场就撞死了。
3: 哎呦，你说这犯的算不上啊。
4: 可不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你本身就是为了让人家赔个保险，比如说保险杠啊、
3: 嗯、
4: 或者门啊之类的，喷个漆什么的，结果这小伙可倒好，把命给搭上了、
3: 嗯、
4: 你说多不值吧？你说
3: 值了。
4: 嗯，
3: 关键人都没了，保险公司他还能赔钱吗？
4: 这还赔啥了，是吧、
3: 嗯、
4: 当时交警一到现场就觉得就这个车祸呀、啊、就特别的奇
3: 怪，
4: 是不是？这个车的轮胎是直的，正常撞车吧，人都有个本能，他会打轮儿，这个轮胎不会是一直直着的、
3: 嗯、
4: 而且再看这个路上呢，一丁点的刹车的痕迹都没有。
3: 嗯，
4: 还有是什么呢？

0: 就这个出事的司机啊，连安全带都没系。
1: 您看，
0: 我们正常开车怎么能不系安全带呢？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交警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车祸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然后后来发现了，一调查，哎呦，是故意骗保。
1: 嗯，
0: 啊，只不过就是没想到操作不当，结果骗保骗大发了，司机当场就去世了。你看看。
1: 关键你说这图什么呢？你说人财两空用在这儿，是不是一点也不为过？
0: 对呀。
1: 骗保啥也没骗来，然后人还搭上了。
0: 可不嘛，而且人家保险公司也不是傻子，
1: 是呢。
0: 也不可能的，就是只要有事故，呼呼的就往外拿钱。
1: 嗯，
0: 要是这么干的话，那人保险公司早就黄了。
1: 嗯，
0: 那还了得吗？是不是？其实咱们中国的这个保险制度还好，我觉得还挺人性化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在国外啊，在国外更加的严苛。你看美国的保险制度严苛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我们身体检查，不管你体感有多明显、多难受，
1: 嗯，
0: 但是这个机器设备给你检查完了，只要指标没变化，人家不管你自己什么感觉，人家就是不赔。
1: 嗯，
0: 不赔还不要紧哈，人家还算你什么呢？算你骗保。
1: 人家算你骗保，
0: 你
1: 你
0: 看
1: 还有
0: 看，
1: 问题呢？
0: 对呀，
1: 那怎么还这样呢？是不是有点较真儿？
0: 美国的这个保险公司，我告诉你，人家是商业行为，不像
1: 嗯，
0: 咱们国内，
1: 对。
0: 是吧？人家的这个保险公司啊，他不做慈善，商业行为都这样，能省则省，就是你就但凡给你找出点毛病来，他就不给你理赔
1: 嗯，
0: 了，啊！而且刚刚我为啥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你看我之前不是在美国就是工作了很长时间嘛，
1: 嗯，
0: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患者，是一个老太太，她叫塞拉，
1: 嗯，
0: 68岁，她当时去逛那个超市的时候，就逛超市，大家伙不都知道吗？
1: 嗯。
0: 咱们国内也有这个超市，过了晚上7点半了，什么生鲜呐这类的食物，他就开始打特价了，对吧？
1: 嗯，对呀，
0: 有吧？
1: 有啊，生鲜、蛋糕、馒头、包子，反正食品类的都打特价，
0: 对，
1: 要不第二天它卖不出去啊。
0: 啊对，人家国外的超市也是，就是一般到了晚上7点钟之后，很多的这个商品都会打特价。
1: 嗯，
0: 当时老太太就跟一个小伙子就抢那个特价的，就是那个甘蓝菜。
1: 大头菜，疙瘩白。
0: 哎，对对对。俩人就因为抢这个甘蓝大头菜，俩人就推搡起来了。
1: 嗯。
0: 然后这么一推搡不要紧，老太太直接就坐地上了，
1: 嗯，
0: 缓了好一会儿，眼睛睁开了，但是什么呢？胳膊腿动不了了。
1: 哎呦，这是干嘛呢？这小伙当时也得吓懵了。
0: 嗯。
1: 这小伙也是的，为什么要跟老太太抢呢？咱先不说碰不碰瓷儿，就老太太的身子骨也不行呢。
0: 对呀，我估计。这小伙子可能以前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儿，
1: 哦，
0: 当时可不就吓懵了吗？
1: 嗯。
0: 怎么办呢？连同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就赶快叫去救护车吧。好在老太太有自己的医疗保险，
1: 嗯，
0: 要是真有啥事儿的话，这保险公司还能赔点儿，是吧？
1: 对，要不然美国他看病也特别贵，保险不报销他都看不起病。
0: 看不起病的是吧？那结果到了医院一检查吧。明明老太太都已经晕倒了，
1: 嗯，
0: 要是什么脑出血、脑梗的话，是不是医院就得抓紧时间抢救啊？
1: 嗯，那可不怎么着，要不然他不得耽误事儿吗？
0: 结果到了医院之后就检查呗，
1: 哦。
0: 什么大脑啊、心脏啊、血啊，就各项指标该检查的全都检查一遍。
1: 嗯，
0: 结果呢，各项指标呢还都正常，那人家医生就说了，这老太太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嗯，
0: 那说的也奇怪了，老太太检查完了之后，她觉得也是啊，这医生说了指标都正常，没什么事儿，还挺高兴，
1: 嗯，
0: 然后一下子身上还有劲儿了，能动了，砰的一下自己还坐起来，下地走两步，是吧？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儿
1: 啊，啊。
0: 啊，还紧着说谢天谢地，这我没什么毛病。
1: 这检查出来了，没啥事儿，开心呢。
0: 对呀，啊，但是现在挺开心，确实是因为检查没什么毛病嘛。结果第二天，老太太就不开心了，
1: 那不检查完了没啥事儿，怎么还不开心了呢？
0: 因为第二天老太太找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人家什么费用都不给报销。
1: 为什么不给报呢？
0: 你别忘了，刚才我讲了，这是人家美国的人家的制度。你不
1: 哦，
0: 检查完了吗？
1: 嗯。
0: 不管你身体多难受，哪怕是昏倒了、晕厥了，但是他所有在医院检查的这个指标，是吧？都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你这些费用、检查费用，人家保险公司一分都不给赔付，
1: 哎呦，一分都不给赔。
0: 而且人家保险公司一检查他的病历也说了，你这。

0: 没病啊，
1: 嗯，
0: 是吧？没病我们赔付什么呀？
1: 嗯，
0: 是吧？而且你这些检查都是你自愿的，
1: 嗯，
0: 如果你再找我们赔付，那我就可以起诉你，告你骗保，
1: 哎呦，
0: 甚至会给你送进监狱的。
1: 天，
0: 你想这给老太太气的，
1: 那能不生气吗？找小伙子商量商量吧。
0: 老太太也找了，人小伙子也不拿这个费用啊。
1: 那他怎么不给拿呢？
0: 那小伙子也说呀，你检查完了啥病没有啊，我为啥要给你赔钱呢？谁知道你当时晕倒是不是装出来的呀？你是不是讹我呀？是不是、啊、我能给你拿这钱吗？那不可能吗？
1: 嗯，还真是。其实小伙讲的似乎也有道理。
0: 你看看，
1: 一般换成寻常思维的话，也会在想，万一您是在讹人呢？
0: 对呀、啊、拿证据说话吗、
1: 嗯、是的。
0: 但是你说要是在咱们中国，检查费用可能也就是一两千块钱，
1: 嗯，
0: 是吧？一两千块钱谁家也不差这一两千块钱，
1: 嗯，
0: 是吧？可能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
1: 嗯，
0: 但是人家美国的医疗费用特别的贵，检查的费用也死贵死贵的。一个患者从头到脚，我告诉你，检查下来美金都得上万
1: 啊，美金都得上万。
0: 你看看这得合人民币多少钱？
1: 那合人民币那就得大几万呢。
0: 对呀、啊、就快小十万块钱了，是吧？那你小十万块钱，你说咱们国内很多人一年到头的收入
1: 就挣这些吧，
0: 对吧？
1: 确实不是小钱儿啊。
0: 所以说你看，你说现在谁都不赔啊，那老太太自己拿这个钱也不甘心。
1: 是的。
0: 那老太太生闷气呗，
1: 嗯，
0: 然后天天呢举个牌子到这个相关部门就去闹去，
1: 嗯，
0: 天天坐门口抗议，也没人搭理他呀。
1: 嗯，
0: 后来过了一个月之后啊，到了信用卡还款日了，你自己也还不上那么多，结果着急上火又在家里头晕倒了。
1: 哎呦，又晕倒了，这怎么回事啊？
0: 咋办呢？
1: 啊、
0: 还得救呗，是吧？
1: 那得赶紧呢。
0: 家里人也合计着不能因为上回晕倒没啥事儿，这回就还是没啥事儿，不管的，万一这回晕倒了有啥事儿呢，家属呢就赶紧啊叫这个救护车。
1: 嗯，
0: 当时拉到哪儿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哈佛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
1: 嗯，
0: 啊，到了之后又来了一整套心脑血液的各项的检查。
1: 嗯，
0: 非常奇怪，非常奇怪，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而且和上回一样，不大一会儿老太太自己就苏醒过来了。
1: 哎，这怎么回事呢？您说能不能跟她的情绪问题有关？
0: 当时在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这个塞拉呢就和另外一个医生就说了，说这次啊你就别收我钱了，
1: 嗯，
0: 是吧？你看我这事儿都整两回了，然后啥事都没有，大夫也跟我说没啥病，是吧？指标都正常，那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一个老太太，我还能骗人吗？
1: 嗯，
0: 然后保险公司还说我骗保，是吧？你要是检查出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自己就回家了，是吧？我也不在这治了，还得花钱。
1: 嗯，
0: 结果刚走没一步，老太太又晕倒了。
1: 这咋又倒了呢？那这应该不是情绪问题了吧？
0: 然后当时所有的临床大夫就马上又给她做了其他的检查。
1: 对呀，
0: 后来发现她晕倒不是心脏的问题，
1: 嗯，
0: 也不是大脑的问题，而是最容易让人忽略的颈动脉的问题。
1: 颈动脉？
0: 对，没错，就是颈动脉有问题、
1: 哦、
0: 当时吧给他做了这个颈动脉的这个超声，就发现了他的颈动脉已经堵塞了将近70%了。
1: 嗯，
0: 老太太晕倒的时候就是在堵塞这个狭窄的位置，
1: 嗯，
0: 瞬间的血流量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老太太这个颈动脉窦他出现了严重的创伤。
1: 嗯，
0: 那么附着在上面的颈动脉的一些斑块，
1: 嗯，
0: 就造成了他颈动脉窦的一些生理功能的紊乱。
1: 嗯，
0: 啊，然后就导致血压一过性的升高，人就晕倒了。
1: 嗯，那您说老太太她根本就不是装病，她真有病，
0: 真有病，
1: 她真有病。
0: 嗯，对呀、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告诉你，就是不只是她。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非常常见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你看有些大爷有些这个阿姨和人争执起来了，情绪这么一激动，血压瞬间就升高了，然后脑袋就开始晕得厉害，对不对？有这种情况吧？
1: 是啊。
0: 然后缓一会儿，哎，不晕了。还有的老年人呢，就看见自己儿子儿媳妇教训孩子的时候，这心里着急上火的，
1: 嗯，
0: 这血压也会猛地升上来。
1: 嗯，
0: 那么这部分人往往叫什么呢？叫一过性的高血压。
1: 嗯，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

0: 日，
1: 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2: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而且这种一过性的高血压啊，它是比较顽固的，也不能够按照常规的方法用这种临床的降压药，因为你没办法预知我们下一步这血压高不高。
4: 对，它什么时候高的不
3: 什么时候高它不知道啊。
4: 是的，
3: 是吧？什么时候又降下来你也不知道。
4: 嗯，
3: 那你吃降压药了再降下来，那不就低血压了吗？
4: 对，
3: 其实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颈动脉上有专门负责调节我们血压的这个区域，这个开关，它由于这个情绪的变化导致这个颈动脉的这个调节血压的开关出现问题了。 所以说应对起来，我告诉你，在临床上这种情况特别的棘手。
4: 是啊，你像这样的情况要是在血压正常的时候吧，你吃降压药了，那血压低了它也不行，它照样它还是有危险的。
3: 低血压要比高血压还危险。
4: 是的，
3: 是吧？血压过低了容易出现什么呢，叫缺血性脑梗甚至是休克。那在这种情况就危及生命了。
4: 那怎么治呢？
3: 怎么治是吧？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啊，当时的临床的大夫啊，给这老太太干嘛你知道吗？用上了昨天我跟大家伙讲的，还记得吧？哈佛医学院人家自主研发的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那这人家这个自主研发的一个新的科技产品。那说来也怪，给老太太用上一次，刚吃完也就是不到半个小时吧，这个药物老太太就吸收了，
4: 哇，
3: 就开始发挥作用了。眼看着老太太这个血压，哎，她就往下走，往下降。你看看，
4: 那你说这是好事儿？正常吃啥降压药啊，它都不能这么快就往下降的。
3: 我告诉你，这还不算啥呢，更主要的是她吃完这一次之后，后续的一个月的时间内，在没有吃任何的降压药的情况下，他的血压竟然是非常非常平稳的。
4: 是吗？
3: 哎，
4: 吃一次他就管他一个月了？
3: 其实不是管一个月，就是因为他什么呢，他这种顽固性的血压的波动的问题跟他这个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他正好对上症了。
4: 那这怎么看对不对症啊？
3: 主要的他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吗？
4: 嗯，
3: 这是导致这个颈动脉斑块压迫了它颈动脉窦产生的一种生理性功能性的紊乱，从而出现的血压的波动嘛。而这个双向靶点抑制剂是从血脂血压两个源头进行调控它的血压。所谓的源头是什么，就是从根儿上来解决它这个血压的问题。并不是针对这个颈动脉窦做出的一些改变。而正好这个抑制剂它另外一个靶点就是我们人的血脂的问题，调节它血脂的问题，恰好作用于它这个颈动脉斑块。颈动脉斑块是由于血脂在我们这个颈动脉内膜下不断的沉积，这个斑块越来越多吧。那么往往这样的患者他会伴随着有平滑肌细胞啊和这个纤维基质细胞啊，它形成一种分散性的聚集。慢慢的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就形成斑块了。说白了就像什么呢，我们家里的水管子内壁就是堆的污垢越来越多了，对，然后形成的这个污秽之物，它就使得我们颈动脉的这个管壁变得越来越不光滑了。而双向靶点抑制剂正好能够从调节血压和改善血脂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调节，然后对它的血压进行有效的抑制，这不就正好对上症了嘛，让他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4: 对，难怪人家叫双向抑制剂。
3: 对，
4: 把血压血脂压下去还控制住呗。
3: 哎，通过这个病根来进行调理。
4: 明白。
3: 这么理解当然有点简单啊。
4: 大概就这意思。
3: 对，一般不懂医学的就是看到抑制剂这仨字儿啊，好像就是表面的意思就能明白。是吧，但是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他到底有多厉害。实际上通俗来讲，只要是血压血脂给咱们人体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像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如果超标了会导致我们身体很多的指标不正常吧，尤其是血压忽高忽低来回波动不稳定吧，包括顽固性这个高血压它降不下来吧，还有血脂方面比如说甘油三酯高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啊， 以及长期

0: 期的这种高血脂会造成我们血管壁的老化吧、
1: 嗯，
0: 硬化吧、变脆吧、狭窄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双向靶点抑制剂，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调节的作用。
1: 嗯。
0: 甚至因为血压、血脂不稳定引发的一系列的突发的疾病，你比如说像急性的脑梗，对吧？急性的心梗，啊，急性的脑出血。甚至猝死的问题，我告诉你，它都可以大大的降低它发生的可能性。
1: 哎，我记得昨天也说了，只要是长期服用它，它能够有效的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呢。
0: 而且不光这样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大家伙真能够长期的应用上这种前沿的双向靶点抑制剂，服用上这样的好的宝贝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全球因为高血压、高血脂导致猝死的概率。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如果真能够普及开的话，能够有效的把这个概率，猝死的概率降低36%。
1: 哇，这个意义可太大
0: 你
1: 了！
0: 看看，
1: 它能给无数的患者带来希望。
0: 对，
1: 关键是您看啊，塞拉女士她的情况，她不就是和您讲的一模一样？
0: 嗯，
1: 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特别不稳。
0: 对。
1: 有的时候吧，状态挺好，可是，一旦说心情不好了，血压唰的一下就上去了，
0: 上去了吧？
1: 脑袋晕沉沉的，心脏也难受。
0: 对，
1: 但神奇的是，她用上了双向靶点抑制剂之后呢，她变化特别明显。
0: 哎，
1: 身体越来越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年轻时候的健康状态，整个人儿也精神多了呀。
0: 对，没错，而且你听得很仔细，是吧？塞拉女士她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所以说，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的出现，对于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在这两方面的这个治疗领域来说，它是一次重大的变革。它可以让我们的血压、血脂同时进行调节。记住啊，血压和血脂啊，它永远是相辅相成的，
1: 明白。
0: 不能单一的去调理，单一调理没有好的效果的。所以说，血压、血脂两方面同时进行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血压高、血脂高的问题就变得不那么棘手了。能够让患者的身体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就开始改善过来，生活状态也慢慢的能够回归正轨。
1: 是的。
0: 啊，你像对于那些比如说长期被高血压呀、高血脂困扰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老慢病的患者，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是吧？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摆脱我们高血压、高血脂给我们带来的长期的病痛的折磨。而且最主要的是，不用再过那些以前的心惊胆战的日子了。
1: 对，听您这么一说啊，真的得佩服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专家们，太有实力了，
0: 是吧？
1: 竟然能研发出来这么有突破性的产品。
0: 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也是目前哈佛医学院前沿的医学成果之一。
1: 昨天你也讲了，哈佛医学院那在全球都非常出名的。
0: 那当然了。是吧？那当然了，全世界好多改变人类进程的一些科研成果，我告诉你，都是哈佛医学院研发出来的，是吧？你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以前讲的那个叫肢体克隆，细胞再生技术，哎，我告诉你，就是哈佛医学院他们实验中心搞出来的，啊，你知道人家现在又在研究什么？你知道不？
1: 研究什么？
0: 他们在研究人体的永生技术。
1: 人体永生，
0: 你看
1: 哇，
0: 看，
1: 像吃了唐僧肉一样长生不老吗？
0: 你看看，但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啊？我说的人体永生，它是数据化的永生，就是人体它就是个躯壳，对吧？人的身体它会比如说老化或者是腐烂，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人的意识和他的思想，包括他的记忆，以数据的形式储存到数据库当中啊？然后等这样的技术成熟了之后，再把这些意识啊、记忆啊、这个数据啊，移植到克隆人体的大脑当中，这样是不是相当于人就永生了？
1: 哇，哎，这听起来简直太神了！
0: 你看看，人家就在研究这样的技术
1: 就如果真能实现，那将是医学史上巨大的飞跃，
0: 呢。
1: 无数患者的命运将彻底被改变。
0: 对，咱先不说它能不能成功，但是科技的力量真是无穷无尽。
1: 是的。
0: 是吧？哈佛医学院人家这些研究，不仅仅是一些传统技术的突破，更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极大的一种尊重。

0: 这科技呀，不仅能够救命，它还能够让人重拾生活的希望。
1: 没错，所以说科技的发展啊，咱们很多普通老百姓甚至都想象不到。科技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让曾经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儿
0: 变
1: 变
0: 成
1: 得
0: 可
1: 可能，
0: 能，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就像咱们这次我给大家伙儿提到的，对于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这个叫超长效双靶点指压抑制剂的出现，它就是对于顽固性高血压、顽固性高血脂引发的一系列的临床的问题控制的就特别好。就像刚才咱们讲到血压的问题，医学上啊，我告诉你有一种特别顽固的高血压，你知道叫什么吗？叫肾源性高血压。我告诉你就这个肾源性高血压啊，是在高血压患者当中就很难调理的一种病，顽固性的高血压。但是，对于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同样它也有很明显的调理的效果。
0: 但是这肾性高血压没听过，它很重吗？
1: 肾源性高血压呀，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的血管问题，它是因为我们肾脏出现了问题，所以说你这个血压它就降不下去，啊，你用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都是针对血管的，但是它没有调理你的肾脏，你这血压就降不下来，啊，我们在临床上啊见到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啊，一量血压特别高，是吧？我们就给他用这个传统的降压药，但是怎么吃就降不下来，后来一深入研究，原来是肾脏的问题。那么这种肾源性的高血压，除了血压不稳定之外，最让人头疼是什么？你知道吗？联合用药用这个降压药，血压也降不下来。
0: 那么顽固。
1: 对，因为他没治到根儿上嘛。我说了，他的病因是肾脏出了问题嘛，是吧？而且根据这个临床的医学统计来讲，每年因为这个肾源性高血压去世的啊，我告诉你有1800多万人。都是因为他的血压就降不下来，最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甚至是猝死，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发现了哦，这种肾源性高血压问题出在肾脏上，可是很多时候咱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好多人把3种4种降压药一起吃，你血压还是降不下来，因为他没调理你的肾脏，是吧？因为在我们的肾脏哈，就跟刚才讲到的颈动脉那儿一样，颈动脉窦它是不是能够调节这个血压的作用，在我们肾脏上。同样也有一个调节血压的一个关键的开关，就这个开关坏了，是吧？所以说传统的降压药，哎，没有一个是调理这个开关的，那它就降不下来。你这都是很现实的一些情况，甚至有些人大把大把呀的3、4种降压药一起吃，反而我们的肝脏、肾脏还会雪上加霜，继续的破坏我们的肝脏、肾脏，那血压更控制不住了，是吧？所以说这个双向靶点抑制剂。针对肾源性高血压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相当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0: 但是肾源性高血压它真的是挺可怕的，
1: 嗯，
0: 常规的方法吧管不了它。
1: 对，
0: 好在有能解决难题的双向靶点抑制剂，
1: 对，
0: 这听起来就像救星一样。
1: 可不吗？
0: 但是您说双向靶点抑制剂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东西，它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呢？
1: 它有一个真正的学名叫 IPE。
0: IPE，
1: 哎，
0: 哎，我记得昨天你好像讲过，北大有一位著名的胡大教授，
1: 嗯，
0: 还有四川华西的祝教授，
1: 对，
0: 都推荐这个东西了，
1: 都推荐 IPE。
0: 是不是
1: 我
0: 啊？
1: 告诉你，这还少呢。其实香港大学、深圳医科大、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专门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这些大的医院，三甲医院，他们都在。大力推广这个 IPE 技术，就这个产品是吧？这些教授、这些专家们，我有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小聚嘛，包括在一起探讨啊，然后吃饭什么的。我告诉你，这些人就都跟我说：“说老梁，你们健康全球购能不能通过海外的资源，给他们弄一点这个 IPE 来
0: 对呀，那说明 IPE 非常好，但是专家教授也搞不到，只能求你。
1: ？”主要是 IPE 它这个效果太出色了。是吧？你看，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但人家专家教授早就知道 IPE 了，这项科研成果了，啊！而且甚至有一些高端人士，专门就到美国用这个 IPE 调理他的血压和血脂，很多人都受益了，是吧？你想呗，这么好的东西刚出来不久，
0: 是，
1: 效果又这么好，谁不想赶紧的把它这个用在自己身上，甚至我们临床赶快应用上，帮助到更多的患者呢？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大家伙都。

0: 想用，需求量特别大。可是遗憾的是什么呢？供应量少得可怜。
1: 那 IPE 它这么抢手啊，它刚出道没多久就成大明星了。
0: 我告诉你， IPE 不仅是大明星，还上了各大杂志和报道，
1: 都刊登了。
0: 对呀、
1: 啊，哎呦，
0: 我说的杂志可不是什么时尚杂志 啊，我说这个杂志指的是国际上各大的一些医学杂志，
1: 哦，
0: 尤其是对于血压血脂的管理指南，影响力非常大的杂志。
1: 明白，就国际上各大血压血脂管理指南，
0: 嗯，
1: 那都是非常权威的指南，
0: 对，
1: 能刊登上肯定不简单。
0: 当然了，而且它被纳入指南当中了，可以说什么，对 IPE 反过来也是一个极大的认可。
1: 是的，
0: 那这个指南上明确的就标注了，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合并有高血脂这样的患者的话，以及单纯性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或者是单纯性顽固性的高血脂的患者，全身动脉硬化的患者，还有颈动脉斑块的患者啊，如果说常规降压药包括他汀类的药物用完了以后效果不理想的，建议服用 IPE。 你看看
1: 这个东西确实有真本事啊。
0: 那当然了，
1: 哦，
0: 所以说人家不管你是普通的患者还是病情比较顽固的患者啊，真能够有机会用上 IPE 的话，我告诉你这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1: 嗯，还真是科技改变生活，这么多专家的共同努力让高血压患者看到了走向健康的希望。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4: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4: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4: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
6: 啊，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呀，这跟梁老师说话，现在我都挺紧张的。
0: 哎呀呵，紧张啥呀？
6: 太紧张了，太激动了。
0: 啊，激动啊。
6: 啊，那么我什么特感谢先老师，先谢谢老师。
0: 哎呦，别客气。
6: 啊，给我在什么这个茫茫的大海里头找到了一盏灯啊，我心里亮上多了。
0: 哎、是吗？哎呦。
6: 啊。什么我别的话我感谢话我先不说了。
0: 对，
6: 给
0: 不用客气。
6: 啊，我想给老师鞠一躬了啊。
0: 哎呦
6: 谢谢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
6: 啊。

0: 我说什么？我先介绍一下，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哦。
0: 啊，我说什么？我是一个大病的患者。
1: 大病啊，哦，什
0: 啊，
1: 么大病啊？
0: 就是一个肾呢，有一个切除了。
1: 肾脏的手术。

0: 天，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
1: Mr. DJ， 大眼睛

0: 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昆源路西向东昌源中路附近拥堵168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拥堵86米，南绕城高速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拥堵315米，环城西路辅路北向南环城西路附近缓行149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的大桥拥堵420米；昆洛公路北向南，从昆洛路到紫泰路拥堵335米；莲花池正街南向西121大街辅路附近缓行269米；云纺东路南向北拥堵24米；双凤东路北向南双凤路附近缓行131米；雨龙路北向南缓行121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今天全省大部分多分散阵雨，滇东北、滇南和滇西局部雨势较强。出行建议随身携带雨具，避开强降水区域的危险路段。来看到具体城市天气，昆明今天是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阴，17到24度，玉溪阵雨17到26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26度，丽江阴转小雨12到23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那普洱的局部区域将会发生暴雨橙色预警，要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临沧同样是小雨天，18到26度，楚雄阵雨18到25度，蒙自阵雨19到25度，文山阵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23到30度，大理阴转小雨15到24度，芒市阵雨22到32度，卤水多云21到33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0度。最后来看到昆明今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
3: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

0: 究竟有多可怕。
1: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飞镖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早安，
8: 早安，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活力满满的一天。
9: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0: 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9: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听众朋友，节目一开始问问您啊，喜不喜欢吃蛤蜊？
10: 哦，
9: 青岛的张先生一家就是非常喜欢吃蛤蜊，而且前段时间蛤蜊大打折啊，
10: 是
9: 弄了一大盘啊。结果就在吃蛤蜊过程中遇到一件事儿，觉得可以吹一辈子。
10: 哦，
9: 哎，当时张先生是一口咬下去，突然割了一下。
10: 哦
9: 啊！他第一反应完了，我是不是牙掉了？吐出来一看，3颗晶莹剔透的小珍珠。哎，全家围着看了半天，郑重其事把它包起来啊，说要收藏。
10: 哎，之前不是抖音直播有那种开贝壳吗？
9: 开贝壳很多是假的。
10: 哎呦，我
9: 但是那个张先生吃上蛤蜊那个是真的，
10: 是真的哈。
9: 对，
10: 其实无独有我啊，青岛崂山的王先生此前也是从蛤蜊中吃出了一粒高粱米大的珍珠。那专家也解释啊，任何有这个壳贝类啊，这个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像沙子或寄生虫钻进贝壳，贝壳就会分泌这个碳酸钙，一层层把它包裹住，包着包着其实就成了珍珠。
9: 嗯，
10: 只是啊，蛤蜊的产珍珠的概率是极低的，一颗这个蛤蜊出3颗更是罕见中的罕见。
9: 哎，那这个蛤蜊肉还能吃吗？哎，
10: 哦，
9: 放心啊，珍珠它只是贝类抵御异物的一种小手段罢了，它的贝肉还是干净的。
10: 哦，
9: 万一啊你不小心把珍珠咽下去了，也千万不要慌张，因为它的主要成分只是碳酸钙罢了，消化不了的，它会像小石子儿一样啊，随着身体排出去。
10: 对，你看，就像我们在说到新闻事件当中，一盘蛤蜊吃出3颗珍珠，这个运气啊，我觉得堪比是买彩票中头奖了，
9: 去买福彩吧。
10: 哎，没错。所以呢，生活里的小惊喜都是藏着大自然的大科普。那下次如果你吃蛤蜊的时候，不妨细嚼慢咽，说不定啊，惊喜正在盘子里等着你呢。
9: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
9: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10: 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过8亿人，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

0: 声音授权底线全程全流程把关。
1: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17号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了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
1: 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针对一中学部分学生出现恶心呕吐事件，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17号发布通报，初步判断为学校食堂烹饪加工食品不当，引发了学生急性肠胃炎，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将依法依规对相关负责人员严肃处理。
1: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了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政策。
1: 接下来关注到孩子健康的话题，喂孩子吃药是让不少家长头疼的问题。除了孩子不肯吃药，更让他们头疼的是搞不清楚这药的剂量。
0: 那目前呢，我国现有的3500多种药品当中，专供儿童使用的只有60多种，所以啊，很多的儿童用药处方经常会出现半片、1/4片或酌情减量等字样。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让孩子精准用药呢？怎样才能顺利让孩子服下苦涩的药物呢？今天呢，我们就教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小方法。
2: 儿童用药剂型少，家长随意增减用药剂量，对孩子的危害非常大。但有的药片确实直径才不到1厘米，怎么才能精确地分成半片或1/4片呢？霍光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儿科护士长。
3: 第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到市场上或药店去买这样的一种分割器，
2: 家长花几块钱就可以购买到这种能调整药片大小位置的分药器，既方便又精准。另外，我们也可以将一粒药片用擀面杖碾碎了再来分。
3: 碾碎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就是纸上或者是这个保鲜膜上进行分堆，然后是1/3的用量还是1/4的用量。
2: 专家建议，4岁以下的孩子最好将药片研成粉末，再兑上少量水来服用。那是所有的药品都可以碾碎的吗？
4: 像不能掰的，就是我们后面讲的缓释两个字，这个是不能把它掰开，也不能研碎的。还有我们常见的有一种叫肠溶片，像这种制剂呢，也是不能掰开。
2: 专家说，普通片剂和分散片都可以掰开或碾碎吃。但如果药名中含有缓释或肠溶等字眼的，则不可以掰开或者碾碎吃，除非是药片上标记了刻痕的缓释剂。那药片分好了，如果孩子哭闹不愿意吃药该怎么办呢？
3: 比较推荐的呢，就是这种注射器。首先呢，它上面有精准的刻度，我们可以量取到1毫升以下的这种用量。第二个呢，就是注射器取过的药不容易洒漏。
2: 当然，选用注射器时一定要去掉针头。那么使用注射器到底有多精准呢？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3: 那我们现在用量杯来取用4毫升的药，因为量杯上没有4毫升的量，有5毫升和2.5毫升。根据我的估计，我觉得已经到了4毫升。那么现在我们用注射器来检验一下，是3.2毫升。
2: 用注射器取药确实会精准很多。但如果碰上孩子不配合吃药，家长可以一个人抱住孩子，夹住孩子的双脚，让另一个人来喂药。
3: 用自己手的小鱼际固定他在他的额头，用2个手指轻轻地夹起他的颊部，使这个嘴微微地张开，然后用注射器沿着嘴角慢慢地随着呼吸，随着吞咽的动作缓慢地注入药品。
5: 儿童的肝肾以及神经系统等都没有发育完善，对于药物十分的敏感，一旦用药不当，轻则病情加重，重则可能致残甚至是死亡。所以家长在给儿童喂药的时候一定要谨遵医嘱，看清说明书，不要随意掰药片或者随意猜剂量，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0: 近期呢，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也做客了本台直播间，和

0: 广大的新手爸妈分享了关于孩子牙齿护理的小知识。
1: 最新的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五岁儿童乳牙的换取率呢已经超过了70%，这比20年前的调查数据明显升高。核心诱因呢是近20年来儿童高糖饮食、含糖饮料、粘性零食的摄入频率是大幅增加，不少孩子还要喝夜奶，有睡前喝甜饮的习惯，口腔就长期处于酸性环境，这就加速了牙釉质的腐蚀。
0: 那很多家长呢仍存在乳牙反正要换不用护的误区，对乳牙清洁和早期干预重视不足，导致低龄儿童的龋齿进展更快。那么孩子究竟应该从多大开始刷牙？第一次口腔检查又该什么时候做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郭维华教授的解答。
2: 其实
3: 儿童用药剂型少，家
2: 其实只要孩子出生以后就要开始进行清洁。一般来说呢，分成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还没有牙齿萌出，就是我们说头6个月没有牙齿萌出，这个时候呢，建议家长呢手指上缠上10元的纱布来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然后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颗乳牙萌出，大概在出生后6个月到1岁左右这个时期，那这个时间就是儿童开始刷牙的时间。这个时期呢，我们建议家长用指套，就在手指头上套上个牙刷来清洁牙面。那6岁以下的儿童，家长是孩子口腔卫生护理的第一责任人，要教会孩子，还要监督孩子来刷牙。所以我们一般来会推荐使用小头的软毛牙刷、儿童含氟牙膏，这样来进行刷牙。那含氟牙膏它的大小这个也有讲究的，0到3岁的孩子我们是要米粒大小就行了，3到6岁的孩子呢我们用豌豆大小，6岁以上呢大概要1厘米的牙膏。然后呢采用圆弧刷牙的这种方法来刷牙，特别强调如果让孩子刷牙的话，家长一定要监督，而且要补刷。然后6岁以上的儿童呢，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手部的力量灵敏度啊等等，这个时候他就很灵活了，那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刷牙其实就完全的更满足了。那这样我们推荐他使用清洁力度更好的刷牙的方法。定期检查呢对孩子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也不是孩子的，包括成人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孩子的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同的。许多口腔疾病的早期阶段是不会出现疼痛，等到你出现疼痛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孩子第一次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应该是在牙齿萌出时候啊，就是6个月到1岁之间。就是6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需要每隔3到6个月做一次口腔检查。大于6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一点，每隔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对于它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的，我们会有一个评估时期。这样的话，根据这个评估的风险大小，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这个间隔看牙的时间。
1: 听众朋友，医生伴你行节目呢是由昆明医科大学全程提供权威支持的，每期都有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磅专家坐镇直播间。您可以在每周三下午的16点到17点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直播视频的观看平台是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10分七彩云视频号。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时间了。
1: 今天又是剧名时刻，
0: 今天说到的是你曾经脑补过的剧情啊，有些什么剧情现在想起来又幼稚又好笑。其实我不止过去脑补过，我就是睡前都要怎么的，就是说身体里住了个戏精啊，啊，每天晚上都要想啊，是什么行侠仗义的侠女啊，可以变身的奥特曼啊，诸如此类的啊，
1: 是给自己脑补一些剧情，
0: 就是有剧情就更好入睡这样。
1: 是的，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让你觉得现在想起来幼稚又可笑？可能是你自己带入的一个剧，也可能是你自己脑补的一个剧，
0: 也可能是你的经历吧。你觉得这个渣男会回头，其实他并没有。
1: 哦，是的。好，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 FM918YN， 图片文字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贝贝提醒您，车里别放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秋天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在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华。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8: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7: 早高峰来了，
8: 早高峰来了，
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8: 邀你聆听。
9: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9: 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也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呢，上海相关部门近期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去游玩了，明显是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那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11: 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12: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可以走路，哎，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这高中低这3个等级。
10: 那这些依旧能够自主出行的老人明显是不符合获取长护险的标准，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警方调查发现，这些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位于上海的一家叫做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
11: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2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13: 大概是2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

0: 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人都是申请到了，那么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1: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卢先生说，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儿说了一番话，
0: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来，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2: 那他叫我住在轮椅上，我就住在轮椅上，我就这样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
1: 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10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十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儿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根据3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6次上门服务。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儿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3: 在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子是谁？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了水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4: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鉴定机构他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1: 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4: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1: 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5: 我们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

0: 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啊，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1: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护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4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大象新选超市啊。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有效，领了大家可以记得赶快用掉。
1: 哎，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也为大家准备了好物，是一套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时候肌肤护航的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的5件套啊！5件套厉害了，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可以说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啊！所以说有这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了。
0: 是的，雅诗兰黛洁面它是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使用，它也是公认的一个修护神仙水。熬夜脱皮上妆卡粉的时候，厚敷5分钟即救，第二天呢脸蛋就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那除此之外呢，小棕瓶的精华它是换季的维稳精华首选，核心的二裂酵母成分深入到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的抵抗力。
1: 哎，小棕瓶远妆修护娇嫩眼周，日间涂抹呢防卡粉，夜间厚敷是当眼膜，可以淡化干纹，改善熬夜和黑眼圈。智颜面霜不用说了，口碑在外，长效锁水不干燥，兼顾抗老维稳哦。
0: 是的，那这款雅诗兰黛的增量版5件套，从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是增量配置。来说下价格，市场售价是1800+，那现在呢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
1: wow、
0: 那再加上双节活动，它是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要899元、
1: right、
0: 跨境直发，它是有溯源码支持，溯源的品质有保障。
1: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所以自带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
0: 是
1: 的，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再次强调有双节优惠、那么专柜上动辄上千的这个 Coach 的皮带现在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就是199元起，但是那库存非常有限啊，颜色和尺码如果卖断货就没有了。
0: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好，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现在想起来是又幼稚又好笑啊。
0: 我刚才跟那个思雨说，我说我在没有上班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个都市丽人我说的是那种就一个可能看多了穿 Prada 的女王吧、
1: 对，
0: 就那会儿刚毕业的时候被这部剧洗脑，我就觉得我应该每天是蹬着10厘米的高跟鞋。
1: 对啊，我小时候也觉得看 TVB 的剧我就羡慕那些都市丽人啊，就是 TVB 里面，后来想想，哎，你想多了，真的是真实的职场怎么可能这个样子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炸有点小开心，他说我脑补过一个剧情，就中国人每个人给我1块钱，
1: 很多人这样想，马上13亿啊。
0: 对啊，就一下暴富了
1: 对，想提前养老的仙女说，每天睡觉的时候在脑子里演一部偶像剧，女主就是我自己啊。
0: 我以前会，但是现在睡觉前我觉得我但凡想这种偶像剧，想着想着可能就睡不着。
1: 哎，我就是要想我才睡得着
0: 啊。真的吗？
1: 脑子里要过剧情，我可能天生短剧编剧吧，我想
0: 我也觉得你好适合当编剧
1: 过眼云烟啊。他说脑补长大以后我一定会干一番大事业啊，然后风光无限。现实就是每个普通人都有自己的无可奈何。
0: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会在事业上吧，想过自己比如说30岁，哇，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功成名就，
1: 就是感情上就是终极复仇
0: 对报复渣男
1: 对
0: 好了，今天在上班路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自己想来都觉得幼稚可笑，可以把这个剧情脑

0: 脑补的，跟我们描述一下，
1: 是
0: 图片文字发送到9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3，目前道路上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早上好啊！
3: 啊，主持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常使用度指数不高，1.23，部分路口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啊，这条路呢就在彩云北路，彩云北路的出长方向行驶出菊花立交桥，大概1.2公里左右，已经上了跨线桥。路段呢有小货车侧翻，货物呢抛洒到了对向的车道，造成对向车道呢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双向呢目前都出现了行车拥堵的状况。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处置。目前通行的车道呢减少，所以双向路段呢都出现了车行不畅，特别是出长方向排队差不多已经将近1公里，车尾距离菊花立交桥大概500米左右。行驶过了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彩云北路出长方向行驶过菊花立交桥1.5公里，受交通事故影响，有车辆侧翻，民警正在现场处置。对向车道呢也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车道减少，所以呢双向呢都出现车辆排队，还有车道可以通行。请车友途经事故路段服从指挥，小心谨慎驾驶。行驶过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彩云北路的桂坤路口朱家村立交桥路段行车情况正常，行驶世纪城路段通行情况也正常。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过了树关枢纽行驶进入昆玉高速往成贡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也正常，长区的二环西、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驶到高峰正在行长，金碧沱通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91.8哈巴拉，牙齿都硬。
6: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5: 91.8哈巴拉。
7: 哎，小明明，说不说这个警察午睡和那个从不午睡哪个更健康？
8: 夸老哥，其实呢，失恋的午睡呢，比从来不午睡更健康。人家哈佛大学有个研究就发现了，经常午睡的人呢，总脑容量更大，大脑呢衰老速度能够延缓2.6到6.5年。2021年呢，也有研究证实了，规律午睡还能够预防老年痴呆，提升思维的敏捷性，中午眯一下，下午思路就更清爽。
7: 哦，我那个心血管方面有哪依据啊？
8: 有，心脏杂志一下跟踪了3400多人的研究发现，每周午睡1到2次的人和从来不午睡的人相比，发生心梗、中风、心衰的风险降低48%。午休嘛，相当于给心脏放个小假，缓解一上午的疲劳和压力。
7: 哦，既然午睡这个好，没为哪有些人睡醒反而更累、更心慌。
8: 问题不在这个睡不睡，在睡多久。午睡的黄金时间是20到30分钟，这个阶段是浅睡眠，醒来嘛神清气爽。一旦你睡的超过1个小时，进入深睡眠被强行叫醒，就会头昏脑胀呢，越睡越困。也就还显示个午睡超过1个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35%，反而是伤身。
7: 没啥啥，你吓我一跳。

0: 琢磨。
1: 所以呢，记住三条铁律：第一，定闹钟睡20到30分钟，莫贪馋；第二，尽量饭后缓一缓再睡，莫饭下碗就给跑的；第三，晚上容易失眠、入睡困难的朋友，白天就莫午睡了，免得晚上更难睡得着。高血压人群午睡也尽量控制在30分钟以内。
0: 是的说，午睡本身是好事，关键是你要会睡。
1: 20到30分钟是一个黄金线，适量的午睡养心健脑，睡过头反而杀身。从今天开始嘛，中午定个闹钟小睡片刻，下午精神百倍，身体越压越健康。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运动扭伤崴脚之后，很多人只是简单当作普通扭伤，贴个膏药继续活动，结果很久都不好。有不少其实是发生了韧带撕裂。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什么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4: 韧带是连接骨头和骨头的纤维组织，作用是稳定关节。当关节受到过度扭转、外力撞击，就会出现韧带撕裂，常见于踝关节、膝关节、肩关节。很多人受伤之后还能勉强走路，就觉得只是小扭伤，继续走路活动会加重撕裂，后期留下慢性关节痛、习惯性扭伤。正确的早期处理原则是休息制动，不要再负重活动，受伤48小时内冰敷减轻肿痛，适当加压包扎，抬高患肢，不要勉强走路硬撑。外伤扭伤后，关节迅速肿胀淤青，走路打软，关节有晃动感，休息几天疼痛没有缓解，不要自行处理，及时到骨科医院做检查，判断韧带损伤程度，规范治疗。
3: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
6: 早高峰，
5: 早高峰
6: 来啦！
8: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9: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9: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9: 我们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经过一年多的实地摸底调查，云南普洱目前已经完成了对当地百年古树茶的建档、挂牌和测产工作，所有的古树茶都有了新的数字户口。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0: 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于2023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7月，当地开始进行古茶树资源实地调查，范围覆盖景迈村、芒景村等14个村民小组，运用卫星定位、实地测量等技术手段，对树龄100年以上的32万多棵古茶树进行逐片实测、逐棵建档。
11: 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
12: 我们可以进行动态的监测，包括我们的产量信息等等。
10: 经测算，景迈山茶园总面积为63382.44亩，其中古茶园总面积16389.87亩，涉及农户1593户。通过科学测产，遗产地挂牌古茶树年产量约16万多公斤。
8: 为抢抓平陆运河通航节点富宁港及右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各项重点难点工程相继被攻克，项目现在正在全力冲刺建设收官。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3: 在富宁港集装箱码头，水陆联运路网框架基本成型，码头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数十米高的暗桥主体安装到位，工人们忙着铺设电缆，装配剩余零部件，并对焊接接口开展喷漆防锈作业，整套暗桥设备预计

0: 十月下旬启动调试，按桥旁门基施工同步推进，各项作业严格对照项目工期稳步实施。
1: 精度方面，我们基本上要达到就要偏差范围要小于0.1毫米以下，